0: 见的一位女同志一努嘴儿，
1: 嗯，
0: 七十分。
1: 对，
0: 哦，我明白了，不是刘大夫值班，
1: 哦，
0: 是对过那女同志齐世芬齐大夫值班。
1: 嗯，
0: 我赶紧走过去吧。
1: 哎，
0: 掏出我的孕妇检查证。
1: 哎。你爱人的，
0: 咱们俩谁都一样。
1: 哎，不行，这你得弄清楚了。
0: 啊，他掏出我爱人的孕妇检查证。
1: 嗯，
0: 哎，我说这个同志，您是叫齐世芬吗？
1: 那没错啊。
0: 冲我一扬手。
1: 嗯，
0: 你看我能叫齐世芬吗？最少也打他85啊。
1: 啊，这打百分呢。
0: 我说您打85150的我不管呢。
1: 嗯，
0: 我是找刘世武跟齐世芬。
1: 你啊，没地儿找去了。65齐世芬呢，他们打扑克要分呢。
0: 哦，他们打扑克要分，让我围着桌子转悠，像话吗？
1: 倒是不合理啊，但你可以问问他们呀。
0: 那我说同志，你们工作时间怎么玩呢？
1: 对呀。
0: 啊，我们没事情就可以玩。
1: 嗯，
0: 没事情也不允许你们打扑克呀。
1: 是啊。
0: 这个同志你提的意见倒是很正确。
1: 哦，
0: 不过里面也有他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
1: 有什么客观原因呢？
0: 一来是啊，
1: 嗯，
0: 这个二来的话，再来
1: 行了，就别来了。你再来呀，更耽误功夫了。
0: 这我说您就甭跟我来不来的了，我是说呀，我爱人在家要生小孩儿、
1: 嗯，
0: 您哪位同志值班呢？赶紧跟我走一趟。
1: 对，
0: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马上站起来不打了，
1: 跟你走了。
0: 没有，到那边梳他那俩大辫子。
1: 嗯，
0: 这么老长呢，这块拢。
1: 哎呀，好、哦，嗯，
0: 这边拢完拢这边。
1: 哦。你瞧呗，
0: 好容易把这俩大辫子才拢完喽，
1: 这才跟你走。
0: 洗手洗脸，
1: 嗯，
0: 把手也洗完了，脸也洗完了，打开白熊纸盖，抹一手指头往这儿一来，擦一擦，
1: 嗯，
0: 还恐怕不匀，
1: 怎么样？
0: 得拿出镜子来照一照。
1: 哦，
0: 怎么不像我了？
1: 不像。
0: 哦，拿反了。
1: 呵，
0: 把镜子收起来。
1: 哎，
0: 擦皮鞋。
1: 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不是接生去吗？又不是看亲戚去，你捯饬这么漂亮，这是给谁瞧啊？
0: 当时我那火就大了，
1: 去，
0: 我是起火落火，我压着火可没敢发火啊。
1: 嗯，
0: 你说他够多啰嗦呀？
1: 是啊，我听你这话也够啰嗦的。
0: 我这同志，你能不能够快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爱人在家，他已经要生了。
1: 是啊。
0: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
1: 嗯，
0: 跟我说那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这个同志，你要忙，你先回去好了，你不要等我了。
1: 怎么？
0: 我7:30下班了。
1: 啊？下班了？
0: 合着我来这么半天，就瞧你梳头洗脸擦皮鞋啊？
1: 好嘛！
0: 当时我把这火压了又压，我还跟他说好的。
1: 哎，
0: 我说这个同志，您是下班也好啊，到点也好，就是你说您今天不值班吧？为了母亲跟孩子的安全，您还是跟我去一趟，好在道不远呢，我给您雇一辆车去。
1: 去，我要是这位医生啊，我是非去不可呀。
0: 怎么了？
1: 你想啊，用我的双手抱起来出生的第二代，够多么光荣啊！
0: 说的就是嘛。
1: 那么这位医生倒是去不去啊？
0: 啊，最后决定还是跟我去。
1: 哦，
0: 梳妆完了之后，穿上大衣，
1: 嗯，
0: 系上围巾，然后我给大夫拿着皮包，
1: 哎，
0: 我们就。
1: 哎哎，你干嘛给人拿着皮包啊？
0: 哦，这不是尊敬医生吗？
1: 哎，这话对。
0: 出了门呢，我把皮包挂我车把上。
1: 嗯，
0: 我心想呢，给大夫雇一辆车去。
1: 是啊。
0: 正当这会儿功夫，从对面过来一位男同志。
1: 哦，
0: 冲着医生就说：“
1: 嗯，
0: 亲爱的，到哪儿去？
1: 接生去。”
0: 是啊，他还没容我们说话呢。
1: 嗯，
0: 从兜里掏出2张票来。亲爱的，
1: 嗯，
0: 走吧。我们看第三场故事片，为了生命。
1: 怎么着？看电影去呀？
0: 我一听这火我就大了，我说你怎么在这时候请他看电影呢？
1: 对呀、啊，
0: 我好容易把他才请出来的。
1: 是啊。
0: 当时我把车往旁边一撂，我抓住大夫，我说：“亲爱的，
1: 你啊，你怎么也管人家亲爱的呀？”
0: 我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
1: 你叫他齐世芬呢？
0: 他不姓齐呀、啊。
1: 哎，对呀、啊。
0: 我。

0: 我说，亲爱的医生，你跟我走也是为了生命。这男同志还催，怎么，亲爱的？哎，我说这个同志他不能跟你去呀，因为我先请的他呀。
1: 对呀，
0: 你先请的他。老实的对你讲，关于我们俩人看电影的问题，前三天就打电话预约了。
1: 哦，这看电影还得先挂号呢。
0: 他挂急诊我也不管呢。当时我抓住大夫我就不放。我往这边就拉，他往那边拉。
1: 行了行了，就别拉了，你一会儿再给拉散了。
0: 没散，急了
1: 急了，
0: 全都撒手。
1: 这是干嘛呢？
0: 把小辫扔后头去了。我自己的问题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这话对，看电影也是为了生命，接生也是为了生命，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跟那男同志，我们俩一边一个，就等着他考虑。
1: 你说，这位也是，干嘛非得今天请他看电影？不会改天再请他看电影吗？
0: 那票就作废了。
1: 那可以让个别人呐。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啊？他看电影啊是小事，主要借这机会谈恋爱。
1: 那好办呐。
0: 怎么办？
1: 让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你们家去，不就谈了吗？
0: 我们家又不是公园北海，跟我们家谈情说爱那哪行啊？
1: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我还没听说过接生带谈恋爱的呢。
1: 那么结果他倒是去不去啊？
0: 他还没考虑成熟呢，我们那小孩生下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弟弟给我送信来了。跑到这儿，哎呀，大哥你快回去吧，小孩生下来了。
1: 生了？
0: 是急救站给接的。我一听小孩生下来了，推过车来，片腿骑上我就跑。哎呦，你看后头大夫那头追我哟。
1: 他干嘛还追你啊？
0: 我拿着个皮包呢。
1: 这得追你。
2: 长假人满为患，咱黄山客流突破10万，不要拥挤，注意安全，看好东西，防止被骗。哎呀，哎呀。

0: 鸡怎么站在悬崖上撒尿呢？你给下面洗头呢？嘿，哎呀，上面的，这是谁扔的？
1: 扔的还挺准，正扣在我脑袋上。你怎么不往下给我扔个帽子呢？
2: 大爷，您快取下来吧。
1: 我不取，我就是让大伙儿看看，现在了还有人乱扔垃圾。哎呦，
2: 您就取下来吧。您看那边几个老太太呀，看您直笑。
1: 哪儿呢？
3: 那儿呢？
1: 这你怎么不早说呢？这太影响我的颜值了。哎，你是谁呀？我天天上山锻炼，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大爷啊，我是新来的安全员，今天呀第一次上班。
1: 啊，我说怎么看着眼生呢？今天这人也太多了。
2: 可不呗，大爷，这都乱成一锅粥了。嗯，
1: 要不怎么叫黄金粥呢？行了，我呀给我老伴打个电话，让他别上山了。哎，哎，老伴啊，今天人太多了啊，你们不要上山了，通知舞蹈队，活动取消。哎呀，这有个手机呀、啊，是真方便。
4: 大爷，哎，我可告诉你 啊，有人借您手机，你可千万别借给他，小心是骗子。
1: 想骗我手机啊？那可就难了。看见没？哎，
2: 嘿。姜还是老的辣，
1: 那是
2: 骗子呀，比您狡猾。我们领导都给我交代了啊，骗子一般都会这么说。啊，我跟家人走散了，他们找不到我会急死的，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啊，
4: 您把手机一借给他们呀，他们就这么说。
0: 啊，喂，你在哪儿呢？啊，好。
2: 说着说着就把手机给您拿走了，
1: 就用这法子想骗我啊？啊，门儿也没有。
2: 那行，您先练着。
0: 哎，哎，那姑娘，你怎么踩着草坪就过来了？
5: 我爸，
4: 美女，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想找你们借下手机，我电话人骗走了。啊？
1: 你手机被人骗走了？
2: 哦，那你赶紧报案呢。
5: 报了。
4: 那还有什么事儿啊？
5: 我跟家人走散了。
4: 你也跟家人走散了？
5: 他们找不到我会急死的。
4: 那是。
5: 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啊。
1: 这话听着耳熟。
4: 大爷啊，您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能跟家人走散了呢？
1: 不是，这事儿跟漂亮不漂亮没关系。哎呦，
5: 大哥，我要再找不到他们，我就真急死了。哎呀，
4: 跟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么多人，你上哪儿找去呀？
5: 就是啊。
4: 你真跟家人走散了？
5: 大哥，我从来都不撒谎。啊，
4: 对，这么漂亮的姑娘，她不会说谎。这可真是个急事儿，可我这手机它……哎，
5: 您借给我，我就说几句话。
4: 您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我要说不借我都说不出口。
5: 大哥，哎，大哥哥，哎
1: 哎哥，哎呀，瞧这点出息。
5: 你是借给我吗？
4: 借，肯定借。大爷啊，你手机借他。
1: 借我手机啊？那你这不有手机吗？
4: 大爷啊，我这手机啊是值班电话，这个手机不离手边。哎呦，您就借给他吧。
1: 不是，我又不认识他，万一他是骗子呢？
4: 他都被人骗了，他哪能是骗子呀？咱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井绳吧。天下呀还是好人多。再说了，您那手机放到市场上不值什么钱了。
1: 我手机不值钱，通讯录值钱，万一丢了的话，那些女舞伴我一个都联系不上了。
4: 您听听，这么漂亮的姑娘爸爸的叫着您，您好意思吗？
1: 那是叫我吗？
4: 我听着像。再说了，这么单纯的姑娘跟家人走散了，万一遇上个坏人多危险呢。她家人找不着她多着急呀。
1: 哎呀，我最听不得女孩子哭了。
4: 美女，你别哭，

0: 大爷，啊，这样，手机算我借你的行吗？
1: 算你借我的，
0: 我给你押上钱。
2: 啊，对，我这也有。
3: 不用，
0: 让你拿钱，那我还算什么男人？来，28，我一分都不留。
1: 28啊，您留着吧。
0: 不是，
1: 连一手机壳都买不了。
0: 大爷，钱多少并不重要，钱能买来房，钱能买来地，钱能买来情和义吗？
1: 哎呀，行，我借给他。哎呦，姑娘，我相信你是善良的。
2: 我是啊。
1: 你不会骗人。
2: 不会不会。
1: 来打。
2: 欧爷。啊，
1: 不是叫欧爸吗？怎么变成爷了？
0: 大爷，啊，您解下来行吗？啊，人一姑娘，您觉得这样好看吗？我
4: 不是。啊啊，对对对。
2: 哎，欧维，哎呦，爸爸，你在哪儿呢呀？
0: 听听，人真是走散了，
2: 我手机让人骗走了，哎，这是借的。
0: 咱别看了，
1: 不是，
0: 我跟不相信人家似的。
2: 你就在附近啊？啊？
0: 哎，姑娘，别过那条白线，危险。哦，
1: 就是，
2: 啊。哎，那我站高点，你照照手啊。
0: 别见着个漂亮姑娘就死盯着。
2: 哪儿呢呀？
1: 别胡说。
0: 哦，大爷，
2: 你别动啊。
0: 有时候帮助别人一回啊，
2: 我来找你了，爸，
0: 我能高兴好几天呢。哎，
1: 有时候我上一回当啊，我难受好几年呢。
0: 俗话不是说了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人蜡烛，彼此借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你上厕所呢？
4: 那姑娘呢？
0: 啊，找她爸爸去了。
1: 不是，我手机呢？
0: 啊，她拿走了。
1: 对，她拿走了。站住！
5: 你往哪儿跑？
0: 不是，我追他去啊！
1: 你追他，我追得上你吗？
0: 不是，大爷，你追我干什么呀？
1: 你刚才不让我盯着他，还让我到这边来，还文明一大步。我看呐，你们俩人就是一伙的。
0: 不是，
1: 你得手了，你当然得高兴好几天呐。哎
0: 呀，大爷，你误会我了。
1: 你还我手机。
0: 行，你放开我，我把姑娘给你找回来。
1: 你想得美。你手机找不回来，你跑了。哎
0: 呀，我跑什么呀？我又不是骗子。
1: 谁证明你不是骗子？
0: 我是安全员，我这有箍。
1: 有箍？山下边随便坐，2块钱一个。
0: 这上面有章。
1: 山下边随便刻，4块钱一个。
0: 这是我的工作证。
1: 山下边随便印，8块钱一个。
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 山下边随便买，10块钱一摞。
0: 哎呀，大爷，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我相信你，我手机没了。
0: 大爷，我也是受害者。
1: 你受什么害呀？你那手机不还在那儿呢吗？走，去派出所。
0: 不是，大爷，你听我说。
6: 小伙子，
0: 怎么了，大娘？
6: 我和家里人走散了。
7: 他也跟家里人走散了。
6: 家里人找不到我，肯定是急死了。
1: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
6: 对对对，没错。我能跟你们借下手机用一下吗？
1: 借手机啊？
6: 对。
1: 有啊，有手机。哎，
0: 不是，大爷，把这手机拿
6: 来。小伙子，小伙子，跟你说实话吧。我怕是又犯病了。哎呀，孩子们帮我带着药呢，可在他们身上，我的手机忘在酒店了，我得赶紧找到他们联系上啊。
1: 你真犯了病了？
6: 哎呦，这位大兄弟啊，我都这岁数了，还说啥瞎话呀？心脏病，不信。您摸摸我的脉。
1: 不是不是，你先坐下，你赶快坐下。
0: 先坐下。
1: 坐下。
6: 哎呀，急死我。
1: 坐下。来，我摸摸脉。哎呦，大侄子，
0: 怎么了，大爷？
1: 这手机还真得借他用用。
0: 把我手机借给他，那他要是骗子呢？
1: 你才

0: 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这老太太犯了病了，她不吃什么药，要她的命。
1: 是，可是刚才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帮人一回，这个你能高兴好几天呢。今儿我让你再高兴高兴。
1: 哎呦，大爷，
0: 老姐姐，我相信你是善良的，啊，你不会骗我，好吧？来，别耽误时间了，赶快，打。
2: 哎，太好了，谢谢你。
0: 您把包给我，我给您拿着。
3: 大爷啊，这回啊，咱俩得盯着他点儿。
0: 你放心吧，他跑得动吗？
2: 儿子，哎，嗨，我是借的别人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呀，你在哪儿呢？什么？哪儿？哎，
4: 那小孩，你怎么爬那么高啊？别摔着！
0: 哎呦，那大人！赶快把孩子抱回家，
4: 抱回去，
0: 抱回家。哎呦我天哪，多悬呢，你说说。
4: 太危险了。
0: 不是，多亏你去发现计时，要不然这孩子非得掉下来。哎，不错啊，小伙子，今天你救了个孩子，还救了个老太太。
3: 老太太呢？
0: 也走了。
3: 手机呢？
0: 那肯定拿走了。
3: 我不让您看着点吗？
0: 不是，你这一咋呼，我净看那孩子了吗？
3: 哎呀，我这
0: 等着吧，别跑啊，过来。我留了一手，把他包扣下了，
3: 看看里边有什么。哎，矿泉水啊，卫生纸啊，面巾纸，塑料袋儿。他弄这么多塑料袋儿干什么呀？你说，
0: 哎呀，那老太太都这样，有塑料袋就留着。哎，这儿一苹果，
3: 哎，手机，
0: 苹果核，嗨，哎，这儿还一卡片儿，嘿，
4: 山泉大酒店取电卡，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不是。咱们起码知道他住哪儿啊，他住店得登记呀。
4: 那他要用的是假身份证呢？
0: 哎呦，那就不好说了。哎，不过小伙子，这包不错啊，比你那手机值钱。哎
4: 呀，这要是个假名牌呢？
0: 那你就亏了。
5: 哎，喂喂，哎哎喂，哎呀，你们娘俩都哪儿去了啊？喂，哎，往左拐。哎哎，对对对，上台阶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儿有座假山，哎，对，喂，哎，我给你，喂，哎，喂喂喂喂喂，哎，不，这手机，这时候没电了，这，
0: 哎，手机没电了，
4: 啊，跟家人走散了，啊，
0: 心里很着急呀，啊，嗯，
4: 想借手机了。
5: 对呀，对，哎，不对，啊，那我的情况你们怎么这么清楚啊？
6: 被蛇咬怕了。
5: 老家老家，谁带手机呢？借我用一下。哎呀，我女儿啊，刚从国外回来，人生地不熟啊。
6: 熟，那比谁都熟，手法可熟练着呢。
5: 我老妈她身体有病，
0: 心脏病。
5: 对，哎哎，我的情况你们怎么全知道啊？
6: 你说呢？
0: 我说，你看，三代行骗，
3: 组团作案，
0: 一网打尽，
3: 准备开战。
0: OK。
5: 嗯。
0: 想借手机啊？啊，
5: 对呀。
4: 行。那你压上点东西吧，
5: 压东西。哎呀，今天我什么都没带，
0: 腰带
5: 没带啊？
0: 你连腰带都没有，你提了这裤子来旅游啊？
5: 腰带带了，带了，带了。不过就是跟您借个手机，至于的让我提了这裤子吗？你看这合适吗？
7: 我们放心呐。
5: 行。给你，这回借我手机用用。
0: 手机啊？啊，没有，
5: 没有。
0: 你们会没手机？
4: 我俩的手机都让人给骗走了。
5: 被谁骗走的？
0: 跟你不是外人呐。
5: 那没手机，你让我。

0: 解什么腰带，
1: 怕你跑了。
0: 我跑了，我又不是骗子。啊，
1: 你说你不是骗子啊？都说不是骗子，都跑了。
2: 你不是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1: 你说不是骗子就不是骗子的了。啊，词儿都一样，换个手法行不？哎
0: 呀，我真不是骗子。
1: 够了，你别骗了，你把老百姓都骗聪明了，弄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都不敢交流了。哎
0: 呀，我怎么跟你们去
3: 派出所？
0: 派出所，
3: 走，
0: 别
3: 走，
0: 跟什么？我跟你们好好谈。哎呦，去什么？我告诉你，
4: 爸，儿子，儿子，哎呦。
0: 妈，
4: 哎，你这是干什么？哎呦，这是风景区，不许随地大小便。
0: 谁大小便了？
4: 那你这，
0: 他们说我是骗子，把我这腰带给没收了。嗨、
4: 哎，误会了，
5: 误会了您、
4: 啊。手机在这儿呢。哎呀，
0: 我误会，
4: 耽误你们事儿了，是吧？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5: 不好意思。
2: 我早说他们不是骗子吧？
1: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不是骗子。你看，
0: 哎呀，行了，哎，你们一家人也团圆了，上山玩去吧。
5: 谢谢您，
4: 谢
3: 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
4: 怎么的？
3: 哎，等等，那把那腰带还我。
2: 对不起，大哥。
0: 哦，对了，这还有包呢。哎呀，
4: 大师太谢谢您，看我这脑子。
5: 谢谢您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哎呀，
7: 世上还是好人多，
8: 祝您新年乐呵呵，
7: 拜年了，
8: 拜年了。
9: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10: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9: 对呀、啊，
10: 太好了，哈哈，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9: 哦，爱听。
10: 您可不知道啊，我一听相声啊，我就哭，
9: 哭。你听谁的相声哭？
10: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9: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10: 你在这儿听不闲，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9: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10: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哦，
9: 这么回事。
10: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9: 怎么样？
10: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啊，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哎，走在大街上，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9: 这倒是。
10: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你找地方哭去吧。
9: 不对的。相声啊使人发笑。
10: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9: 我这才明白啊！你是说呀，在外国一听相声，
10: 对，
9: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10: 就是这个意思。
9: 你是刚出国回来？
10: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9: 哎，还真看出来了。
10: 看哪儿？
9: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啊，
10: 这个没袖儿、哎，
9: 都是这样式。您是哪个代表团？
10: 我不是代表团啊，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9: 您是一名厨师。
10: 对，火车知道吗？餐车上的厨师。
9: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10: 说来太偶然了。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哦，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9: 哦，老夫人。
10: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

是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是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今天的演播厅里呢是真热闹，今天是我们民族的节日啊，来的观众代表性可太强了。您看那边有来自边疆的，这边有来自前线的，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地县的，有种田的，磨面的，炼钢铁的，挖煤炭的，夺金牌的，搞训练的，当英雄的，评模范的，有搞科研的，还有做实验的，有开车在地上跑的，也有腾空在天上转的。您看，有打扮的特别鲜艳的，哎呦，您站起来一下，也有搭配的挺难看的。
4: 我怎么了？我这块皮好吗？
3: 你这头发上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色儿啊？啊，
4: 他就长那样啊！
3: 您看我们大伙儿都是黑眼睛黑头发，你怎么黄头发蓝眼睛？啊，您再配上这红脸蛋儿，啊，您再配上这身行头，大伙儿一看也不错，傻姑爷。啊，
4: 我呀，我是个姑爷不假啊，但是我在这里向亿万电视观众声明，我不傻。
3: 这身衣服，这身打扮，还冲着全市的电视观众，我不傻。你这叫大山进屋门，
4: 这怎么讲？
3: 你都傻到家了，你。
4: 我这多喜庆啊！啊，
3: 你是哪儿的姑爷呀？
4: 我是咱们北京的姑爷，
3: 是吗？啊，
4: 我爱人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呢。哦，
3: 那你了解我们北京人吗？哎
4: 呦，太了解了啊！哎。大伙儿都知道我是个相声票友，对不对？啊，学的就是中国的语言艺术。
3: 对，哎，
4: 今天我在这里形容一下咱们北京人，您听着，那叫有水平。
3: 好，来来来，大山上面说。
4: 好，
3: 我听听咱们这相声票友怎么说咱们这北京人。来来，
4: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今日首都多辉煌。靠的是北京人民放光芒。哎呦，
3: 这是哪年的词儿了？你看，
4: 北京人有智慧，北京人有力量，北京是改革的窗口，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北京人用勤劳的双手，双手托起的是明天的太阳，太阳有好多好多光辉，光辉把好多好多的地方照亮。哎，您瞧我这两个大拇哥，这个念倍儿，这个念棒，加在一块儿，北京人倍儿棒。
3: 哎，大山大山，千万别放下来，您看了吗？告诉你，这个大拇指念歇，那个大拇指念菜，搁一块儿，傻姑爷歇菜。
4: 您怎么那么说话呀？
3: 这大山到北京没学会别的，就学了一个字儿捧，是
4: 大伙儿都爱听啊，
3: 爱听，
4: 他们都鼓掌啊。
3: 北京的新形象谁也磨灭不了。
4: 那怎么说呀？
3: 你不是学相声的吗？啊，相声演员要形容什么事情得生动，语言你得精辟哦，让大伙儿一听，要说形容北京人，对。

0: 北京人是这样说的准，真正的相声演员啊，
1: 这儿呢，这儿呢，
2: 哪儿哪儿呢？
1: 哎，朋友们好，
2: 好，杨一，来来来，欢迎欢迎，这是咱们大奖赛的第一名获得者啊，真正的说相声的，
3: 这位是，
2: 介绍一下啊，大山，哦，
3: 久仰久仰啊，
4: 你好你好你好，
3: 谁让你这模样就出来了？
4: 我喜欢那么穿呢，
3: 打扮的不协调，花里胡哨的，这是
4: 土洋结合吗？
3: 我要带着猎枪，我就得搂他。穿着太不协调了，穿着唐装不能穿这种鞋，得穿这个，看见吗？知道这叫什么鞋吗？
4: 知道啊，啊，洒鞋。
3: 人挺洋，说话挺土。
0: 杨毅，教给教给他。
3: 告诉你啊，学名这种东西叫瑞福祥、李福尼老爷们鞋。
4: 比我那还土呢，这个。
3: 你呀、你虚一点心，你听着我们相声演员说北京人应该是什么样。
0: 大山，这可是正宗的。哎，
4: 来着，说吧，
3: 告诉你啊，北京人呐，北京人是一头长发哗啦啦的飘，
2: 听见没有？哎，
0: 一头长发哗啦，跟歌星似的。
3: 一块兽皮呀、它围着腰，
2: 您瞧这打扮多酷啊，围着腰，跟模特似的。
4: 那腰下边多长啊？下，
3: 你管它下边干什么？你别看，你听，下巴往前努啊，脖子往下猫，左手拿石头，右手拿把刀，两手过膝盖，眼睛往上瞄，看看谁长毛啊，上去就发招，先给一石头，然后给一刀，刺啦刺块肉啊，放在火上烧，不熟拿牙啃呐、谁也甭想猫，汪汪
0: 汪，我先撕你一块。你过来，你过来。啊，你说的这是北京人啊？
3: 北京人呢？
0: 北京人啊，
3: 没错，正宗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人类最早的人就是我们北京人，没错吧，朋友们？
0: 出来了，
3: 左手拿石头，右手拿把刀，
0: 就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得把人家孩子吓着。
4: 就是今儿晚上我回家该睡不着觉了。这
0: 你把这孩子都吓着了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杨毅，我还正宗相声演员，我把你捧得乌嚷乌嚷的，你把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嘿，那边那傻姑爷那儿，哎
4: 呦，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先砍一石头再给一刀，我受得了吗？我这
3: 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动物，又没给你一刀。
4: 再者说，那动物你不能瞎打，你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吗？你
3: 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那阵我还多半拉是野生的呢。我先吃了谁算谁的吧。
0: 你们俩别嚷嚷，
3: 还叫北京人？
4: 你得说点实话，
0: 别
4: 北京的那大海
3: 老木，
4: 打住！
3: 完了，
0: 常老师来了。
5: 朋友们，原谅，请原谅我，教育无方，
6: 教育无方，这就原谅。
0: 常老师可厉害啊！
5: 小戴，过来，
2: 连我都说，
5: 过来，过来。小杨，过来。小大山，过来。
4: 小大山，
5: 站住！在座的朋友笑我，像话不像话啊？北京人是你们两个人说的这样吗？
0: 哎，常老师，您告诉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北京人。
5: 记住了，
0: 北京人什么样？
5: 北京人啊，
0: 什么样？
5: 我这样。这
0: 常老师，这不行啊！您别光比划，您得用相声语言形容咱们北京人啊。
3: 这还难得住我吗？啊，
5: 说说你们听听，
0: 我听听。
5: 北京人，黄城根底下出生，中南海边上长大，虽然家里房子不富裕，五洲风云都在咱们脚下。在座的父老乡亲们，我说的对吧？
0: 好，好，我不错说的，
5: 听见了没有？
0: 好，
5: 咱北京的朋友就这么热情，咱北京人就这么有志气。你别看胡同口外头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光是卖冰棍你让她说高兴喽，兴许就告诉你和联合国开发冰棍的合作计划。这嚯，咱北京人好凑个热闹，好打抱不平。马路上，发生一起车。

0: 错，十个人没关，你看吧，五个人向着的哥，五个人向着警察，准是这样。哦，咱北京人热情，外地人跟咱打听道，掰开了揉碎了，东南西北犄角旮旯，三分钟的道能给他说个十分八分的。
1: 这啊，
0: 一点不能走差。哦，咱北京人在马路上看见哪个招牌字写错了，行了，写封信立即送往全国人大。
1: 这我
0: 保护消费者利益，哪级政府都得向着咱们老百姓说话。看报，北京人最爱看的国际版。说实在的，这叫什么呀，站在家门口关心全中国，北京的哥们儿个个没说的，对不对呀？咱北京人
1: 唐老师，
0: 如果说是
1: 唐老师，您还刹得住闸吗？
0: 我再说一会儿。
2: 咱常老师，您别说了，一会儿小心再有人把您给轰出去。
1: 为什么呀？
3: 就是您说的有道理，就是举例不太恰当。
0: 哪一点不恰当？多特点，多形象啊！
1: 您这还特点呢？
0: 啊，
1: 我认为您说的好多是缺点。
0: 看看你没注意，
1: 好的您一点没说。
0: 国家想着这是优点吧？对不对？上联合国这是优点吧？到了联合国，到了跟人
1: 让他说，
0: 有
1: 让他说，让他说。那上了弦的人都这样，姜昆，哎，你来说说他，你来说说他，
2: 他您说他是不是瞎说？他
3: 那不能那么说呀！
1: 你们俩说的对吗？你们俩说的对吗？
3: 我说的还可以。
1: 大山，你说那什么词啊？大海航行靠左手。我七几年教你词，2002年你怎么还说呀？
3: 您教的词还能错
1: 啊？空话。还有你杨毅，你说你还第一名呢，你不配，
2: 不你给打了分吗？我。
1: 我后悔了，我打得太高。
0: 别跟他们置气，别跟他们生气，他们俩说的确实不像话。
2: 他们说的不像话吧？
0: 不像话，
2: 你就更不像话了。
1: 挺大岁数，喝人北京水，吃人北京饭，你不说好话，你举那例子，那都什么呀？人听着人高兴吗？这个
0: 这都说的对吗？
1: 什么对吗？我拿你们仨好友一比，
2: 比作什么呢？
1: 比作什么？你大山啊，你就比的是那个甩了籽的螃蟹，多大气儿你也空。全是空话，
2: 空的，
0: 恰当，
2: 空的，
0: 恰当，恰当，恰当。
2: 现我呢？
1: 你呀，你是填了籽儿的螃蟹，籽儿挺多，有用吗？
2: 对，
1: 没用。
0: 对对对，
3: 真贵，
0: 真贵。
2: 咱比你有籽
0: 儿，比我，
1: 你呀，你是那个填了籽儿的，他又甩出去，甩了再填，填了再甩那螃蟹，你折腾什么呀？你
0: 是我折腾，是你折腾。
1: 哎，姜昆，你来告诉他应该怎么说北京人。
0: 对，
1: 听我说说四六八句。
0: 你说说
1: 北京人啊，眼睛不大，头脑精啊，方向阿拉看得清，东方明珠亮晶晶，样样是体拎得清。
0: 你这南方人呐，
1: 北京往下听。
0: 说啊，
1: 面朝黄土背朝天，忠厚老实意志坚。
0: 好，
1: 黄河边唱起信天游，发大大看花虎牙牙。
0: 这西北人，
1: 北京人啊，又高又大又威猛。
0: 这句好，
1: 方向定了不要等，
0: 对，
1: 只要对国家有利啊，胆子贼大啥都整。
0: 东北人
1: 呐，东西南北你可都说遍了，
2: 就是，
1: 你算是说对了啊！东西南北中云集在北京，集八方的优势，镇中华的雄风。北京人身上可有特点，北京人有河南人的机灵，还有河北人的慷慨，有山东人的豪爽，还有山西人的聪明，
0: 对，
1: 有台湾人的火爆，有港澳人的宽容，有天津人的仗义，有上海人的精明，
0: 好，
1: 有全国人民的开拓精神，有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集体的智慧，力量的结晶，这就是
4: 五湖四海北京人。
5: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

0: 你打电话，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
1: 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我解释什么？你想干嘛呀？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0: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1: 哦，你打。
0: 我等电话呢。哦，你等。臭男人！臭男人！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我说你了吗？
1: 不是你这，你说旁边也没别人啊。别跺了，厕所那边呢。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我心
0: 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哎，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1: 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2: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0: 骂人是不是啊？
1: 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吗？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好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改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 俺老婆申请甩若，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
0: 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哎哎哎，
1: 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笑>谢谢啊。来，
0: 进来。什么毛病啊？<笑>喂。
1: 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3: 干什么？
0: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呀？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也是不是？<笑>
1: 师傅。哎。
0: 找您的。
1: 哦，我的。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
0: 哎，不是，
1: 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你跟俺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0: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不是，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
0: 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
1: 找你的吧。找我的？谁？男的。喂，
0: 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
1: 大哥。嗨。什么大哥呀？误会了。
0: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
1: 大妹子，来，我跟你说，你快点给一解释就行了。
0: 喂，
1: 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
0: 哎，骂人家呢！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居然！
1: 干什么你？哎呀呀呀！哎哎，大妹子，不是，老令来了，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1: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嚎，人家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0: 这事。

0: 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
0: 知道吗？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俺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
2: 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这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怎么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小姐？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打错电话了，
0: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过啊？
1: 打错电话不行啊，这。
0: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
1: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0: 那是我老公呢。
1: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来来，你给我，哎呀，我还就不信了，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0: 啊，谢谢啊，大哥。
1: 别客气，你打吧。
0: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1: 怎么样啊？啊？什么情况？
2: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这个时候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那这个老婆，那她只有哭啊。你说这大过年的深更半夜的，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大街上吧，我这心里也不好受。行了，你别嗷嗷了，你别嗷嗷了。行了，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0: 就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老公在外头有人了。
1: 我怎么呢？
0: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
1: 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这个，
0: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0: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0: 大哥，嗯，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大妹子，
0: 大妹子，
1: 不是，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火就火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0: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咱还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0: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0: 小红。
1: 哦，小红。
0: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0: 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啊！
1: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0: 大老爷们，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0: 小红。
1: 哎。
0: 王小红。
1: 干什么？
0: 你真叫小红啊？

0: 我教了30多年了，我都。
1: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0: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不担心了，不担心了。
0: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3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1: 不用了。
0: 哎呀，大过年的，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1: 真的不用了，大哥。啊？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0: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1: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0: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
1: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0: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大妹子，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慌上让你老公啊，咚咚打我一顿。我
1: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新年快乐，拜拜，拜拜啦！
0: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喂，他又挂了，大妹子，你先别回家，你跟着我回家解释解释去。哎
2: 呀，你好，
0: 大姐啊，
2: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0: 冬晴，
2: 哎呀，
0: 冬晴、哎呀，这么冷的天，深更半夜的，你穿的这么少，在街上瞎溜达什么呢？你也和你老公吵架了，是不是？
2: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跟你开玩笑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快走吧。啊，
0: 对，我还有事儿呢。我给你拜年了哈。
2: 拜年，拜年。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4: 您是几个人说呀？
3: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哦，
4: 单口相声，
3: 可不是吗？
4: 有意思。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3: 也没什么，
4: 讲究说学逗唱。
3: 就这么4个字。
4: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3: 这个学嘛，比较难点。
4: 他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3: 当然了。
4: 您都会学什么呀？
3: 学啊。
4: 啊啊。
3: 学的倒是不少呢。
4: 您可以谈一谈。
3: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4: 哦。这都能学。
3: 这我们都能学。
4: 天上飞的，
3: 对，
4: 地下跑的，
3: 哎，
4: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3: 啊，
4: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3: 您说吧。
4: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3: 哦，地下跑的呀。
4: 啊，
3: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4: 您说一说。
3: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4: 哟，这么多。
3: 跟您这么说吧，
4: 嗯，
3: 是带4条腿的我就能学。
4: 哎呀，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3: 不大
4: 不大。
3: 哎，
4: 是带4条腿的你就能学？
3: 我就能学。
4: 那我说一个带4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3: 您要说一个带4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4: 是这话？
3: 你讲。
4: 这桌子怎么叫唤？
3: 这桌子呀。
4: 啊、
3: 嗯，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4: 那板凳
3: 啊，那八仙，
4: 那橱柜
3: 啊，那连三，
4: 那架机案，
3: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4: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4条腿吗？
3: 我们说是活物啊。
4: 活物。
3: 哎，常在街东，就在街西，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的。
4: 哦，您学这个带4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3: 哎，
4: 口里口外带4条腿，您能学？
3: 对了，
4: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3: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4: 那个。

0: 切高架子，
1: 嗯，那磨剪子磨刀那板凳，那他也不叫唤。你这叫胡抻了我。
0: 你这不是说卖带四条腿吗？
1: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0: 极北朝天。
1: 哎，
0: 罗锅，
1: 嗯，这耙子我也不会削。
0: 嗯，
1: 极北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筋，皮毛带长的畜类。
0: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削？
1: 对了，
0: 那象，
1: 象，我没这么大嗓子。那也太大了，
0: 嗯，
1: 小着点的能削啊？
0: 哦，小着点的，
1: 哎，
0: 蚂蚁，
1: 妈呀，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0: 你能削吗？
1: 您说这我都削不了。
0: 那你能削什么呢？
1: 合力负的我能削，
0: 合力负的你都能削什么呀？
1: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削。
0: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削？
1: 哎，
0: 那杂草怎么叫唤？
1: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0: 那浮萍草
1: 啊，那个莲花，
0: 那菱角叶儿
1: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削这个。这河里附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0: 河里来回绕弯的。
1: 哎，
0: 那摆渡，
1: 嗯，那梁船，
0: 那山板儿，
1: 那华子，
0: 河波，
1: 嗯，
0: 小火轮，
1: 这我削不了。火轮的我怎么削它呀？
0: 你呀，
1: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0: 哦，有骨头有肉的。
1: 哎，
0: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1: 啊？这河漂子呀，
0: 啊，
1: 这河漂子不叫唤。
0: 哎，叫唤，
1: 叫唤
0: 啊，叫唤。
1: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0: 哎，叫唤啊，
1: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0: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1: 啊，
0: 叫人哦，懂？
1: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0: 那不是叫唤了？
1: 那我没法削这个，这能削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削。
0: 那我这脚鸭子，
1: 你这脚鸭子呀，臭，是不是？
0: 那烧鸭子，
1: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烧鸭子还有叫唤的呀？你这叫胡抻了我。
0: 你能削什么呢？
1: 草坑的蹦的我能削。
0: 草坑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削不了呢？
1: 再削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0: 蚂蚱，
1: 这啊，蚂蚱啊，
0: 啊，
1: 那挂的扁儿，
0: 那个，哎，那个刀楞，
1: 刀楞，我刀你，
0: 哎，
1: 刀楞，
0: 这什么意思？
1: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0: 你家这人，
1: 我们得说那个带镜的。
0: 什么叫带镜啊？
1: 就是这种东西，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0: 啊啊啊！
1: 你叫什么蝈蝈啊？
0: 那个乖乖呀、
1: 啊。啊，乖乖呀、啊。什么这叫没掌啊？
0: 那芦荟掌啊？
1: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啊，这个油火卤啊？
0: 油炸卤啊？
1: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0: 蛐蛐
1: 啊！
0: 您别忙了。
1: 怎么了？
0: 蛐蛐叫唤吗？
1: 叫唤呢？
0: 叫唤
1: 啊！
0: 哎，那奇怪呀、啊。
1: 怎么奇怪呀、啊？
0: 我家里有一蛐蛐，它怎么不叫唤呢？
1: 那是三眼儿啊。
0: 不，俩眼儿。
1: 哦，二眼蛐蛐它不叫唤。
0: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不叫。
1: 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0: 嗯，它不吃梨呀、
1: 啊。哎，什么叫吃梨呀、啊？
0: 你不是问
1: 我说这个蛐蛐它有多重？
0: 多重啊？
1: 哎，有多大分量吧？
0: 哦，那二两五吧。
1: 二两五？
0: 嗯。
1: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0: 怎么会没有呢？
1: 您不懂啊？
0: 怎么了？
1: 这养过蛐蛐啊，讲究上等的药。
0: 啊啊，
1: 七厘的为王，八厘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0: 是啊，
1: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0: 罐儿
1: 啊？
0: 干嘛罐里养着呀？
1: 那哪儿养着？
0: 我这不在罐里。
1: 在哪儿啊？
0: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1: 哦，门框。哦，门蛐蛐啊，
0: 啊，你会削料调啊？
1: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削啊，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0: 哦，您能削铜的？
1: 是，席了的我也不会削。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削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削。
0: 天上飞的您都能削什么呀？
1: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削啊。
0: 飞得起来就能削？
1: 哎，
0: 那尾毛子
1: 啊，那柳绒子。

0: 噔噔噔，
1: 团团团，
0: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小得了啊？
1: 你看，那你能小什么呢？
0: 天上飞的啊，会小各样的巧鸟，
1: 各样的巧鸟。
0: 哎，
1: 能小什么呀？
0: 能小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1: 那个下巴壳
0: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小，什么鹰个八个。伟大的树串瞎许叫也许叫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杆什么这个白嫩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瞧他叫唤。
1: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瞧。
0: 对了，
1: 您别瞧您这么能瞧那么能瞧
0: 啊，
1: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0: 你问吧。
1: 您都能瞧叫唤喽
0: 啊？是啊。
1: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数哪样东西？
0: 哦，
1: 得数什么嘴快？
0: 数嘴快呀、啊，
1: 嗯，
0: 那就是小燕儿，
1: 小，
0: 他嘴最快，
1: 这才是瞎说呢。
0: 嗯，怎么？
1: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啊？
0: 嘿，那燕儿嘴快着的呢，
1: 是吗？
0: 你甭拿别的说，你就拿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1: 啊啊，
0: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嗯，
0: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1: 是吗？
0: 哎，一叫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1: 这还算快呀？
0: 啊，
1: 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0: 怎么？
1: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0: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
1: 嗯，要说嘴快呀，
0: 啊，
1: 嘴快数字儿的话，那那就得说蛤蟆。
0: 蛤蟆嘴快，
1: 哎，蛤蟆，
0: 您这个胡来，
1: 胡来呀！
0: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1: 哎，
0: 挺大的肚囊子，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1: 快！
0: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1: 哎呦，
0: 嗯，
1: 没有的话，
0: 没。
1: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0: 燕儿嘴快，
1: 哎，蛤蟆嘴快。那个
0: 你这不叫搬杠吗？
1: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龟龟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0: 他老先生啊，
1: 好，那嘴最快了。
0: 咱们你也甭说蛤蟆嘴快，
1: 嗯，
0: 我也甭说燕儿嘴快，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咱俩人学
0: 怎么样？
1: 行啊，您说怎么个小法？
0: 我就学这个小燕。
1: 您学小燕
0: 啊？
1: 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0: 你学蛤蟆，
1: 你瞧，
0: 咱们就叫那个十个字，
1: 咱们叫唤十个字儿。
0: 哎，
1: 咱们倒看谁嘴快，
0: 怎么样？
1: 倒看谁叫的利索
0: 啊！
1: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0: 对，
1: 行了
0: 啊，
1: 你来吧。
0: 哎，我就学这小燕，
1: 我就学这蛤蟆。
0: 我这小燕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1: 电线杆子上落着。
0: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1: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
0: 嗯，
1: 苇坑边上趴着。
0: 哎，对，你也就在苇坑那趴着，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1: 你先叫，
0: 我先叫啊，
1: 听你的，
0: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1: 就这个呀？
0: 啊，怎么样？
1: 完了
0: 啊，
1: 听蛤蟆的，
0: 听你的，
1: 俩五啊，
0: 俩五啊。
2: 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三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

0: 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
1: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2: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雨看看。嗯嗯，确实胖了。
3: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2: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1: 哎，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哎呀，
1: 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0: 二叔你买车了？啊。
1: 村长便宜卖我的。
0: 村长对你挺好啊。
1: 好啥好啊，脚蹬子不坏能卖我吗？
2: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0: 还行吧。呀，
2: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3: 嗯呐，说了。
0: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2: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3: 嗯呐，说了。
1: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3: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0: 啊！爸，你收敛点。
3: 就是上这边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2: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3: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0: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2: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0: 呀，小沈，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2: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啊、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0: 那就行。
2: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0: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呦
2: 我那大狼狗 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0: 是吗？
2: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0: 最喜欢谁呀？
2: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2: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2: 260。
3: 你太低了。
0: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2: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
2: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0: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啊。
3: 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0: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

0: 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行，拉倒吧，爸，我办。
0: 哎，这就对了。
1: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0: 这必须成啊。
2: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1: 哎，又怎么了呀？
2: 我都不记得说。
1: 太好了。
2: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1: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2: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1: 是。
2: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1: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2: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1: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2: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1: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2: 行，来一个吧。哎，
1: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1: 不是二叔、啊，
0: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
0: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1: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0: 这就对了，
3: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2: 那可，
3: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2: 是呗。哎，
0: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3: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2: 是。啊，
3: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1: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3: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1: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你看行吗？
1: 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贾
2: 婶，贾玲，贾婶，看看啊！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3: 别听你二十，让贾婶看看，那确实胖了。
0: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坐呀，
2: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1: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3: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0: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1: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0: 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
1: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3: 混得不好啊？
1: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

0: 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1: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1: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1: 餐饮、
0: 盖饭、
1: 物流、
0: 送餐。
1: 能玩这三年？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2: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2: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
2: 哎呀妈呀，心脏。
0: 哎，
3: 贾亮贾亮，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
0: 好。
3: 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0: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2: 你
0: 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2: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0: 不
4: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呀
4: 我天。
3: 成了，
4: 你看行吗？
0: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3: 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4: 呀，小玲，
3: 你闺女，你闺女，
0: 哎呀，爸，哎呦我天哪！哎呀，
3: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2: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3: 进屋，进屋，进屋。
0: 哎呀，爸，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0: 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0: 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荣耀
6: 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

0: 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每天准时准点见面啊。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大家伙说一说啊，什么样的医生算是真正的好大夫呢？是那种有妙手回春的医术的，还是有那种丰富的治疗经验的呢？可能大家伙都会说啊，能给我看好病的大夫那就是好大夫嘛。但其实啊，我认为啊，那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啊。真正的好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要有感同身受的慈悲，更要有拿病人当家人的这种善意。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您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经历呢？啊，比如说我坐火车、坐小客、坐高铁，从这个小县城到大医院去看病，啊，然后花了好几十块钱，甚至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结果呢，一顿检查，一顿化验，啊，最后到大夫那会儿，人说了，你这是老慢病，回去慢慢养吧，没两句啊，就把这个病给看完了，你再多问人家一句，马上就不耐烦。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看病，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子气。那你说这样的大夫，他医术再高，他能是一位合格的医生吗？我们人心呢都是肉长的，到什么时候都得将心比心，甚至对待病人呢，你将心比心都不行，你得去理解他，包容他，因为这病呢它不是疼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呀？那你看我老孙啊，为什么不愿意让大伙说那些感谢的话呢？说求我来帮忙什么的，要那架子有啥用啊？其实啊，真实我认为才是最美的。我老孙虽说已到花甲之年呢，其实这几十年我就做了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补虚派的研究，这是学术方面的啊。第二件事啊，就是这个治病救人。你像前两天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两口子给我来电话了。他什么病啊？脑中风后遗症。在2019年第一次发病，2021年的时候呢二犯了，然后左半边身子偏瘫，一点知觉都没有，吃饭呛饭，喝水呛水，大小便是完全不能自理啊，都靠着老伴儿给伺候。这老人家呀也特别不容易，80多岁了，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啊，半个月就得骑自行车20多里地呀去给买药去。谁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听着就心疼啊。那心疼病人的同时呢，当然也心疼家属。你看整天整宿的照顾，一次次帮着翻身，一顿顿的喂饭，大小便啊常年伺候着，你要真是不是说过一辈子的那个两口子，谁都坚持不下来。你想一想，说我指望我儿子啊，指望我姑娘顿顿给喂饭，指望孩子伺候大小便，能行吗？所以我说句题外话，老两口啊一定要相互珍惜，相互的照应，一旦失去的时候，你指望谁呀？唯一能够死心塌地留在你身边的，帮助你的，照顾你的，那就是你老伴儿，没别人。那这老两口这次来电话呢，那也是给我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患者用了1个月吧，前几天呢给他翻身的

0: 时候，就发现他左边胳膊能动了啊，然后能试着往起抬，在抬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感觉到阻力啊，特别是左下肢左腿呀、也有这个热乎气儿的。那说明啥呀？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他这个血循环好了。我听完之后感觉很欣慰啊。欣慰在哪儿呢？有句话怎么讲的？叫天底下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也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只要我们四虚同补，就没有化不了的斑，融不了的栓。特别像这种脑病啊，不管你是这个脑梗也好，脑出血、脑血栓啊，亦或是老年痴呆吧啊，不管你有没有后遗症，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用怕，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我呀不屑于说大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说到做不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花的每一分钱啊，我老孙呢，我给你承包啊，大家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你看咱们有很多脑病患者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是饭盆连着尿盆，这床上是饭盆，床底下是尿盆，画地为牢。你想翻身呢都是一种奢望，吃喝拉撒不都得靠人伺候吗？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就自己他感觉没希望啊，那个眼睛里边没有光芒，如果不是家属一心帮着治，他们甚至都不想活了。那我说这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就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一位打进电话的家属吗？他怎么讲的啊？我估计天天听我课的人一定有印象。他老伴说呀，等我伺候不动你的那天，我就把这个煤气罐打开，咱俩黄泉路上呢也做个伴儿。哎呀，讲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心情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站起来啊，有一天呢我还能自己照顾自己，有一天我自己能吃饭穿衣啊，有一天我能不用这个尿不湿了啊，我能自己把这个屎尿呢端出去送出去了，甚至自己能出门到院子里边晒晒太阳了。那这都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们实现的梦想。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说一治一个准呢？因为他是国字一号方啊，是国家001号原研药，用的都是国宝级的药材，一个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这个百年人形手乌啊，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脑病患者呀，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修复神经，就能解决后遗症。只要你补四虚，你就能脑髓充盈，你就能不再二犯三犯。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我们人的大脑啊就像一盏灯，那神经呢就是灯芯儿，脑髓就是灯油，阴阳气血呢就是火源，火源燃烧炼成灯油，灯油再托起这盏灯芯儿。但是当你没有火源了，自然就没有灯油了啊，灯油干了，灯芯灭了，人也就瘫了，傻了，动不了了。你别管他西医讲什么什么脑细胞坏死啊，讲什么神经不可逆，他们看到的是表象，那根儿在哪儿啊？还是

在四虚上，因为气虚啊推不动血，血虚养不了筋，阴虚养不了脑，阳虚更养不了髓。所以不管你脑梗几次，不管你后遗症有多重，只要咱们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大脑就活了，神经就通了。哎，这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啊。这个人体胎盘子合说呀，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过记载，怎么说的呀？子合车，天地之先，阴阳之主，血气所生，故能大补气血，治一切虚劳损疾。所以看子合车是啥呀？说得很明白啊，是大补的药，是养先天之本的终极武器。而且子合车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够做到补而不漏。那我们脑病患者平时我们净吃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吧，是不是啊？那为啥不管用呢？为什么瘫痪的患者身体越来越虚啊？哎，那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就像那个漏斗一样啊，上边我不断的在补，可是底下呢在不断的流失。你补进一斤去，底下漏没了八两，哎，剩下那二两啊还不够维持我们五脏运转的，那你拿什么去养脑髓呀？拿什么去长神经呢？我们老话怎么讲的？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你这个口收不住了，你编的再好，你补的再多，都是白费啊，都成了这个过路财神了。所以咱们呢不光要补，还要把补的给存住才行。而这个子合车呢，它是先天之精啊，是父精母血，中医讲呢肾主封藏啊，它自带着封藏的属性，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漏洞呢给你堵上，把补的阴阳气血给它固摄住，给它留存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发现了啊，人体胎盘里边这个血管的柔韧性是极强的，而且它自带修复血管内皮的活性物质，自带降低炎症和疏通血管的物质。你就把这个胎盘呢，你把它剥开之后啊，你看这里边血管它是极为通透的，而且里边的血液呢也极为纯净。这也是上万种中药西药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啊自带血管修复、自带血管抗炎、自带血管疏通的药。它既能修复血管的损伤，又能抗血管的炎症，还能抗血栓斑块的形成。哎，这就是子合车的厉害之处。那你看子合车呀，自古就被列为仙品。那仙品是啥呀？在古人的眼里啊，这仙品呢是能回天续命的啊。秦始皇享用子合车要做到长生不老，还有慈禧太后大家更熟悉了，晚年不是也用这个子合车吗？哎，吃完之后皮肤紧致，精力不减啊。甚至你像近代的中医大家李可啊，李可老人家他母亲呢就得了食道中段的肿瘤嘛，当时医院都告诉了说没救了啊，老百姓讲话的就剩那么一口气吊着了。可是李可老先生啊，在给他母亲啊救命的方子当中啊，就重用了这个子合车。最终呢，李可他老母亲呢带瘤

0: 生存了十几年，大家想一想啊，就剩那么最后一口气儿的人，结果呢又多活了十几年，你说这是不是延续寿命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治病就是这样啊，麻绳专挑那细兔舌，厄运专找苦命人，是不是啊？那你强大了，你阴阳气血足了，你别说脑中风了啊，连恶性的疾病都欺负不了你。而且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区方啊已经正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啊，国家这个医保呢给您花钱治病。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的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本，咱们直接就报名就行，报上名了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啊，所以我老孙呢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想这个参加的咱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同时我们那些这个老朋友呢，哎，如果之前呢您购药是按原价购买的，那现在呢还能按照这个比例给您返钱。哎，如果您之前买3副药就能返回来13000多块钱啊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32-6599。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啊，孙大夫。
2: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哎呀，我要感谢您啊，孙大夫。
2: 嗯，不客气。
1: 感谢您带来这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救了我爱人，让我这个家呀还是完整的。
2: 那您这个不用感谢我啊，药对症了就是好事儿啊，这样呢我也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信任了。到啥时候啊，您就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不能让您花冤枉钱，绝对不能让您走冤枉路，您记住这个就行啊。
1: 是是，对了，孙大夫，
2: 嗯，
1: 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呀，用了医保报销给退钱是不是？
2: 啊，是的，能给退啊。您这样，您一会儿啊，您拨打咱们那400电话就行。然后呢，一定要准备好您当初这个买药的一些这个凭证啊。那您爱人现在他情况怎么样，恢复怎么样，跟我讲一下好吧。
1: 好的，孙大夫，是这样啊，我爱人呢他是前年得的脑中风。
2: 嗯，
1: 这两年呢我真的我跟他愁的，你说我这60还不到呢，我这头发呀就真的全白了。
2: 嗯嗯，
1: 你说别人家那个中风的啊，人家是那胳膊腿儿啊啥的不灵活，
2: 嗯，
1: 哎，说话呀不好使，但他不是，
2: 嗯，
1: 他整个人就跟他傻了似的，
2: 嗯，
1: 就是三天两头他犯一回病，
2: 嗯，
1: 以前吧，他这个人他脾气特别好，
2: 嗯，
1: 我们俩一辈子可以说没红过脸，
2: 嗯，
1: 而且他还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的课，就是不说那过目不忘吧，
2: 嗯，
1: 但我觉得他记性特别好，他还有绝活呢。
2: 他有绝活？有啥绝活啊？
1: 就是他能双手写那个梅花篆字。
2: 哦，
1: 就是
2: 书法啊。
1: 对，我们家过年那从来不买对联的，
2: 嗯，
1: 结果你看他这一病呢，脑子给糊涂了，
2: 嗯，
1: 就他见着我儿子他给他喊大哥，
2: 哎呦，
1: 看到闺女他有时候给他叫妈，
2: 哎呦，
1: 还指着那墙上我的照片，他骂我。
2: 嗯嗯，
1: 有两次，我就说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2: 嗯，
1: 我看他一个人站在冰箱那儿啊，就一手拽着那冰箱门，
2: 嗯，
1: 一手就往里面尿尿嘞，嘴里还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救火呀救火呀，哎呦，这给我气的哟！我真的，我讲他几句吧。他还骂我。
2: 嗯嗯，确实这样啊。其实得了脑病的呀都是十分不幸的，但是我认为你爱人呢，他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你。如果没有你啊，说句不好听的，他还不一定是怎么着呢。即便是这个至亲的骨肉啊，说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早晚有崩溃的那天啊啊，所以我对您这个非常理解。
1: 哎呀，谢谢您，孙大夫啊。说实话，以前啊，我要是出个门回来，
2: 嗯，
1: 我都得站在家门外面，就缓个两分钟，
2: 嗯，
1: 然后深吸一口气，再走进去，
2: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家不像家，日子不像日子呢，我心里我很难受啊，
2: 嗯，有负担了，是不是啊？有负担，有压力了，嗯，
1: 对。就这个话我真的我也没法跟我孩子们讲。
2: 嗯，
1: 我真的跟你说呢，
2: 非常不易呀，啊，
1: 现在呀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2: 嗯，
1: 与其说这个药让他好了，我还不如说是让我见到亮了。哦，
2: 嗯，
1: 以后这日子啊不会那么难熬了，感觉，
2: 嗯，确实这样啊，咱们有盼头了啊。嗯，
1: 是用到现在就是63天了。哦，
2: 嗯，两个月多一点啊。
1: 哎，
2: 嗯，
1: 他是一次都没有犯过病。
2: 嗯嗯，
1: 那脑子一天比一天清醒了。
2: 嗯，
1: 那个眼睛感觉也有神了。
2: 嗯，
1: 就是明显的不是以前那样子的发呆呀，就是那种的看起来傻乎乎的。
2: 嗯嗯，
1: 家里的亲戚啊朋友们过来串个门，哦，让他挨个的让他认这是谁呀那是谁呀，
2: 嗯，
1: 哎，他能认清楚了。
2: 嗯，
1: 现在他也不骂人了。
2: 嗯，
1: 感觉那身子活动啊比之前也好多了。
2: 嗯，
1: 之前呢他

0: 那么他呢，到那个时候啊，也一定会当您的面跟您说句谢谢你，因为没有你啊，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家呢也撑不到现在。
1: 哎呦，谢谢您，孙大夫，你这两句话我真的，你说的我都想哭了。我，
0: 其实哭呢也是一种高兴的眼泪啊，幸福的眼泪，是不是啊？我们说呀，为什么这个脑中风啊，包括它的后遗症，你看患者会性情大变呢？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这叫脑神失养。脑神是什么呢？脑神是由肾精化生出来的脑髓。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哎，这个煤油灯啊，要是说没油了，那个火苗是不是特别微弱，而且还乱晃呢？
1: 嗯，
0: 哎，
1: 是，
0: 你看它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其实就像这个煤油灯这个状态，这就是肾精不足了，化不出脑髓了，髓海空虚了，神志啊守不住了。那肾精是从哪来呀？我讲过啊，是从阴阳气血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它补四虚的威力有多大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啊？我们三副药之后，回过头来您再看，那更是一番你想不到的景象了。非常，
1: 哎呀，孙大夫，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啊，真的。
0: 不客气啊。
1: 孙大夫啊，你这不光救了我爱人，你更救了我们这整个家呀。
0: 哎，您的这个心意啊，我领了啊。另外呢，我也嘱咐你两句吧。如果咱家条件允许的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不用多，我特别建议您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我们讲啊，你看您这个60岁不到呢，那头发呢，伺候您爱人，这头发都白了，发为血之余，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那你这头发都白了，心里边有这么大的压力，说明你伺候您爱人这几年呢，也是极度的消耗你的阴阳气血，所以你有条件咱也用个一副半副的啊，你提前也补一补，咱们做到呢水不来先修吧，你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好好陪着您爱人一点点的走向健康，你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您真的提醒我了，孙大夫。那我就用我爱人的医保本，就是多买个一两副药，我用一起用。
0: 好的，那也希望你呢，获得健康，重建往日的欢乐，好不好？咱们赶紧告诉您吧。
1: 好，真的感谢你，感谢你。
0: 好的，再见啊。
1: 好，孙大夫，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啊，你好、
0: 哎、
3: 我麻烦你吧，我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我把医保本吧哈都准备好了。
0: 嗯，
3: 我现在吧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
3: 我马上要瘫在炕上了。
0: 嗯，
3: 我不知道吧，我买三副药够不够用？
0: 您呢先别太着急啊，也别太悲观。我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今天电话咱们打通了，跟我连上线了，我希望啊，此时此刻就打今天开始啊，你一定要打起这个精神头，振作起来。只要不是绝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大病重病就三副药啊，从来没失手过。所以呢，你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也跟我详细讲一讲，好不好？哎，
3: 好，
0: 哎，
3: 你说我这腰疼吧，都得了17-18年了，
0: 哦，
3: 现在吧，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3: 上医院吧，大夫说我腰椎管狭窄，
0: 嗯，
3: 脊柱呢侧弯，腰间盘突出，膨出，
0: 嗯，
3: 我还有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嗯，
3: 光是微创手术我就前后做了3次了。
0: 做3次微创了，那我想问问你啊，你做这个微创手术解决哪个毛病的？你跟我说一下。
3: 那这个微创手术我就解决腰疼啊。
0: 就想解决腰疼
3: 啊？
0: 那不对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农村干农活啊，离不开啥呀，铁锹、铁镐、

0: 尺钩子、三尺耙子，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个家伙事儿啊，它各有各的功能啊。我刨地瓜啥的，我能用镐吗？不行，那你得用二尺钩子，是不是啊？那我要挖个坑呢，你肯定得用镐，你不能用这二尺钩子啊。所以农活不同啊，你得用不同的工具。那你不同的疾病，这个微创手术啊，它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手术修复的效果它完全也不同。你像刚才你讲的，我给你查了六种病啊，这六种病啊都可以导致出现腰腿疼，但是微创手术，你比如腰间盘的微创手术呢，它就有两种，一种是打眼儿，就是进行那个髓核的摘除啊，还有一种呢叫髓核消融术。而骨质疏松的微创手术呢，是往这个五小梁里边那个打那个水泥啊。所以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做的这个微创到底是哪种呢？
1: 哎呀，我想想啊，就是消融，
0: 就是那个髓核消融术，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腰啊到底是怎么个疼法呢？
1: 就是吧，裤腰带往上那块疼，
0: 嗯，
1: 连的吧，整个啊，这屁股蛋子都疼，
0: 啊，就是屁股蛋子、胯骨轴子都跟着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腿有啥症状没有啊？
1: 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腿没劲儿是不是？你还有那个后背呀、啊啊，那个脊椎骨就发板发硬的那个感觉吗？另外，你下半身有没有这个麻木的感觉、
1: 哎？
0: 或者说你大小便有啥影响没有？
1: 那都没有。
0: 嗯，都没有，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走路，
1: 嗯、
0: 比如说你能走出多远去？
1: 那我现在都不能走了，
0: 啊，都不能走了
1: 啊！你说走啊，就得扶着车走，
0: 嗯，
1: 就从卧室到厨房就这几步道啊，我都得推着车走。
0: 那就推着那个代步车，那个小车，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这么看来，你之前你这个微创手术啊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手术呢，它就应该是解决你不能走路了，结果现在看，你看，不但说没解决。反而更费劲了，
1: 嗯，
0: 哎，别看刚才你说了这个六种病啊，你现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因为咱们人的腰椎啊，统共有五节，这五节就像我们砌那个砖墙似的啊，这五块砖，你其中有一块砖呢，你做手术把这砖抽出来了，那里边是不是就空了，对吧？哎，里边空了，那其他那四块砖是不是它就得往下塌呀？我们在医学上把这叫什么呢？叫腰椎失稳，啊，就你这脊柱啊、脊椎啊，一旦失稳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侧弯，而且你会感觉一条腿长一点儿，哎，一条腿短一点儿，所以侧弯有的时候在床上一趴，那形状呢就跟那大虾米似的啊。
1: 是，就我现在就是罗锅了，
0: 嗯、就罗锅了，是不是啊？哎，
1: 啊，而且孙大夫，
0: 嗯，
1: 你说吧，我怎么净得这个？就是难为人的病啊。
0: 嗯，还有什么？
1: 再一个吧，又阴道炎，
0: 嗯，
1: 还经常犯。
0: 哦，
1: 这一犯呢都尿频呐、
0: 嗯、
1: 一晚上跑五六趟厕所啊，还尿疼，
0: 太
1: 就钻心里痒。
0: 嗯嗯，
1: 哎呀，越挠越痒，他根本就睡不着觉。你说这些年吧，啥消炎药我都用了，都是吧当时好点，你一停药他就犯。
0: 嗯，都这样啊，所以你看你这个阴道炎呢，啊，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能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你的阴道炎的问题100%能彻底解决。你看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阴阳气血亏虚了，就存在下焦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它不是说我吃点消炎药啊，上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呐、啊，你这三副药够不够用？我老孙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一定够，而且你这几个病呢都能好，你就会发现了，你这腰不光是不疼了呢，它还会慢慢的伸展开啊，咱们就不再用毛着腰啊、罗着锅的那个走道那个姿态了啊，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止咳车呀，把你补的这些东西都给你锁住，给你固住啊，这样你腰就不空了，肾精呢就不漏了，骨髓也就满了，就像用那个水电焊啊，给你这重新焊接似的。哎，包括你那阴道炎都是都能解决的啊。
1: 啊，我心啥呢？只要我不瘫在炕上就行。
0: 嗯，
1: 孙大夫， 我这真遇上贵人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哎，你不用感谢我，你记住啊，只要有我老孙在，你绝对贪不了。你要是贪了啊，我可以出钱给你聘个保姆，养你一辈子，行不行啊？所以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给你作证，好不好？
1: 哎呀，孙大夫，
0: 哎，
1: 我能感受到吧，你有十足的把握。
0: 嗯，
1: 那我的病吧就交给你了。
0: 嗯，
1: 那我就买三副药。
0: 嗯，
1: 买回来怎么吃？
0: 两件事呢，你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副药呢，我们建议大家重症患者头一副药，我们一般是按照早中晚一天吃三遍。第二件事呢，除了拉屎撒尿你要下床，其他的时间呢，咱们一律要卧平板床，要静养，要休息。
1: 好，我可不能动了，孙大夫。
0: 嗯，
1: 那现在疼的都动不了。
0: 嗯，你现在疼的动不了，我不讲了吗？你快的话，七天可能就不疼了啊，半个月可能你就能活动自如了。但是，一旦见好啊啊，特别咱们家庭这个女同志啊，肯定我都知道你闲不住啊，所以这是很多朋友的通病。但是你记住我的话啊，在我没有发话之前，恢复的再好，也绝对不许下床活动。
1: 行。那我一定听孙大夫的话呀。
0: 嗯，
1: 那我报名去了。
0: 好，
1: 我谢谢你了，孙大夫。
0: 不客气，赶紧报名啊！再见了，希望听到你好消息啊。嗯，
1: 好，那再见了，孙大夫。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4: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14: 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通上话了啊。
0: 嗯。
14: 哎，这次这个补血方我现在这衣服用完了。
0: 哎、
14: 啊。哎，这回我主想用那个医保本儿啊，不花钱再买两副，你问问问，还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啊？现在？
0: 应该能报上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有20个名额，您报名这块儿吧，您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
14: 啊，就打400电话，有这个电话都有啊。
0: 这
14: 是不是医保本儿买的时候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是吗？
0: 对，您之前不是花原价买过一副药吗？那您现在咱用医保本买，不但这次呢、
14: 嗯、
0: 您不用再花钱了，之前呢还能给您退一部分啊。
14: 那个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14: 那就行了，我一定能再卖点啊。
0: 哎，
14: 你看我这糖尿病说实在吧，时间也不多了，都快20年了，18年了都。
0: 哎，
14: 前段时间这个糖尿病的从中算中度是吗？
0: 嗯，
14: 我不瞒你说，差点要了命啊。
0: 有。非常危险啊，重症酸中毒啊。
14: 嗯，当时血糖都28个还多嘞。
0: 嗯，
14: 哎、你看我这么多年这个血糖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4: 胰岛素都达到32个单位了都。
0: 啊，打那么多了。
14: 啊，一开始吃减糖药不管用，后来大夫让我打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高。
0: 嗯，
14: 哎，后来这个年纪重，最难受就是脚大脚趾流脓淌水，那下个道的说实在都费劲儿，不敢着地儿。
0: 嗯，
14: 哎，最近你看老是还发烧嘞，还 啊，大夫说是这个坏疽造成的，
0: 要有这个足坏疽来。

0: 坏死了，这是啊，哎，
1: 不是啊，你看这姜也不像个姜，
0: 嗯，
1: 我跟你说，前日就是姜还有那个酸臭味儿，
0: 嗯，
1: 我实际上我斗争好就好，那翻来覆去来回这样，还最终我决定把这个大脚趾头戒掉，
0: 嗯，
1: 哎，结果人家大夫说你割下以后影响你走道，
0: 哎，
1: 掌握不平衡，你要再亏了还得再往上戒，
0: 嗯。
1: 哎呀，我自己想来想去，就一点点戒，他不就戒完了，戒没了了吧？是吗？
0: 那可不是啊，那你一点点就戒没了。所以这个手术你不没做吗？哎，我跟您讲啊，你可能没见过，但是我见过很多很多那个截完肢的这个患者啊。你看那截完肢那地方啊，那个横断面，它都是发白颜色的，你肉眼看一点血色都没有，这说明啥呀？说明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阴阳气血的巨亏大亏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解决糖尿病啊，特别你想解决并发症的话，那你不补阴阳气血啊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们讲，你看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从脚上先坏的呢？都是打脚上先得并发症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首先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但是虚它也分主次轻重啊，分个先来后到，你像我们胳膊腿四肢呢，它是最容易出现阴阳气血亏虚的地方。这就好比说那一棵大树啊，树根说要是营养不够了，那肯定是叶子啊、树梢啊、末梢先掉先枯萎，是不是？然后是逐渐的是树枝树干。
1: 嗯嗯，要听你这么说的话，要算是彻底明白了。
0: 嗯，
1: 你看我今年这不76岁了，
0: 哎，
1: 我糖尿病治疗这么多年，说实在吧，没有一个大夫说能让我还得补虚啊，
0: 没有让你补虚的，是不是？哎，
1: 没有说让我说补虚的。
0: 嗯嗯，
1: 哎，说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为啥我就买了一副啊？当时，
0: 嗯，
1: 当时我是抱着四毛当红毛衣来吃的，没有抱着多大希望。
0: 啊，就想这个试试看，是不是？心里没底儿。
1: 哎，就你还比如没有白试，试对方法了。哎，哎，你看，但是你看这几天吧，我都没想到我的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啊，之前我的空腹血糖都15-16个、16-17个。
0: 哎
1: 啊，这半个多月这不降到10个了，现在
0: 哦，都降到10个了，哎，
1: 降10个了。
0: 好，
1: 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
1: 吃了好几遍我才相信，
0: 嗯，
1: 后来那个肠胃，你那个学生是吧，就知道我把胰岛素减量吧，哎，胰岛素现在这个减了4个单位，血糖也没有上去，挺好的，
0: 嗯，
1: 啊，这个脸颜色哎变过来了，也好看了，看也透亮了，
0: 嗯，
1: 啊，之前就那个。测血那时候一扎那血，那滴出来都是很黑色的。
0: 嗯，
1: 哎，对 对，
0: 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补上来了，气血阴阳补上来了，咱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它的更新呢也好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呢就不是原来那种暗黑的颜色，特别鲜亮鲜红了，非常好啊！哎，
1: 嗯，这不这两天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脚啊，
0: 嗯，
1: 不怎么臭了，啊，那破口的地方，
0: 嗯，
1: 一开始当。小肉肉印肉印了，开始合口了。
0: 哎，
1: 啊，之前那脚面那个脚面子都是黑子黑子的，现在的颜色也淡了，
0: 嗯，
1: 变过来了。
0: 啊，颜色也变过来了，是不是
1: 啊？
0: 哎，嗯。
1: 另外啊，我发现我这个大指头什么那个就那脚趾甲，哎，都开始长出来了。
0: 啊，长这脚指甲了，是不是啊？哎。
1: 啊，那以前那这脚趾甲都掉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可高兴了，哎呀，看着它长出来了，就跟人那春天柳树抽条似的，
0: 嗯，
1: 哎呀，可算有希望了，真的
0: 太有希望了啊，太好了，
1: 嗯，对，
0: 嗯，
1: 要不我儿子回来一看都说我爸他这次啊终于买回好药了，
0: 嗯，
1: 哎，我另外我这睡眠特别好，现在哎以前那个就那个脚疼了，那身上痒，一醒就不能合眼睡不着啊。
0: 嗯嗯，
1: 从用上这个补气方之后，哎，脚也不疼了，哎，往这一躺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0: 嗯，特别香啊，非常，
1: 嗯，
0: 哎，
1: 以前半夜好起夜，起个3回5回的，你看现在又不起夜了，
0: 嗯，
1: 另外这个腰啊腰印呢热热乎乎的不亮了，
0: 嗯，
1: 啊，那眼睛之前有那个蚊子在那晃来晃去的看不清，
0: 嗯，
1: 现在眼前。

0: 没有不慌了，可好了，开的
1: 非常好啊。要我说呀，你现在呢还只是第一步，这乃哪到哪呀，你把这三副药你都用完，你再看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呀、啊、都足了，你就是那种从里往外的好了，什么截肢啊、
0: 嗯、
1: 什么肾病啊，什么眼病啊，啊什么降糖药，什么胰岛素，跟咱都不沾边了，到那个时候啊。
0: 哦，
1: 哎，
0: 我说孙总，之前就治糖尿病，你要是第二个话、
1: 嗯、
0: 没人敢说你只是第一个。
1: 嗯，那是啊。
0: 啊，我认为你就是吹牛，现在看起来你真是有这能耐，不是吹的。
1: 嗯，
0: 所以说啊，比如说现在用着医保分买还不花钱，就是还是原件买花钱，我要继续用了，你看后边儿
1: 对
0: 我容易得方法了，是吗？
1: 哎，是的啊，钱花的咱也花的值，是不是、啊、病好了呀、啊、您这么着、啊、您就按照咱们这个既定的啊，按照三副药的这个基础治疗，咱们继续治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就再买点后，现在我就马上报上名了。
1: 哎，赶紧报名啊。同样呢，我也希望能够咱们再次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了。
0: 哎，好的，再见
1: 啊。
0: 好
1: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我最喜欢看戏。
3: 哦，
2: 您喜欢看戏？
3: 哎，
2: 哦，怎么着？您时常的看戏呀？
3: 啊，过去常看。
2: 哦，
3: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2: 怎么您没有时间？
3: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3: 没有了。
2: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3: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2: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现在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3: 就是蹭戏。
2: 蹭戏哦，白听啊！
3: 啊，对了，对，看白戏，
2: 好嘛？就这种戏呀？
3: 啊，
2: 那是不能发展。
3: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2: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3: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2: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3: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2: 啊，
3: 从这么高，小孩的时候，白看戏。
2: 是啊。
3: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2: 是啊。
3: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儿查票
2: 啊，
3: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2: 是啊。
3: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2: 那是你有势力啊。
3: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2: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单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3: 哎，我有秘诀。
2: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3: 哎，
2: 那听听您这个秘诀。
3: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1毛钱，
2: 嗯，
3: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2: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3: 这都是道具啊。
2: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3: 哎，
2: 嗯，特别。
3: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2: 嗯，
3: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1毛钱，拿大碗到千元铺
2: 干什么？
3: 煮1毛钱素片汤。
2: 啊，素面。
3: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2: 嗯，
3: 让小伙计给送来。
2: 嗯，
3: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去。

0: 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挺稀了。对呀、
1: 啊，你还真有办法、啊。
0: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嗯，
0: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了，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0: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1: 哦，
0: 最喜欢唱戏。
1: 您是爱好？
0: 对了，
1: 那您可以学啊。
0: 学了，后来就学了。
1: 哦，您学了，
0: 现在会唱。
1: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0: 我呀、
1: 啊，啊，
0: 梅剧团。
1: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0: 啊？梅剧团。
1: 哦，梅剧团，
0: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哦，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这么说您这个演员呢、
0: 嗯、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本分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不是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哎，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1: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0: 不行啊，
1: 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啊，
0: 彩排啊，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啊，
1: 行吗？
0: 可以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啊。
1: 那你要万出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1: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0: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1: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0: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1: 知道几位，
0: 人名都知道。
1: 嗯，
0: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1: 您说说。
0: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1: 是啊，
0: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1: 谭傅英。
0: 对呀、啊，啊，
1: 唱老生的呀。
0: 你瞧，知道啊。
1: 嗯，
0: 对，陪着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嗯，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这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1: 哦，
0: 肖长华肖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叫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是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赵云。
0: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二老君。
0: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1: 这里头没角儿了。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旗儿。
1: 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这您不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儿啊。
0: 人家不让来啊。
1: 这
0: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1: 啊。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老师，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听不见，那位把我拦住了。
1: 啊，
0: 哎，票。嗯，没有，
1: 没有，买呀、
0: 啊，
1: 买呀、啊，
0: 没有，
1: 哦，钱也没有啊，
0: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
1: 走，
0: 我说好，回见，别送，
1: 轰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
0: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1: 啊。愣问一段，
0: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1: 嗯，
0: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1: 嗯，
0: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0: 司仪，
1: 司仪
0: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是找看戏的，前边这
1: 又轰出来了。
0: 好吧，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1: 是啊。
0: 哦，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
0: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1: 嗯，
0: 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1: 演员
0: 杂役。
1: 杂役啊，
0: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1: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1: 嗯，
0: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1: 哦，
0: 是有意思。
1: 那么你怎么会打

0: 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仨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直对付。
0: 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
1: 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2: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2: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
0: 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
1: 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2: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这四个龙套待遇还不同，
2: 他分头二三四啊。
1: 哎，头七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2: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
2: 啊，
1: 一万二，
2: 万二，
1: 嗯，
2: 二七
1: 八千，
2: 三七
1: 六千五，
2: 四七
1: 五千八，
2: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2: 那是头七，
1: 四七
2: 四。您要挣这五千八呀？
1: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2: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1: 啊？那我也能听啊。
2: 怎么？
1: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
2: 哎、
1: 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2: 啊、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1: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0: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2: 嗯，
0: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2: 啊、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那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2: 嗯，
0: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2: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2: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2: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2: 嗯，
0: 我说那就好办了。
2: 人家说你不会呀、
0: 啊、谁不会啊？
2: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1: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2: 场啊。
1: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2: 你这不要命吗？
1: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2: 啊。
1: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2: 哦，
1: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2: 是
1: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2: 啊。怎么样？
1: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七二七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七站左边，二七站右边。
2: 对呀，
1: 三七四七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2: 哎，
1: 三七站左边，四七站右边。
2: 是啊，
1: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2: 哎，
1: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2: 对，
1: 司马懿上。
2: 嗯。
1: 扛起来，扛，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2: 那是角儿吗？
1: 大的扛起来，唱一句。
2: 嗯，
1: 中途路上得意一提，大的扛起来，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听。
2: 嗯，
1: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2: 哎，
1: 司马懿，扛起来接，空来矿来接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来。这不就圆满了吗？
2: 对、
1: 啊、那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2: 怎么给弄乱了？
1: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2: 嗯，
1: 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2: 哎，
1: 我跟这三旗一块来的呀。

0: 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0: 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番茄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
1: 在
0: 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当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样，
1: 嗯，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一想，他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上怒蹄发。
1: 嗯，
0: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1: 嗯、
0: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鸡眼你全不哈，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不对啊，
3: 这服装不是我的，
2: 是你的，
3: 你肯定拿错了吧？
2: 什么拿错了？
3: 我看看你穿的。
2: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3: 不是我的。
2: 你是叛徒。
3: 我是叛徒？哪部戏？
2: 就这个戏。
3: 啊，这回，啊，这回我又叛变了。
2: 你看。
3: 没有啊。
2: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3: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吗？
2: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3: 是吗？
2: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3: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

0: 次来着？
1: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0: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1: 怎么瞎编乱造啊？
0: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这么演的不错嘛，
1: 自己觉着一共两句词儿，
0: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1: 这句砍掉了呀。
0: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1: 对，
0: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1: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0: 对呀、啊，
1: 那我怎么办啊？
0: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1: 怎么改编啊？
0: 你看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1: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0: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1: 什么什么？
0: 你替
1: 我替你叛变？
0: 没问题，老帽。你真的，咱们商量商量。你替我叛变一下。
1: 不行，
0: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1: 不，
0: 我这没问题。
1: 不行，
0: 我
1: 条件不行。
0: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1: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0: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1: 好了。开始。
0: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1: 快点！站长，队长，别开枪！
0: 是我。
1: 哦。是你小子，嘿嘿，
0: 是我。
1: 往后站，往后站。
0: 哎，干什么？
1: 往后站，
0: 干嘛往后站？
1: 配角。
0: 是
1: 你小子，
0: 是老子我。啊，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1: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0: 我怎么知道？
1: 你位置站错了吧？
0: 你说怎么着？
1: 你这么站，
0: 我干嘛这么站？
1: 你就这么站。
0: 怎么不成啊？
1: 你看看，
0: 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1: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0: 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1: 哎呀，
0: 有这个道理吗？
1: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0: 那么这半个脸怎么办？
1: 不要了，
0: 都放这面。
1: 嗯，
0: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1: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0: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1: 对，
0: 来吧。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1: 你这是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吧。太君说了。
1: 说什么？
0: 太
1: 说什么？
0: 太君
1: 别说了。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0: 我怎么挡着你了？
1: 啊，
0: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1: 你这是抢戏。
0: 我抢戏了？
1: 那可不。
0: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1: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0: 那你就规定好了。
1: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0: 站哪儿？
1: 这儿。
0: 就这儿
1: 啊？
0: 就这么大点地方？
1: 你脚多大呀？
0: 好，够站了。

0: 行，再大一点。
1: 来来来，
0: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1: 对对对，嗯，
2: 行，
0: 没问题，
2: 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讲过来。
0: 你说，你说什么？
1: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0: 啊，下下下开始。
1: 队长，别开枪！
2: 是我，是我呀！哎，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1: 看着我，看着我出圈了，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哎，
0: 你洗澡了？
1: 谁洗澡了？
0: 你干什么？这是
1: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2: 你不能乱动啊！
1: 我怎么乱动了？
2: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1: 哦，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对不对？
0: 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1: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0: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啊，你让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看
0: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1: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0: 你不是东西。
1: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0: 啊？你是东西。
1: 我是什么东西？
0: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演就行了。
1: 怎么戳呀？啊，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0: 那还用演吗？
1: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0: 本来嘛，
1: 好，就照您说的演
0: 来。
1: 队长，别开枪，是我。
0: 哦。你小子。说话，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0: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1: 要说就说呗。
0: 啊，你千万记住啊！嗯，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1: 怎么着，
0: 你就倒下。
1: 为什么？
0: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1: 可以呀。嗯，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我就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0: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0: 票
1: 子给金票
0: 投。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快，人呢？人呢？
1: 我这儿呢。
0: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1: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了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0: 那我还没开枪呢。
1: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0: 您这是抢戏。
1: 我没抢。
0: 侥戏。
1: 没侥幸。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0: 我什么意图？
1: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0: 哎，
1: 不演了。
0: 哎，别别别，我知道你有情绪。
1: 我没情绪，没情绪。
0: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1: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0: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1: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0: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1: 别说那么邪乎了
0: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1: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0: 就是嘛。
1: 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0: 懂什么？
1: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啊，我要换您这衣裳，
0: 怎么样？
1: 我演的比你强。
0: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1: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1: 你问问。

0: 别发动群众啊！
1: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0: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啊！
1: 真坏你，真坏你！
0: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0: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
1: 鬼，
0: 谁是你小鬼啊？我说，好了没有？
1: 好了，
0: 下去。哎，干嘛？
2: 下去？你，我是主角。
0: 往后，往后。
2: 叛徒神气什么的，
0: 来，你下去。
2: 开始了啊！
0: 开始，队长，
2: 站住，别过来，
0: 队长，
2: 小心，
0: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1: 你们怎么打开呀、啊？这个。
0: 好玩吗？会玩吗？没玩过吧？
1: 说什么呢？走，走，
0: 开始，
2: 开始了啊！
0: 队长，队长，别开枪！
2: 哎，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0: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1: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0: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啊？
1: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0: 怎么能不管呢？
1: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0: 啊，还造型？
1: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0: 这模样还亮相呢、
1: 啊、是。
0: 行行，你要一亮相我就上。
1: 没错
0: 啊。好，
2: 看准了啊。
0: 好，
2: 开始了，
0: 开始。
2: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嘿，上啊！
0: 队长，
2: 什么人？
0: 别开枪，是我。
2: 啊，是你小子？我问你
0: 啊，
2: 是你把八路军
0: 什么？
2: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2: 皇军说什么
0: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呸，什么词儿？
0: 白日做梦。
2: 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1: 你这个叛徒，你才是叛徒呢。
0: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1: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2: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队长，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 后边还有
0: 没了？
1: 有
0: 没了？
1: 我问你
0: 啊，
1: 就没什么条件吗？
0: 没条件？
1: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0: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2: 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2: 闹了半天你想

0: 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1: 这还带回扣的？
0: 说，有没有？
1: 没有。
0: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1: 你知道什么？
0: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1: 怎么说呢？
0: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1: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0: 队长，
1: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0: 我没办法呀，队长，
1: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他。
0: 我枪呢？
1: 这儿呢。我枪毙了你。啪。哎
0: 呦，队长。啪。哎呀，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1: 什么呀？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2: 今天我要占用朋友们5分钟。

0: 你跟我们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你是名人呐、你说什么大家都信呐、
1: 是吗？
0: 你浑身上下到处都是黄金广告位置，你知道吗？
1: 我浑身上下都能挣钱。
0: 这个人还没活明白，这是什么？
1: 我这是头啊。
0: 长在我们这里才叫头，
1: 长在我这名人上呢，
0: 这叫二锅头。
1: 酒脑袋。
0: 这不明白，这是什么？
1: 肚子。
0: 不对
1: 啊，
0: 这是沱牌曲酒。
1: 酒肚子。
0: 这什么？
1: 臀部。
0: 不对
1: 啊，
0: 这是乡里腊肉。
1: 不是，还有下酒的菜。
0: 你最值钱的就是这里。
1: 这是腿呀、
0: 不对。

0: 我跟你说一次啊，你拿着这瓶酒上来之后啊，似醉非醉。
1: 现在都喜欢低度酒。
0: 哎，对着镜头讲一句话，
1: 说一句什么？
0: 自从喝了六粮液、
1: 啊、
0: 我是六六大顺，六畜兴旺。
1: 我算哪一畜啊？
0: 然后你喝一口
1: 啊，好酒。
0: 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好吧，简单吧，
1: 就这么没文化的广告，
0: 再来啊，
1: 这样好做，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预备，开始，
1: 这个广告啊，什么时候给钱呢？
0: 你就这个事情记得最清楚，
1: 我怕上当受骗，
0: 你放心，拍完就给，
1: 拍完就
0: 马上就给，
1: 给钱咱们做就好。自打喝了六零六，
0: 我去，谁干的？
1: 我怎么喝六零六了我？
0: 只要出人命的是什么？六粮液，
1: 人家五粮液，他叫六粮液。
0: 再次，
1: 自打喝了六粮液，我是六六大顺，六畜兴旺。
0: 好喝，
1: 好
0: 说话，
1: 好农药。那哪是酒啊？硫酸，舌头差点没让你糟断了。硫酸，
0: 你这不是废话
1: 啊！
0: 我这是要好酒的话，我让你做什么广告？
1: 拿我做幌子呢？
0: 什么拿你做幌子？我答应给你一万块钱吗？
1: 多少钱？
0: 一万，
1: 一万块钱，
0: 不少了。
1: 朋友们，听一听，一万块钱做着假酒的广告，出了问题人找我来了。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个诚实的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万块钱，留着你自己喝吧。硫酸。不做你这个广告了，你一个人走了。
0: 两万？
1: 多少？
0: 两万？
1: 两万？
0: 啊，
1: 商量商量。
0: 哎呦，太好了！
1: 哎哎哎，放着放着放、啊，两万块钱，咱不做假酒的广告。
0: 哎，对对，
1: 你让我做点别的广告行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这样吧，你是名人嘛？
1: 啊，
0: 两万，你给我做一个洗发水的广告。
1: 什么洗发水？
0: 叫做光釉亮牌洗发水。
1: 我听着有点像鞋油。
0: 什么鞋油啊？
1: 啊，
0: 新产品，
1: 新产品，
0: 专治头皮屑，
1: 治头皮屑。
0: 哎，两万块钱，只要你对着镜头讲一段话就可以了。
1: 这个没危险，这广告我做了，
0: 好不好？
1: 当名人好，
0: 记住你的台词啊。
1: 说一句话给两万块钱。
0: 别说错了啊。以前，我有很严重的头皮屑，好烦人，好烦人哦。
1: 听着声音就烦人。
0: 每次团里排白毛女
1: 啊，
0: 到了要下雪的时候，就喊我爬到房顶上
1: 啊，
0: 放肆抠脑壳。
1: 多恶心这广告，你看看。
0: 后来我试用了光釉亮牌洗发水
1: 啊，
0: 一个月以后奇迹发生了
1: 啊。
0: 没用的这边还有头皮屑，
1: 用的这一边
0: 连头皮都没了。
1: 啊呸！你还是硫酸，你看见没有？
0: 夸张！
1: 硫酸兑的酒里，这回兑的洗发水里头了。我告诉你啊，我就一块头皮，人家洗完了，头皮没了，找我来赔，怎么办？我爸爸从小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广告我不做了，正式跟你宣布，名人。走了。哎，这可不对啊，这不对，谁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叫做有钱能使磨推鬼。
1: 不不不，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意思？
0: 四万怎么样？
1: 四万块钱？
0: 哎，
1: 我爸爸说了
0: 啊，
1: 四万块钱，
0: 做不做？
1: 就对得起良心了。
0: 太谢谢你爸了，
1: 我不做这个是傻子。给四万块钱。
0: 是吧，这样四万不可能做这种档次的广告。
1: 做了什么广告？
0: 做个高档的药品广告。
1: 什么药品？
0: 叫做聪明得乐。
1: 聪明得乐，
0: 哎，特效
1: 治什么呢？
0: 专治250。
1: 还有治这个的？
0: 吃的人就聪明，
1: 变聪明了。
0: 四万块钱只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从今以后你站在台上每讲一句话得跟我带出聪明得乐四个字出来。
1: 你放心，有四万块钱在你，我说梦话都能说出这几个字儿来。
0: 你要是有一句没带，我就不给钱。
1: 你放心，
0: 试一次，
1: 这就来，
0: 句句都要有。朋友，250是人类的顽症。
1: 是的，
0: 每年都有

0: 人身受250的毒害。
1: 你这250多严重？
2: 250得了，聪明得了。我让你那250闹的。
0: 什么名人？
2: 聪明得了是250的克星。
0: 对，
2: 我记得是小气的克星啊。
0: 是聪明得了走健康之路。
2: 聪明人当然要吃自己的得了。
0: 聪明得了，今天你吃了没有？
2: 聪明得了，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0: 相信名人的推荐，
2: 是刘曼德勒，他好，我也好。
0: 青春没有失败，聪明得了，亮出你自己。怎么样？好的，好的，
1: 行了，
0: 正式开始啊！下面由著名的笑星杨奇怪跟大家说一段绕口令。
1: 说段绕口令，
0: 句句都要带聪明得了。
1: 挣40000块钱不容易。
0: 嗯，
2: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哦，
2: 嗯，手里提了5斤聪明得乐。到北面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的也是聪明得乐。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喇嘛，要拿这个聪明得乐去换别的聪明得乐的这个哑巴的聪明得乐。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哑巴不愿意拿这个聪明得乐去换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喇嘛的聪明得乐。提着聪明得乐的这个喇嘛抡起了聪明得乐就打了别人聪明得乐的这个哑巴一聪明得乐。
0: 哑巴就说了，哑巴说话。
1: 哎，哑巴怎么说话的？哑巴，
0: 你说的哑巴说话呀？
1: 我说哑巴说话。
0: 你刚说的。
1: 我说了，
2: 我说哑巴要说没说得出来。哑巴心里想，你拿的也是聪明得乐，我拿的也是聪明得乐，咱们两个还换什么了？咱们俩有这250吧，干脆咱们俩多吃点聪明得乐自杀算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一相声演员到这儿了给你做这个广告啊。
0: 这回不让你讲话了可以？
1: 不让我讲话？
0: 哎，免得你生气吗？
1: 那你说
0: 我就给你照个照片可以吗？
1: 照照片。
0: 从今以后你就是聪明得乐的形象代言人。
1: 我就是形象大使
0: 好不好？
1: 对，
0: 哎，照个巨幅照片，
1: 40000块钱。
0: 哎，照片的这个广告语我都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0: 叫自打喝了聪明得乐，
1: 嘿，你看我还250吗？
0: 行，好不好？
1: 给40000块钱你说。
0: 嘿，来，
1: 照张照片，
0: 拍完就给。来吧，摆好，
1: 多好，
0: 摆一个最聪明的姿势，
1: 最聪明姿势。
0: 哎，来，你老举着40000块钱干什么？
1: 聪明，
0: 你这聪明过分
1: 啊！聪明，
0: 你太僵硬了，
1: 太僵硬
0: 了。哎，放松一点，
1: 放松一点，
0: 哎，放松。你这是个二流子，
1: 你让我放松的，
0: 你严肃一点，严肃一点。
1: 哎，上，严肃点。
0: 哎，对，
1: 我
0: 严肃一点，
1: 我已经严肃不了。
0: 来，脑袋抬起来，
1: 嗯，
0: 抬高一点，聪明嘛，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哎，聪明，哎，
1: 你这杀鸡呢是不是？
0: 什么杀鸡？
1: 你光掉脖子了你！
0: 你让无锡的朋友们看
1: 啊啊！
0: 你这个人生来就有一个缺陷，
1: 我什么缺陷？
0: 你这生来就是脖子太短了。
1: 那没办法，我天生的就脖子短。有句话说得好，叫好景不长。
0: 对。你就是好景太短了，
1: 网上太短，没办法。
0: 这样吧，
1: 那怎么办？
0: 我给你弥补一下，
1: 弥补一下。
0: 嗯，戴个围巾，
1: 戴个围巾。所以说啊，有些演员呐，明星大腕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的确实是漂亮，其实啊，都有短处。你看我脖子一短呢，用围脖一围，它就不短了。你看我这马上就嗯。我可跟你说，我不给卫生纸做广告。说卫生纸这是
0: 什么卫生纸啊？你这一点见识都没有。
1: 咱们
0: 远处的朋友一看，这就是一条围巾。再说我照片我是磨砂的，谁看得出来呀？
1: 给40000块钱，围就围吧。
0: 哎，好，马上钱就到手了啊！
1: 到手了。
0: 好，脚抬起来，
1: 抬起来。
0: 哎，跨越新世纪。哎，好，这个脚保持好，那个脚也抬起来。对，对不起，我忘了你只有2条腿。
1: 4条腿那是驴。

0: 胡话呢？
1: 好，哎，走。不行，这个人老是举着40000块钱。你拿围巾把它包起来，哎，包着40000块钱，
2: 急着你，
1: 别老举着，多难看。哎，你看，你多像影星濮存昕呐。
3: 我觉得我更像叛徒蒲志高。
1: 脚抬起来，
3: 抬起来，
1: 哎，脑袋抬起来，高兴，说广告语。
3: 自打我吃了聪明得乐，嘿，你看我还250吗？我觉得我还是250。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是
5: 1-1，1-1，
4: 嗯，比赛非常激烈。
5: 好，
4: 好，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5: 好球，哎呀，这个破电视啊，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中国队跟韩国队就希望咱们中国队能赢啊，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停，手表还有这个作用。嘿，
4: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他带球突破，一转身过了一个人，
5: 好，
4: 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5: 进了。
6: 坏了，摔坏了！
5: 哎呀，你说这个破电视啊，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0: 进去！
5: 谁进的？
0: 我让你进去！
5: 进去就进去！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松开！松手！怎么回事？啊？
0: 他打人！
5: 打人？你过来。上我这边，我这边安全。你打人，
2: 我打呢。
5: 你凭什么打人？
2: 热我们就打。
5: 好啊，还挺横，你给我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我让他坐下。来来来来来，
0: 他打人，他打人，你还让他坐？
5: 就是，站起来。你坐下，帮着我记录，我就问他，你打谁了？啊？
2: 打我老婆。
5: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2: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5: 你老婆呢？
2: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5: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2: 哎，也可以这么说。
5: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0: 他老婆就是我。
5: 哦。你给我过去。
0: 我记录。
5: 坐下。
3: 我把你记录
5: 不行了，你给我蹲这儿。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这是什么呀？说，哪人？
2: 陕西人。
5: 啊，干什么呢？
2: 做衣服的。
5: 你呢？
0: 钉扣子的。
5: 俩裁缝。哎呀，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2: 嗯，我们经常打。
5: 经常打？
0: 啊，还正常。
5: 还正常。
2: 我是球迷。
0: 我也是球迷。
2: 我踢球，咱俩不打。
0: 一踢球，咱俩就打。
2: 比赛结束了，咱俩接着打。
0: 打架实在。
2: 还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5: 那结果呢？
0: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2: 他是冠军。
5: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2: 哎呀，中韩对抗赛的臊子一向就开始了。上半场中国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就唱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结果韩国队进了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5: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0: 我本来是想

0: 中国队的，中国队要是赢我就叛变了。
1: 行了，你接着说。
2: 他向着韩国队，我当然不高兴了嘛。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逗了，咱们逗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1: 哎，对了，谁先进的第二个球啊？
2: 那发完这个屁以后啊，
1: 你放什么
2: 啊？他和我说话是放屁，然后他过来他就踢了我一脚，
1: 他还踢你，
2: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呀，他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停了。
1: 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2: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想知道啊？
1: 想知道？
0: 我们也不知道。
1: 真受不了！你俩外地人，我跟你们说不行。
2: 但是机会来了呀！
1: 什么机会啊？
2: 范子毅在禁区接到了一个传球，
1: 我看到这个球了。
2: 只见他一转身，
0: 过了一个人，
2: 哎，又一转身，
0: 过了一个人，
2: 再转身，
1: 射门了没有？
2: 射了，
1: 怎么样？
2: 射偏了。
1: 什么？
2: 射偏了。
0: 射偏了。
2: 哎呀！大哥呀，
1: 我睡了一白天了，
2: 大哥你不要着急，
1: 就是为了晚上看这场球啊，就是希望中国队能赢啊。射偏了是不是？
2: 射偏了
1: 是不是？
2: 不要着急，
1: 臭脚。你说大，
2: 你造大，你造气呀，你造高狗啊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子毅。
1: 大哥，我说错了，对不起，大哥。我很喜欢他呀，范志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2: 啊，
1: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志毅。大哥，我也是个球迷。
2: 你还是球迷？那你应该知道，这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嘛。
1: 啊，对，
2: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嘛。
1: 是，
2: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1: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2: 就是嘛，你打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对不起。
2: 你看你那窝囊样子，
1: 是
2: 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1: 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老婆。咱们俩谁审谁呢？你接着说。
2: 我说那儿了，
1: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2: 不是，
1: 说那个范志毅没进球。
2: 那你让他说，
0: 我一看范志毅没有进球，把我高兴的，我站起来就唱，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
1: 行了，那边儿。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2: 我急了，把他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他的脖子，
1: 掐脖子，
2: 掐着我就不松手，得把他掐住。
0: 我不怕，他掐的是这，
1: 脚脖子
2: 啊！哎呀，就是他还一个倒钩把我气趴到地上了。
1: 行了，看你那点出息，过去吧。好啊你，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今天在这好好交代问题，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2: 对，看人家怎么处理你。
1: 哼，趁死！你起来，我坐那儿。说，
0: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我是着急你。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队不行？
0: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咋就行啊？看看咱们女足。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那就什么都能行。
2: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0: 为啥？一个字，拼命踢。
1: 啥字儿？
0: 看看人家女足的姑娘们，踢得多好，踢得多娴熟。可是亚运会决赛那天，就没有几个中国球迷在现场给人家呐喊助威。在电视上我看见冷冷清清的观众席，我就像一个大萝卜扔在醋缸里泡了三个月。
1: 什么意思？
0: 心都酸了。
1: 那个大姐，你说的对，这个中国女足踢的是好，我们也承认，是不是？
2: 对，
1: 但是这个女孩子踢足球脚上没劲，不太好站。
2: 就是她，哎，不是，她脚上有劲儿，把她屁股都踢青了。你不信，我学学你看，咱俩唰的一走呀，把我们讲。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4: 各位观众，在第十三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
1: 我说，咱们别看电视了，到机场去接中国女足好不好？

0: 咱们要见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1: 女足没有歌？
0: 怎么没有歌？
1: 给向前进，向前进，
2: 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不要高兰屁股去红尘，心要娘自己，真光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不要花木兰屁股去红尘。
0: 啊，等等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北京开往汕尾方向的100号车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您是相声演员？
3: 那没错。
2: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有基本功。
3: 哎，我们是四门功课。
2: 哪四门？
3: 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
3: 嗯，

0: 么说的方面，您都能说点什么呢？
1: 他说的太多了，
0: 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们能说个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谜语，对个春联，这个都能说，
0: 会的不少啊。
1: 哎，
0: 这么着吧，
1: 嗯，
0: 今天来的观众不少，
1: 对，
0: 很热情，
1: 没错。
0: 我代表观众，我烦您呢，给我们表演一段
1: 啊。您让我来一什么？
0: 您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
1: 这蹦不了，
0: 嗯。蹦蹦蹦，
1: 蹦不动。
0: 憋死牛呢？
1: 我憋死了。
0: 哪个行啊？
1: 它前面都是画左溜啊。
0: 哪个最拿手？
1: 打绕口令开始都行。
0: 哦，绕口令，
1: 绕口令拿手啊。
0: 您会绕口令吗？
1: 这多新鲜！
0: 我看不透
1: 啊，
0: 我看不透。
1: 接弦我们都得学。
0: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1: 咱别抿了，抿，
0: 哎，
1: 别抿了，
0: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1: 小薄片子嘴
0: 就您叫嘴唇
1: 啊？
0: 皇上的妈，
1: 这怎么讲啊？
0: 太后。
1: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0: 我招你惹你了
1: 啊？这嘴唇后没
0: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1: 那嘴里头利索啊？
0: 真利索假利索？
1: 真利索。
0: 来，我听听啊！你来，我听听啊！
1: 我来一个
0: 啊！怎么样啊，各位、哎、来一个呀，还不如跟你吹。
1: 怎么
0: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
1: 嗯，
0: 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1: 是啊，
0: 我把你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呢？
0: 比作何来呀？好比呀、啊、你这个王奶奶呀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1: 这话怎么讲？
0: 你还差一点。
1: 怎么叫差一点呢？
0: 王跟玉差一点。
1: 哦，这字差一点
0: 不行。
1: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呀、
1: 啊、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0: 这怎么讲呢？
1: 这差两点呢。
0: 呵，这么个差两点。
1: 哎，
0: 要讲究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1: 怎么讲？
0: 你还差三点了。
1: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呀、啊、
1: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0: 这是
1: 差四点呢。你
0: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
1: 嗯，
0: 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1: 怎么讲？
0: 你还差五点呢。
1: 不对了，王跟汪差三点啊。
0: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1: 嘿，这两点也算。
0: 那是、啊、
1: 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0: 你作何来呀、
1: 啊、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是。
0: 甭斗嘴。
1: 哎，甭呛火。
0: 试试。
1: 啊，
0: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1: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1: 是这话呀？
0: 当然了。
1: 那没从说这绕口令之前呢、嗯、我得先讲个小故事。
0: 哦，小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0: 我听听。
1: 我们这后台有两个演员。
0: 哪位？
1: 刚才给您说相声的一个叫小曹啊，一个叫大刘。
0: 哦。
1: 这俩人好开玩笑。
0: 嗯。
1: 经常在后台追着打着玩。有一天呢，这大刘追着小曹啊满世界的跑。
0: 嗯，
1: 这小曹呢躲在门后头，在这旮旯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短的扁担。这小曹抱起这扁担出门要迎这大刘。您听我这绕口令。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句绕嘴
1: 啊？
0: 哪句绕嘴？
1: 我还没说呢。
0: 那得干嘛呢？就
1: 我给你说这故事。
0: 哦，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0: 这就出来了。
1: 这就出来了。
0: 我听听。
1: 你听着。
0: 怎么说法呢？
1: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0: 这个
1: 就这个怎么了？
0: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嘿，比你那真着。
1: 是
0: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1: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0: 怎么不算完？
1: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0: 不就这个吗？
1: 这不算功夫。
0: 什么功夫？
1: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0: 多少？
1: 十个。
0: 你这气力行吗？
1: 说完了还不算完
0: 啊！
1: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0: 哪句？
1: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哦，这可是气力活。
1: 哎，这是功夫啊！
0: 我听您这十个，
1: 我先来一遍。
0: 我给您数着啊，
1: 您还得照我这学。
0: 十个啊，
1: 十个不多。
0: 行行，
1: 听这个，
0: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1: 是这话。
0: 嗯，十个。
1: 说，打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别鼓掌了。
1: 怎么？
0: 十个门旮旯
1: 啊？
0: 那十根扁的呢？
1: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0: 这个
1: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谁说的？
1: 啊，你说一我听听。
0: 你说多少个？
1: 十个。
0: 十个呀？
1: 嗯。
0: 我一口气
1: 说
0: 他25个。
1: 嚯！
0: 啊，
1: 翻上一翻都多。
0: 25个。
1: 哦。
0: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啊、哦。
0: 我们俩鼻梁。我可没缓气，
1: 按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0: 你看这气力吗？
1: 那我可给你数着，
0: 你数着、
1: 啊，25个，
0: 当然了，
1: 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咱们数这哈哈，
0: 哎，来打啊，
1: 嗯，
0: 我先运运气啊，
1: 运足了没有？
0: 没问题了，
1: 现在能开始了吧？
0: 听着啊，
1: 嗯。
0: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一个。这么说呀？
0: 啊，
1: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那我能说10000多个呢？
0: 你说我听听。
1: 啊，那你甭来这个，你念着、
0: 啊、
1: 一口气，
0: 一口气，
1: 知道吗？
0: 当然了。
1: 说一我听听。
0: 我说出去就清楚。
1: 是啊。
0: 嗯，听着啊，
1: 说吧。
0: 25个，
1: 25个，
0: 16个哈哈，
1: 这不是你说的、
0: 啊？听着，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了，门后边出的。没缓气，
1: 行行，别谢谢，啊，没缓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还全嚼了呢。
0: 哎，这个说简单。
1: 要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
1: 那是基本功的节奏，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头、
0: 啊、
1: 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
0: 打齐喽，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儿？
0: 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来来来，
1: 来吧，
0: 啊，
1: 嗯，
0: 乐个玩笑子，
1: 你看唱快板啊，讲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俩。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诺字。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生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

0: 画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五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十三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一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的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钟啊，一十二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的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钟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这个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的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钟啊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这个九副挠脖九口磬，九个木的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钟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的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钟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今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的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脖十二口磬，十二个木的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脖十口磬，十个木的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挠脖八口磬，八个木的鱼子八盏灯啊，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挠脖六口磬，六个木的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挠脖四口磬，四个木的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挠脖两口磬，两个木的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走金散坑平，冰跨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说这个
2: 再见。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3: 短小精干，
2: 没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3: 太短了
2: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3: 我这后边长着呢，
2: 唱唱唱啊。

0: 唱的比你强，
1: 不一定。
0: 你看你唱的，词音类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0: 你听我这个
1: 毛病，
0: 敢本诺字，
1: 是吧？
0: 敢本诺字啊！
1: 哎、
0: 对，听我这个，
1: 唱吧。
0: 初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板的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事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他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打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你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

0: 圆圆长街卖，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座，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爷玉米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大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补皮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边的橙子橘的是赞梨赞梨赞梨。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兔年到了，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2: 我解释什么？
1: 你想干嘛呀？
2: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1: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2: 哦，你打，你打。你打呀，
1: 我等电话呢。
2: 哦，你等，你等。
1: 臭男人，臭男人。
2: 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1: 我说你了吗？
2: 不是，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1: 别剁了，厕所那边呢。
2: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1: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2: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1: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2: 欠费了，欠费了。

0: 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0: 骂人是不是 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1: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吗？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
0: 铃，行了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1: 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
0: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1: 干什么？
0: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2: 哎，
0: 找您的。
2: 找我的？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0: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0: 找我的？谁？
1: 你奶奶。
0: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大哥。
1: 嗨，
0: 什么大哥 呀？
1: 误会了。
0: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公，
1: 我给他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骂人呢他？
0: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敢挂我电话了
1: 啊！
0: 他现在敢挂我电话了，居然！
1: 干什么你？
0: 哎呀呀呀呀！哎，大妹子，
1: 不是幺幺零来了，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1: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嚎，人家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0: 这事就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0: 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俺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这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又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怎么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小姐？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错电话了，
0: 他。哎呀，什么时候打错
1: 了？他这么时候打错电话不行啊，他。
0: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0: 那是我老公呢。
1: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来来，你给我，你给我，哎呀，我还就不信了，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0: 啊，谢谢啊，大哥。
1: 别客气，你打吧。
0: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0: 么样啊？啊？什么情况？
1: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这个时候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那这个老婆，那她只有哭啊。你说这大过年的深更半夜的，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大街上吧，我这心里也不好受。行了，你别嗷嗷了，你别嗷嗷了。行了，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2: 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2: 我老公在外头有人了。
1: 我怎么呢？
2: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
1: 哦。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这不是。
2: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2: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2: 大哥，
1: 嗯，
2: 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2: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大妹子，
2: 大妹子，
1: 不是，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活就活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2: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咋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2: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2: 小红。
1: 哦，小红。
2: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2: 我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2: 啊！
1: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2: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2: 大老爷们儿，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2: 小红。
1: 哎。
2: 王小红。
1: 干什么？
2: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2: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2: 不担心了。
1: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2: 不用了。
1: 哎呀，大过年的，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2: 真的不用了，大哥。
1: 啊？
2: 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2: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1: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我。
2: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大妹子，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慌上你老公，啊，咚，咣，打我一顿。我。
2: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新年快乐，拜拜。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不是，
1: 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

0: 挂了。大妹子，你先别回家，你跟着我回家解释解释去。哎
1: 呀，你好，
0: 大姐啊。
1: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0: 冬晴。
1: 哎。
0: 哎呀，冬晴。哎呀，这么冷的天，深更半夜的，你穿的这么少，在街上瞎溜达什么呢？你也和你老公吵架了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跟你开玩笑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快走吧。啊，
0: 对，我还有事儿呢。我给你拜年了哈。
1: 拜年拜年。
2: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3: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2: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3: 嗯嗯嗯。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的。
2: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3: 那这中国的文化吗？
2: 嗯，
3: 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2: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3: 是啊，你还、嗯、还有赠品呢。
2: 哦，这还挂赠品呢。
3: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2: 对，
3: 我就喜欢这一项。
2: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3: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2: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3: 哎，
2: 他是以资鼓励嘛。
3: 我还有些朋友
2: 啊，
3: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2: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
3: 嗯，
2: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3: 有，
2: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3: 那么多本儿，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2: 那挂什么赠品呢？
3: 来包烟就得了吗？
2: 哦，给一包香烟呢，
3: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2: 哎，这倒也是嘛。
3: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2: 啊。你会抽烟？
3: 我从来又不买
2: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3: 这不必要啊，人家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2: 哇啊，你都能猜中了。
3: 猜得好啊。
2: 是啊。
3: 哎，
2: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3: 是吗？
2: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3: 哦，
2: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3: 可以啊。
2: 也挂一些赠品。
3: 行，
2: 也是一包香烟。
3: 行嘞。
2: 啊，
3: 嗯，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3: 对，
2: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3: 先让你说。
2: 先让我说。
3: 哎，我猜。
2: 哎，行啊。
3: 嗯，
2: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3: 赢你一包香烟。
2: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3: 你输我一包香烟。
2: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嗯，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3: 是啊，你说一我猜呀。
2: 啊
3: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2: 对啊，
3: 猜不着呢。
2: 啊，
3: 我拿你一包烟。
2: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3: 这不很清楚吗？
2: 什么清楚啊？
3: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2: 哎，这就对了。
3: 嗯，
2: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3: 然后
2: 啊，
3: 嗯，
2: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3: 哦，
2: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3: 啊？这玩意儿，
2: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3: 猜谜语啊，你也得见得多。
2: 家人买纸糊窗
3: 棂，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2: 丈夫贸易三年整，
3: 这个规律、啊，
2: 一封书信半字空。
3: 这玩意儿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2: 玉带，我白费事了。
3: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2: 行了行了，
3: 啊、嗯，
2: 您猜吧。完了
3: 完了
2: 啊，
3: 给包烟吧。
2: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3: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2: 你得猜着我才能。

0: 红，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1: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0: 哎，头一个
1: 不猜
0: 啊，
1: 就算你赢了。
0: 不猜，
1: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0: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1: 哎，
0: 可以吗？
1: 嗯，
0: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1: 说吧。
0: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1: 嗯，
0: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才有吧？
1: 有
0: 啊。
1: 嗯，
0: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1: 嗯，
0: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1: 嗯，
0: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才叫半夏。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四五六是夏，
0: 哎，夏季。
1: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0: 故此叫半夏。
1: 那要闰四月呢？
0: 那不算呢，
1: 那就得算多半夏。
0: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1: 好好好好，
0: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1: 得了，马虎点儿，
0: 哎，马虎点儿。
1: 第二句呢？
0: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1: 嗯，
0: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1: 那有这个药？
0: 有这药材吧。
1: 嗯，
0: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1: 那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0: 热他也得糊窗户呀，
1: 这你没理由。这问来
0: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1: 这多麻烦
0: 了，这是防风啊。
1: 注解太啰嗦了。
0: 哎，有这味药。
1: 那好，第三句，
0: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1: 嗯，有这药。
0: 有这药材吧。
1: 嗯，
0: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1: 嗯，
0: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1: 哦，
0: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1: 那要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0: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材对。
1: 第四句。
0: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1: 哦，
0: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纸。你看
1: 有，
0: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 嚯，还最合理
0: 了。哎，最合理就这句。
1: 我说最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啊，
1: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0: 对啊，
1: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0: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1: 啊，
0: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1: 哎，那也不合理。
0: 怎么了？
1: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0: 怎么
1: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0: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置啊，
1: 不好，太啰嗦了。
0: 我这费解啊。
1: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0: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嘛。
1: 听着啊，
0: 你说一个。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 人字。
0: 哦，人民的人呢？
1: 哎。
0: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 你看一年是四季，三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0: 嗯，
1: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0: 这字念春，
1: 对吗？
0: 嗯，对对对。
1: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0: 嗯，
1: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0: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儿。
1: 嗯，
0: 这有点绕乎人。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你再说一个。
1: 大姑娘她妹妹。
0: 啊，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二姑娘啊。
1: 打一个字。
0: 哦，一个字啊。
1: 啊，
0: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1: 字
0: 哪个姿啊？
1: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0: 哦，姿容的姿。
1: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0: 这个字念刺，
1: 底下一个女字。
0: 哎，这念姿。
1: 大姑娘她

0: 妹妹吗？
1: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0: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1: 哦哦，次家那女呀、啊、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1: 啊，您再说一个。
0: 听着啊，
1: 哎，您说
0: 一竖，
1: 嗯，
0: 一边一点儿。
1: 哎，你等我想想啊、嗯、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0: 嗯，
1: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0: 姓卜的卜，
1: 卜，
0: 哎，
1: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0: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1: 哎、嗯、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0: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1: 好嘛，那那边哪呢？
0: 那边没点啊、哎、
1: 那边没点呢、啊、
0: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1: 好嘛，我俩知道一边一点了。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您再说一个。
0: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1: 这也是一个字啊。
0: 嗯，
1: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0: 什么？
1: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的凳子，凳字儿，
0: 小凳。
1: 哎，小凳。
0: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1: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0: 俩人不能坐。
1: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0: 大伙儿全能坐，
1: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0: 不能瞧着坐
1: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0: 不能瞧着坐。
1: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0: 这
1: 字还真深奥了。
0: 好，就在这点
1: 里。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0: 梦。
1: 哦，做梦啊。
0: 哎，
1: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呢？
0: 做梦都一人坐呀、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1: 这倒没
0: 法儿、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儿
1: 休息，
0: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1: 咱干嘛呀、
0: 啊、躺下做梦玩吧。
1: 做梦没听说过，
0: 见不着
1: 啊、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0: 哎，
1: 人人都能做，
0: 谁都能做梦啊。
1: 哦，不能瞧着做呢？
0: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1: 啊，行了，别瞧了。
0: 嗯，
1: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啊？
0: 怎么样？
1: 哦，这还有点意思。
0: 这都不算了，
1: 这不算了。
0: 不管是几包烟
1: 啊、嗯，
0: 都不要了。
1: 再重新再说一
0: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1: 哎，智力测验嘛。
0: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1: 那我准能猜着。
0: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1: 哎，一定得给。
0: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1: 哦，可以吗？
0: 啊，
1: 您说一个吧。
0: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我研究研究。
0: 好。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我没弄好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1: 啊。
0: 这个咱们不算了，
1: 而且
0: 我再重说一个。
1: 对、okay ，
0: 就是另外说一个。
1: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0: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1: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0: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0: 算了，
1: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呀、啊。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0: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1: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0: 啊，
1: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0: 要不说呢？
1: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0: 行了
1: 啊，
0: 行了。
1: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0: 哎
1: 哎，我准等你啊！
0: 一定等着啊！
1: 一定等着你。
0: 我不一定来啊。
1: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一会儿这儿找我来。
0: 来啊！
1: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嗯。
0: 小豪，
1: 嗯，
0: 门口卖单呢。
1: 谁在门外待着？这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
0: 啊，
1: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0: 那这屋里有蚊子，
1: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0: 我瞧见你了。
1: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0: 那这回呢？
1: 这回这不算呢，
0: 不算。
1: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0: 嗯。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你踩炸弹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吧。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公。
1: 谁呀、啊、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0: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吗？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公。
1: 谁呀、啊、
0: 出来瞧。
1: 哎行，出来瞧不瞧。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了。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那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倒是得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嘛。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哎，
2: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名导演，我们剧院现在正在赶排《白毛女》，现在排戏不容易，演员纷纷下海。您瞧，我这演员，
3: 哎，导演，
2: 哎，
3: 来，哎呦，导演，我来了。
2: 你干嘛去了？
3: 我上门口吃点饭。
2: 哦，角色都明确了。
3: 明确了，我演杨白劳。
2: 黄世仁呢？
3: 黄世仁在后边给我买单呢。
2: 叫他来。
3: 哎，好，黄世仁，你快点，导演。
4: 哎，来了，
3: 没事。
4: 哎呦，来了，哎呦，来了，哎呦。我说李经理
3: 啊，
4: 刚才这顿饭不知你吃的满不满意
3: 啊？还算是可以吧。
4: 哎，李经理，你看你们公司该我们公司那十几万什么时候能还到位啊？
3: 不是，你们有什么表示没有啊？
4: 5%的回扣
3: 啊。现在这个资金很紧张啊，以后再说吧。啊，
2: 来，
4: 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
2: 站好。
4: 哎，来，
3: 哎，
2: 你们都下海了，这我管不着。可你们还是演员。
3: 对，
2: 咱们这是排练场。
3: 是，
2: 今天排戏咱们就好好排戏。
3: 哎，
2: 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不掺和。
3: 好，
2: 来，换衣服。
3: 好嘞，
4: 导演，我换好了。
3: 哎，我换。
2: 今天咱们还是那段戏啊。
3: 哎，
2: 黄世仁逼杨白劳拿喜儿抵债。
3: 哦，
2: 来，准备好了没有？
3: 哎，
2: 到位。
4: 这边导演，
2: 讲戏啊。
4: 哎，
2: 讲。好，准备
3: 好，
2: 开始。杨白劳，
3: 哎，
2: 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3: 啊，他还挺横。少东家大雪封山十几天，家里头没米没柴，已经揭不开锅了。
2: 哎呦，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我求求你了。停。你是黄世仁，你怎么给他跪下了？
4: 对不起导演，我这一激动跪反了。
2: 杨白劳，
3: 哎，
2: 你刚才那段戏不对。
4: 不对
3: 啊，
2: 你这段话说完了以后，你要加一个下跪的动作。
3: 我给他跪下。
2: 你欠他的钱，所以你要给他跪下。
3: 我欠他钱凭什么给他跪下？
2: 拍戏。
3: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头没米没柴，已经揭不开锅了。
2: 杨白劳，
4: 哎，

0: 待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2: 你他妈纯属哭穷，你坑蒙拐骗害人不浅，还打算吃回扣，我真想踹
1: 你。那导演他加词儿了，
3: 你怎么随便加词儿啊？
2: 对不起导演，这是黄世仁内心的潜台词。
3: 黄世仁内心和这吃回扣不挨着，
2: 你不了解啊，这个杨白劳就想吃回扣。
3: 好好好好，黄世仁的感觉找到了，你就是要借逼债，进而霸占他的女儿。
2: 我还敢霸占他的女儿？他要能还我这笔钱，我宁可把我女儿送给他呀。我敢霸占他的女儿？
3: 拍戏、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我女儿抵债。
3: 黄世仁，
2: 导演
3: 过来
2: 过来，
3: 我跟你说说戏。
2: 说戏。
3: 你是黄世仁？
2: 我是黄世仁。
3: 大年三十，
2: 大年三十，
3: 你到杨白劳家逼债？
2: 我到杨白劳家逼债，
3: 发现了他年轻貌美的女儿。
2: 发现了他年轻貌美的女。
4: 导演啊，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3: 我说的是戏，发现了他女儿，进而想霸占他。
2: 哎呀，还用霸占？还用眼神直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1: 黄世仁。你不许污蔑我们公司的冲冠形象！
0: 啊呸！你们这个公关就是把公子关在家里，把女的放出来忙活。
3: 拍戏！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1: 少东家，喜儿是我的命根子，你就发发慈悲吧。
0: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他就一笔勾。
2: 哎呀，我真他妈笨呐！我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导演呐，想当初我让他立成字据，这小子就不敢跟我装孙子了。
3: 怎么回事儿呢？
2: 他们公司该我们公司十几万，我们请客送礼，他就是不还钱的。
1: 导演，这戏还排不排了？
3: 排戏。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的。
2: 你还给我哭穷，我今天抽。
3: 好，感觉好。
4: 你打我？
2: 没没没，
1: 你敢打我？
2: 哎，不是，他不是我在打你，他是黄世仁在打您呢。
1: 谁打也不行，我告诉你，这十万块钱还了。
2: 导演，这一巴掌打进十几万去啊！导演，你
3: 杨白劳，刚才这段戏，黄世仁的感觉非常好。
2: 导演说好。
3: 黄世仁，打。
1: 哎呀，
2: 我
3: 是导演，
1: 我是法人。
3: 这是排练场，
1: 排练场也不能打人。
3: 你，
5: 满天风雪，
3: 杨白劳，你看你把黄世仁给逼的。好，杨白劳，你的意思是谁欠债谁就是大爷？
6: 哎，
3: 好，今天。我要过把大爷瘾。
0: 导演，你和他也有债务关系？
3: 你问他自己。
1: 哎呀，导演，导演，导演，你是我爷爷，
3: 哦，
1: 不是，你是我奶奶，
3: 哦，
1: 不是，你是我的亲奶奶。嗯，
3: 咱们剧院排戏这十几万块钱可是从你们公司借的。
1: 对对对，
3: 这戏要是不能上演，你们公司这十几万就吹了。
1: 没错，
0: 导演，这戏我不排了。
1: 哎呀，黄世仁先生啊，你打，你随便打。
0: 那十几万，
1: 一分不少，
0: 回扣，
1: 一分不要，
0: 我得给他立上字据。
3: 同志们，让我们排除一切干扰，排戏吧。
1: 好好好，
3: 准备开始。
0: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钱呐。
0: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1: 喜儿是我的命根子，你就发发慈悲吧。
0: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可就一笔勾销了，
1: 丝毫如此，
0: 我这就到法院告他去。
3: 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看这个打麻将的嘛，最费脑筋，
4: 它是益智的游戏啊。
3: 那当然了，花样就特别多，
4: 是吗？
3: 一言说不尽
4: 啊。
3: 您像什么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扣张滴溜带混的。
4: 嘿，打牌有这么些花嘴儿？
3: 那是啊。
4: 那我问问您，
3: 您说
4: 什么叫滴溜啊？
3: 哦，滴溜，
4: 嗯，
3: 抓起这张牌来不许摔。
4: 哦，
3: 一摔就不能加钱了。
4: 那是
3: 拿手摸。
4: 哦，摸出来
3: 真有摸的好的。
4: 是吗？
3: 也有摸的二五眼。抓起这张牌来，
4: 嗯，您瞧这模样。
3: 大卫
4: 啊，
3: 胡一把是一把的。
4: 哦
3: 啊，这张牌要摸上来啊，
4: 嗯，
3: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4: 人家怎么了？
3: 嗯，来来试试。游戏
4: 哦，
3: 哎
4: 哎，怎么意思？
3: 又回去了。
4: 哦，再努努力，
3: 再来来，就是他了。
4: 哇，就这一句，
3: 就这么一下，就是他了。
4: 嗯，
3: 对门也有听啊，
4: 也要胡，
3: 吓得直哆嗦。
4: 是啊，
3: 怎么样，兄弟
4: 啊？
3: 怎么样？怎么样？
4: 他说什么？
3: 还没摸出来呢。
4: 啊？这不是要命吗？这
3: 您想要有打牌的，
4: 嗯，
3: 我到那儿去串门，我往旁边一站，不出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输钱的那更厉害了。
4: 输钱怎么样？
3: 好家伙，8圈牌，一把没胡。
4: 哎呦，
3: 骰子也上房了，
4: 嗯，
3: 这牌呀，啊，都钻桌子底下去了，
4: 哪儿都不合适，
3: 看哪儿哪儿别扭，瞧哪儿哪儿不顺眼。
4: 您能再学学吗？
3: 这闲话就来了，
4: 您来了，
3: 抓起张牌来，
4: 嗯，
3: 哎呀，今儿牌不错呀。
4: 怎么？
3: 傻小子买画
4: 啊，
3: 一样一张啊，
4: 这叫什么俏皮话？
3: 就这牌我还胡啊？
4: 啊，
3: 我净等胡窗户了。我
4: 闲话就来了，
3: 也难说呀。
4: 是吗？
3: 跟您做个对脸还胡得了？
4: 哦，
3: 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
4: 什么话，啊，
3: 长得就狗头狗脑。
4: 嗯，
3: 我跟你说，我跟你犯相。
4: 哦，
3: 你属狗，我属鸡，鸡狗不到头，知道吗？
4: 呵，
3: 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吧。
4: 哦，
3: 长得就狗头狗脑的。
4: 嗯，
3: 我说你还不服了？
4: 哦，
3: 伸了个母狗眼，翻了谁呢？
4: 什么母狗眼？
3: 你白了谁呢？上次就是跟你做一对脸，我输了3000，3000呢，知道吗？
4: 哇，
3: 这次又跟你做对脸。
4: 嗯。

0: 次再跟你作对来，我站起就走，
1: 我不来了。
0: 你模样防人，知道吗？
1: 哇，
0: 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
1: 嗯，
0: 呵，大眼犄角也开了，鼻翅也伤风了，耳朵边也干了，抬头纹都开了。你看
1: 这位要死，
0: 慈心泪都下来了，知道吗？
1: 瞧见了吗？
0: 今天让你赢点好啊。
1: 是吗？
0: 省得明天给你买花圈了，我告诉你吧。
1: 真是闲话，
0: 那位要死。
1: 就是啊，
0: 这是对门那家，
1: 那上下家好一点
0: 啊，那也活不了
1: 啊。是吗？
0: 上家啊，别顶他渣。
1: 什么叫顶渣啊？
0: 人家打一张牌，哎，他也打，
1: 哦，
0: 这来回来去的，这叫顶渣。
1: 是吗？
0: 你比方说，他打一个
1: 什么
0: 一桶
1: 一饼，
0: 上家保不齐有，
1: 有啊，
0: 人家也一打
1: 啊，
0: 一桶，他听见了，什么？哎，太好了，
1: 怎么？
0: 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1: 什么话呀？
0: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啊？我挑唆你们家不和？
1: 嗯，
0: 我把你们孩子扔井了？
1: 哪有啊？
0: 我还是把你祖母非礼了？
1: 你也太不开眼了。
0: 那我也太没人性了啊！
1: 是，
0: 拆对顶我，
1: 嗯，
0: 张张老跟着，跟着怎么这么紧呢？随娘改嫁过来了吧？
1: 嗨，什么话，
0: 骂人呢，不带脏字儿。
1: 哎，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下家他打这张牌，你吃不吃呢？
1: 吃，
0: 吃，闲话。
1: 不吃呢？
0: 也是闲话，
1: 左右都活不了。
0: 他打一个，
1: 嗯，
0: 妖姬。
1: 下家
0: 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妖姬你也吃？
1: 嗯
0: 嗯，要不怎么说您这病好不了了呢？
1: 怎么
0: 不忌口啊？
1: 哦，
0: 大夫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忌妖姬。
1: 哪大夫让忌妖姬呀？
0: 怎么样来一回赢一回，来一回赢一回。
1: 嗯，
0: 现在这门没干，就指这个赢的吗？
1: 谁呀？
0: 全赢了才多少钱呢？
1: 就是，
0: 这是吃他一张。
1: 不要呢，
0: 再打一张50000。
1: 哦，
0: 下家我抓一个
1: 啊，
0: 别忙。
1: 呵，
0: 这打牌怎么还动手啊？
1: 怎么打上了？
0: 别忙，牌还不叫你抓吗？
1: 嗯，
0: 我就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1: 啊，是，
0: 不要，不要，
1: 嗯，
0: 什么不要？
1: 嗯，
0: 认得吗？
1: 嗯，
0: 认得吗？这叫50000。
1: 哦，
0: 中心针不要。
1: 嗯，
0: 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倒净一桶
1: 啊，还有上家的事儿。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1: 不，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
1: 嗯，
0: 你愣吃一个，挫挫张我也胡一把呀。不是，您这不讲理，我要不着有愣吃的吗？
1: 嗯，
0: 要不着啊，要不着啊，要什么？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1: 哎，哪有这样的呀？
0: 布了躺一瞧啊，
1: 啊，
0: 还真要不着。
1: 怎么？
0: 人家是条子跟筒子。
1: 哦，
0: 50000没地方搁。
1: 人家没有万字牌。
0: 这他还有话，
1: 还说什么？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
1: 什么牌路？
0: 我问问你，
1: 嗯，
0: 刚才你那40000要不打呢？
1: 哦，
0: 你多不讲理呀，手里拿一40000没用。呸！
1: 哇，退上了啊。
0: 拿40000没用啊。
1: 嗯，
0: 你要摸60000来呢，砍单50000，这就吃上了。这要胡，这多5回呀，
1: 加一番
0: 的，这还多加钱了，兄弟。
1: 哎，
0: 跟谁学的呀？
1: 嗯，
0: 真是的，不要力气了吧？你要不给扑棱的呀？
1: 就是的。
0: 哎，沏点茶喝呀。
1: 哦，也没茶水了，
0: 嗓子都冒烟了，沏点茶喝呀。
1: 嗯，
0: 真是的，天都快亮了，知道吗？打点姜子。
1: 哦，
0: 买烧饼。没白糖我不挑眼，知道吗？我这人是最和气。痰桶呢？
1: 哦，哪儿都不对了。
0: 你这搁一痰桶，我又好碎个痰，真是的。我这瞧哪儿哪儿别扭，知道吗？
1: 哦，
0: 看哪儿哪儿不顺眼。
1: 是，
0: 喂，我跟你说，嗯，
1: 怎么意思？
0: 坏了
1: 啊，
0: 犯味儿了。
1: 哪儿犯味？
0: 地沟犯味了。
1: 哦，地沟的味。
0: 打刚才我闻了一鼻子，我就没找着。
1: 是吗？
0: 不是地沟。
1: 哪儿？
0: 是您这儿。
1: 这位怎么了？
0: 您嘴里吃的是什么
1: 啊？
0: 大葱大蒜，吃没关系，吃完漱口去。
1: 哦，
0: 不漱口那也行啊。
1: 怎么办？
0: 口香糖嚼着呀。
1: 啊，哦，来块口香糖。
0: 那褶味儿啊，没有口香糖，您弄一头蒜横着。
1: 啊，有横蒜的吗？
0: 出不来气儿啊。
1: 就是，
0: 你自己闻不见吗？你这是？
1: 不是。哦，不是蒜味。
0: 不是，不是。
1: 那再找找
0: 这股子味儿，有点酸的那么。嗯，在这儿呢。
1: 这怎么意思？
0: 你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啊，
1: 串脚气，
0: 打牌也解闷，串脚气也解闷。
1: 嗯，
0: 串没关系，串完了洗手去。
1: 啊，
0: 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

0: 我抓牌又挨战兔吗？这受得了吗？这个、啊、别串了，别串了，真的吗？赶紧的吧，蚊子枪点上
1: 啊！
0: 我要吐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窗户敞开。
1: 嗯，
0: 哎，
1: 怎么？
0: 你们这房子怎么盖的
1: 啊？
0: 没窗户。
1: 没有窗户。
0: 好嘛，我坐火柴盒里了。你看，
1: 就是啊，
0: 那怎么办呢？把房挑了
1: 啊？要挑人房啊？
0: 一晚上跑这拆房来了，
1: 就是
0: 你看这受了受不了。
1: 嗯，
0: 这把还真有听的。
1: 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1: 发财呢
0: 一翻牌
1: 还加一翻，
0: 他赢不了。
1: 怎么呢？
0: 挂线
1: 禁不住大胡。
0: 哎呦，打这儿起就哆嗦。
1: 是啊，
0: 这人发财
1: 啊，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1: 哦，
0: 搁边上吧。
1: 啊，
0: 怕碰躺下。
1: 对，
0: 搁当间吧，瞅着别扭。
1: 哦，
0: 揣兜里吧。
1: 怎么样？
0: 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呢！
0: 把这发财呀
1: 啊
0: 往桌上一扣。
1: 哦，
0: 拿手磨这发财。
1: 嗯，
0: 这眼皮抬不开了，
1: 老都睁不开了，
0: 拿手指支着。
1: 是啊，
0: 嗯，
1: 好像啊。
0: 几位啊、
1: 嗯、
0: 打什么说话听见没有、嗯、打什么说话啊？哎呀，这可天快亮了，知道吗、啊、天快亮了，打什么说话啊？你那拿一张你也糊不了啊，你别往性点挤，对吗？
1: 对，
0: 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赶紧的打什么说，我这嚷你没听见。
1: 嚯、
0: 哦、我这嚷你没听见。
1: 嗯，
0: 念出流转那什么，那是
1: 啊
0: 什么 啊南风不让发财还想
1: 说什么出来了。好，要抽过去
0: 差点半身不遂。
1: 就是啊，
0: 他这发财啊真跟人家对等，
1: 人家也有一对，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啊。
1: 啊，
0: 一琢磨这小牌出条人命，
1: 就是
0: 不值当的。
1: 那怎么办？
0: 哎，就为让他胡。
1: 哦，
0: 还怕他听不见。
1: 是
0: 发财，
1: 人家拆了，
0: 他一听
1: 高兴啊。
0: 是碰一个。
1: 哇，
0: 一翻牌一瞧啊，胡不了了。
1: 怎么呢？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2: 这么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
3: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4: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姐看看。
2: 嗯
4: 嗯，确实胖了。
5: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4: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5: 哎，坐
3: 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2: 呀，二叔你买车了
3: 啊？村长便宜卖我的。
2: 村长对你挺好啊。
3: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4: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还行吧。
4: 呀、yeah,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嗯呐，说了。
2: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
4: 呀、yeah,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5: 嗯呐，说了。
3: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5: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啊，
2: 爸你收敛点。
5: 是不是上这边待着去，我爱让我闺女做烦人。
4: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0: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呀，小沈，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看你这说啥话呢？小沈不找你办事儿，小沈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1: 那就行，
0: 不光小沈替你高兴。
2: 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儿啊，她有事儿找你帮忙。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儿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啊。
0: 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呦，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是吗？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它最喜欢谁？
2: 最喜欢谁呀？
0: 我那小侄女儿。<笑>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2: 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吧。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0: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哦，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2: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260。
0: 你太低了！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2: 加上呢？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2: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咋的了，玲啊？爸，不好办。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3: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2: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行，拉倒吧，爸，我办。哎，这就对了。
3: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2: 这必须成啊！<笑>哎呀，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那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3: 哎呦，怎么了呀？我都不稀得说，太好了！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
2: 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哎，
3: 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是，
2: 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3: 是是是。
2: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3: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2: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
3: 哎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2: 上户口。 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3: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2: 行，来一个吧。
3: 哎，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3: 不是。

0: 是二叔。
1: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1: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1: 这就对了，
2: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3: 那可，
2: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3: 是呗。啊，哎，
1: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2: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3: 是啊，
2: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0: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2: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2: 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婶，
2: 贾玲，来一位。
3: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2: 别听你二十，让小姐看看，那确实胖了。
1: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
3: 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2: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1: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1: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2: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2: 玲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2: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2: 餐饮、
0: 盖饭、
2: 物流、
0: 送餐。
2: 等会儿，等会儿，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1: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1: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1: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1: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

0: 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1: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0: 呀，心脏！
1: 爸，哎哎哎，
2: 贾亮贾亮，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1: 你听二叔说呀。哎，
2: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1: 就是。
2: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给我，哎呀妈呀！
1: 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你坐。
0: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1: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2: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0: 哎呀！得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2: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0: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1: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2: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0: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2: 他小婶啊，帮帮他。
3: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1: 不，
3: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1: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4: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我天。哎，
2: 成了，
3: 看行吗？
1: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2: 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3: 贾玲，
2: 你闺女，你闺女，哎
1: 呀，爸，哎呦天哪！哎呀，
2: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3: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哎，
0: 生活好了，胖点行。
2: 进屋，进屋，进屋。
1: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0: 啥话呀？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

0: 来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有对象没呢？
3: 你拉倒吧！我那天说那个不行。
4: 后来呀，你看这侯爷
5: 就行了，行了，您还当连续剧这么说呀？嗯，别位，嗯，
4: 十一点多了啊，
5: 可不吗？
4: 道远的，该走了就走，嗯，干啊！哈，赶地铁的我也不拦您各位啊，去温哥华的你们也洗澡。哎，世界选美大赛第二波又来了，
5: 哎，一会儿没车了、
4: 嗯、啊，嗯，有的住得远的，嗯，明天有事儿的需要早走的呢，您别客气啊，
5: 是
4: 我看谁敢走，哎，啊，
5: 这什么话？
4: 挺好，嗯啊，有这么一个场合，能跟这么多的朋友在一块聊天，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5: 是，
4: 嗯，这个月5月3号是在北展，嗯、下个月6月22号，
5: 哦，六月底，
4: 6月22号这儿还演。22号是我们的专场，24号是郭麒麟的专场，在这儿。
5: 哎，对了、啊，郭麒麟在这儿有一个专场演出，
4: 你得来吧？
5: 我当然得来呀、啊。
4: 太好了，嗯，这场要卖的不好，你是不是给我？哎，
5: 我凭什么给？
4: 他是你徒，你看，这刚说你要来，这俩姑娘都走了啊。
5: 哎，好，
4: 上温哥华。啊，都仨，又有一个啊。嗯。不，4个5个，可了不得了啊、嗯！你们上那白去 ，VIP 正屁在这儿呢。孩子上洗手间啊，嗯，早去早回哦，嗨，啊，爱跟大伙聊天，嗯，又没有别的手艺，您各位喜欢我们是最开心的事儿，
5: 对，
4: 求大伙一件事儿，以后别再买花了，
5: 没错，
4: 因为这个搁不了多长时间，
5: 嗯嗯，您还怎么着？
4: 你说是不是？嗯，我拿家去，你搁了10天2天是吧？嗯，你就不如把钱给我，哎呀。
5: 没有这样
4: 交朋友嘛，是不是？
5: 谁交朋友啊？
4: 当然你要给于老师送的话，别送这个。
5: 那送什么？
4: 送个什么小电器之类的是最合适的。嗨，
5: 我喜欢这玩意
4: 儿啊，什么剃须刀啊、哦？于老师来剃须刀
5: 是啊，
4: 就电动的耳挖勺
5: 啊、哦，电动的耳挖勺
4: 这么长啊？
5: 嘿，连脑子都清出来了啊，
4: 可干净了啊、嗯！这类东西他喜欢，这是德云社后台的科学家，
5: 科学家
4: 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就是他，
5: 买的早。
4: 嗯，拿来时候还纳闷这什么呀？嗯，苹果手机
5: 是，
4: 你看就一个钮，点开了，你看划开了。
5: 对，啊，
4: 备忘录，
5: 触屏啊，嗯，
4: 这个你看这个能录音，
5: 是，
4: 这是视频的，嗯，哎，这是飞行模式，
5: 有这个，嗯，我神经病啊，我这么试这飞行模式，
4: 摔的那个碎呀。
5: 那还不摔碎了？
4: 找一塑料兜，拿勺蒯子里头，
5: 都摔成这样了，
4: 修去吧。
5: 可不修吗？
4: 苹果专卖店啊！哎，您看我这个，哟，于老师，嗯、啊，喜欢听您相声。您这什么呀？嗯，你看看，嗯，墨粉。哎，
5: 至于那么碎吗？
4: 不是那个手机，啊、我试那个飞行模式来了。
5: 哎，别跟人说了，哦、
4: 那不定多成功了、啊。哎。
5: 飞行是成功，
4: 您这个也看不出来是我们的了啊。嗯，请我们经理，哦，然后把经理叫出来，
5: 得叫头。
4: 20来岁一女孩，哦，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5: 好看。
4: 跟这行里待了这么些年，什么叫主持人呢，演员呢，见了够好几车了。嗯，没有这个女孩好看。呵，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啊。嗯，呀，于老师，
5: 他也认识，
4: 太喜欢您了，我是您的粉丝啊。哦，您有事吗？嗯，我是飞行模式。哎，
5: 不够丢人现眼的。嗯。
4: 这太成功了，哎，
5: 怎么瞧出来的呢？
4: 对不起，于老师，嗯，那个，这个这样吧，嗯，我们试着给您修理一下，哎，啊，然后明天下午4点您再来，
5: 你看，
4: 转天下午4点于谦又来了，
5: 我得去。
4: 女孩拿一手机，嗯，机芯还行，哦，外壳实在拼接不上了，嗯，给您换了一个，也不要钱了，谢谢您。手机递过去，嗯，于谦一接，嗯，当时就愣了，
5: 怎么？
4: 手机底下有一张纸条。哦，女孩这儿一递，给您这个、嗯、眼睛会说话，有事儿，嘿，给您这个，嗯，于老一接，嗯，嗯，
5: 呵，有什么馅儿也得给漏了我这个，嗯，哎，我干嘛这么吃惊？
4: 就这个富豪的状态啊，
5: 哎，我还富豪呢。
4: 女孩说：“您回去看去。”啊，
5: 哎，哎，好嘛，
4: 出来了，找一旮旯。

0: 手机揣好了，打个纸条，上面写着
1: 什么？
0: 我非常喜欢您
1: 哦，
0: 啊，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1: 哦、
0: 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就打给我。
1: 你看，
0: 当时这汗哗哗的，
1: 干嘛呀？
0: 从小到大没有女孩这么直白的表示过，
1: 那是，
0: 这是一个正人君子，
1: 哦、
0: 从没有绯闻，
1: 那当然，
0: 跟姑娘说话脸都红，
1: 真是这
0: 正人君子，
1: 没错，
0: 儿子都不是他的，
1: 那谁说的？是儿子得是我的
0: 啊！他后来认下来了。
1: 什么叫认下来了？
0: 但此时此刻心里这股噔噔噔噔噔噔噔心直跳，
1: 没经历过。
0: 人不三俗枉少年，
1: 怎么哪有这么句话呀？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人生中第一场艳遇
1: 哦，这叫艳遇，
0: 谁也别拦着我。
1: 干嘛？
0: 我找一个酒店，
1: 要开房，
0: 开房间。
1: 嚯、
0: 哦！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
1: 也没您等会儿吧。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
0: 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
1: 哎，什么缺德名字，这
0: 迈步进大堂
1: 啊，
0: 掏出身份证扔在柜台上，
1: 是
0: 开房，我要跟女粉丝睡觉。
1: 别嚷啊，这事儿有喊的吗？
0: 我叫于谦
1: 啊，就别说了。
0: 我师父石不宽，
1: 提这干嘛？
0: 中国铁路温不腾不下去，极限之人。
1: 那行了行了，我这还没散云是怎么着？
0: 我开间自豪的房，
1: 好的就完了呗。
0: 不要考虑多少钱，
1: 不在乎钱。
0: 哦，是于老师
1: 啊，
0: 48。
1: 哎哎呀，我也没去什么好地方。
0: 掏钱
1: 啊，
0: 扔在柜台上。
1: 是，
0: 给人50块钱
1: 啊，
0: 找钱。
1: 这谢谢，2块钱。
0: 啊、哦，找钱，给您钱 啊，给您这个钥匙啊。您是地下二层。
1: 哎呵、
0: 啊，
1: 住地印子里头。
0: B2啊、
1: 嗯，
0: 拿着钥匙。拿着盆
1: 哦，
0: 暖壶拖鞋，
1: 哎呀，我这都自备了，我这是
0: 到这儿放好了
1: 啊，
0: 开这锁，
1: 嗯，
0: 对半天啊，
1: 还这锁呢，
0: 拿起来一推着门，巴啦啦啦啦啦啦，
1: 这是
0: 蝙蝠，
1: 哎呦，指不定多少日子没人住了呢，
0: 嗯，
1: 闹鬼了是怎么着？
0: 有人没有？
1: 哦，
0: 还挺好，挺安静，
1: 是是，
0: 拿盆暖壶拖鞋进来
1: 啊，
0: 搁好了。坐在马扎这儿，
1: 嗯，
0: 点根烟，
1: 还抽呢。哎呦，都不是那个段子了。
0: 啊，我给忘了。
1: 哎，对，我这烟瘾一直这么大着、嗯。
0: 但是你抽烟搁哪儿都行。
1: 哎，对，
0: 掏出手机来给女孩发短信，
1: 告诉她。
0: 哎，你好，我是于谦，我很想你、哦，我在五星级快捷酒店 B2。
1: 哎。
0: 那个房间门口有蝙蝠，就是我。
1: 哎，这人还不飞似的。
0: 马上来，我等你。
1: 哎，一摁就发出去。
0: 群发。
1: 哎啊！我这错误也犯。
0: 我的天哪！
1: 啊啊！
0: 我都干了些什么？
1: 嗨，就别说了。
0: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1: 啊！
0: 我会发给谁呀、啊？
1: 没准
0: 谁会给我回过来？
1: 哪有谱啊？
0: 又回来了。
1: 谁呀、啊？
0: 对门邻居那大姐。
1: 说什么？
0: 老公在家，明天行吗？
1: 嗨。谁问他了？
0: 又回来了。
1: 这谁、啊、
0: 家里的保姆。
1: 他说：“
0: 怎么还想起我来？”
1: 嗯，
0: 又回来了。
1: 谁？
0: 你表嫂。
1: 他说：“
0: 马上就到。”
1: 哎，嚯，急性子。
0: 又回来了。
1: 谁呀、
0: 啊？说相声的岳云鹏。
1: 他说什么？
0: 于大爷，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1: 哎，没听说过。
0: 哈、啊。这都真事，哟呵，可了不得
1: 哦！谢谢，
0: 终于不是花了。
1: 啊，
0: 这谁丢这儿的？是给我了是怎么？
1: 哎，
0: 郭老师，我很喜欢你，这是我的手机号。我的天哪！我去开房。
1: 哎，行行行行行，
0: 谁借我50块钱？
1: 哎呀，比我还穷呢！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感谢朋友们，刚才还有送苹果的，
1: 是
0: 我明白这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
1: 嗯，
0: 也希望您各位平平安安，永远快乐。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哎呀，老这样我就无以为报了。
1: 嗯、
0: 说句良心话啊。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哎，
0: 唱分两种，一种是本门的唱，一种是学唱。
1: 嗯，
0: 我们首先请于谦老师给大伙儿唱个歌。
1: 哎，嗨，说我干嘛？您说了半天，得您给大伙儿唱个东西。
0: 你现在我不会唱歌，我要会唱歌，我不用你。你看着有个一无所有的女孩。啊？什么？ 啊，大腰带冬季啊，
1: 啊，
0: 我唱的歌说句良心话，列位不挨着，
1: 您唱，
0: 你比如。

0: 哎，别说，哎，真上口，
1: 那错不了，就浓郁的东三省风味。
0: 对，二人转的，
1: 我唱歌真不灵
0: 啊。
1: 还有当年唱过那个
0: 哪个？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哎呦，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蓝。不对，这老能不行，舞蹈
0: 跟二人转能挂上钩。
1: 是，以后得离赵本山远点啊。
0: 啊，
1: 那真正唱歌得说是于老师。你看，你说你唱歌，来个女孩都跪那儿去。
0: 嚯，
1: 平身吧，
0: 不至于。
1: 爱情平身吧。啊，你给人唱一个。啊啊，破伤风。
0: 破伤风，我有狂犬病没有？
1: 不，你怕水不怕？
0: 这
1: 要怕就是啊，大伙儿这么喜欢，您就给唱一个吧啊！
0: 真唱啊，
1: 就是这样，你也别白唱。我喝口水。
0: 哎，那就是白唱。得，那既然大伙儿爱听，就唱一个，唱一个什么？哟，假行僧，假行僧唱的太多了，还
1: 最炫民族风。
0: 什么什么？唱什么？再见民族风，
1: 最炫民族风，对吧？是他唱对吧？哎，
0: 怎么
1: 唱去？
0: 回来，回来，不是说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
1: 你这落伍了，你都
0: 啊，
1: 我也不知道。赶紧拿手的吧，好吗？
0: 这就唱两句《一无所有》吧。
1: 好，《一无所有》好。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

0: 再来一个。
1: 别起哄了，
0: 您唱，
2: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吧，好吧？
1: 好，
2: 唱一段太平歌词《九里山》。
1: 哦，
2: 这是太平歌词带牌子，
1: 是
2: 头里边是六句太平调，中间是军乐歌，最后是田派的上百。
1: 哦，
2: 九里山霸王别姬的故事，唱这么几句啊？
1: 来，
2: 这是最累的一段了。
1: 是。
2: 半天冷月照君门，雕斗无声夜色昏，兵败垓下穷苦恨，霸王项羽困在了山林，楚重重醉卧在黄

这玉姬精神慌乱，身体发为撕肝裂胆，面如灰灰掌中直见霸王，已然酣睡向前来连声呼唤，热泪双垂除霸王，猛然间惊醒立双位，问玉姬你因何如此伤悲？玉姬说我军已然溃不成队，他们一个个撇刀扔枪弃甲丢盔，看起来怎么不信松弛难去毁，或者怎么能走，身败名裂化成了毁身一万，把项羽的宝剑强在手内，冷森森双锋利刃防光辉，各执自刎咽喉，斜剑帐内除霸王正宗春雄，咆哮入雷大吼声，我定把刘邦挫骨扬灰，除项羽孤身作战毫无惧畏，于坦他整装挂剑头顶盔，他鸣枪退整马舞锥，除英雄之欢友招揽计步争离内，依然是执迷不悟，把项羽跟随，霸王的孙比兵不知进退，恰好似风雨暴骤。

0: 死朱萧，却宰了法郎八千子弟在。朱萧自刎，丧了英魁。
1: 好。
2: 谢谢各位啊，能耐是假的，力气是真的，
1: 真卖力气。
2: 岁数越来越大了啊，站在台上老出汗，身体不好，不像于老师，
1: 我没
2: 汗，人家的汗都养着
1: 啊。我养汗呢，是怎么的？
2: 这玩意儿连说相声带养汗，一年挣好几十万。
1: 哎呀，好，不干那个。
2: 除了唱歌之外，再唱戏呀、啊，再唱大鼓，再唱什么的，都算是相声里边的学。
1: 是
2: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学唱一些京剧的片段。
1: 哦，
2: 但是学人一点皮毛。
1: 是，
2: 经常演唱的有这么一个叫叫小番。
1: 哦，那嘎调
2: 啊。四郎探母做工里边有一个杂调叫叫小番、
1: 对，
2: 八度的唱腔
1: 高啊，
2: 这特别不好来，
1: 是，
2: 好吧，
1: 是
2: 这唱的都大半夜的啊、很高啊，
1: 啊，来吧。
0: 一天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
1: 哇，
2: 嗨，
1: 您这可不成，就别跺脚了，
2: 最喜欢这个，
1: 嗨，还喜欢
2: 高，
1: 还高呢，您往下翻呢，
2: 哦，应该呢
1: 往上翻，
2: 你来，
1: 哎，我上不上去，
2: 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1: 是啊，
2: 梆子的叫小番响彻云霄，
1: 让您唱唱梆子的，
2: 哎，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1: 对，
2: 燕赵知道吧，
1: 啊，
2: 燕赵门知道吧，
1: 这嗨，那不是不挨着
2: 河北梆子的叫小番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您唱，
0: 今天公主到灵仙不了本

0: 天德云社来了部分的演员，把他们请出来跟大家再一次见一见面，让大伙儿先熟悉他们。
1: 来，
0: 从那边开始，你头一个，我徒弟烧饼，挨着他这是陶鹤阳，郑喜定先生，少侯爷，这个胖子旁边的就是岳云鹏。好，演员都介绍完了。哎呀，啊，孙外啊，
1: 孙外
0: 应该呢，
1: 孙悦
0: 啊，孙悦啊，感谢各位啊，天儿也不早了，这个谢谢父老乡亲对我们这么鼓励和支持。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
1: 哎，
0: 我再唱给所有的朋友们，又会着咱们一块儿，好吧？
1: 好，
0: 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哎，
1: 嗯，
0: 有时候不那么亲，都心都脚好寒心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要说亲、观众们亲，
1: 对，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

0: 敬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敬，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孙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谢谢
1: 朋友们，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2: 怎么回事？
1: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2: 要这么说呀，我跟你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

0: 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1: 热烈呀、啊，表达感情奔放，
0: 那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1: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哈哈哈
0: 有魅力，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1: 得了，我得了，
0: 不行你
1: 啊！别别别，您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0: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1: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0: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1: 啊，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1: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1: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他漫不过船去。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1: 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0: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太低了，完了，不是
1: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0: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1: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0: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1: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0: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
1: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0: 女人就是遥控器。
1: 那男人是录像机，
0: 女人是遥控器，
1: 男人是影碟机，
0: 女人遥控器，
1: 男人是大公鸡，
0: 女人遥控器，
1: 这遥控啊，
0: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0: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0: 怎么受优待？
1: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0: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1: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0: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0: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0: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哎
1: 呀，那女子
0: 巾帼英雄啊，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0: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1: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0: 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这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那你这误导当官，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这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0: 哦，
1: 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1: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0: 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1: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1: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友李双江，
0: 对，女友彭丽媛。
1: 男友有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1: 男友陈佩斯，
0: 女友黄小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友郁钧剑。
1: 男友董文华，
0: 女友赵本山。
1: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1: 男的有倪萍，
0: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4: 哎
3: 啊，民族众多，
4: 幅员辽阔。
3: 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
4: 嗯，
3: 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4: 对
3: 啊，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4: 哦，风俗习惯不一样。
3: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4: 是这样
3: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
4: 嗯，
3: 谁跟谁都不一样，
4: 哦，都不雷同。
3: 哎呀，好玩极了。
4: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3: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4: 啊。
3: 咱就介绍一种吧。
4: 哎，
3: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
4: 哦，
3: 啊，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4: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3: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
4: 嗯，
3: 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
4: 啊，
3: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
4: 哎，
3: 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4: 有介绍人
3: 啊。过去呢叫红娘，
4: 是
3: 再早叫媒婆
4: 啊，
3: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
4: 工青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3: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4: 是这样
3: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4: 啊。
3: 哟，小石，哎，
4: 哎，
3: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30多了。
3: 结婚了吗？
4: 没呢。
3: 有女朋友吗？
4: 也没有呢。
3: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4: 谢谢您。
3: 就这么说好了。
4: 定了，
3: 下礼拜9公园门口见面。
4: 哎，
3: 好，再见。
4: 回来，什么时间见面？
3: 下礼拜九。
4: 有这日子吗？
3: 下礼拜日早晨9点。
4: 这叫下礼拜九
3: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4: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3: 啊。
4: 哦，这就是
3: 咱们汉族。
4: 哦，
3: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4: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3: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4: 是吗？
3: 哎，
4: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4: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3: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4: 是，
3: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4: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3: 哎呦，好玩极了。
4: 哦，
3: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4: 哎，
3: 你就不要管了。
4: 哦，
3: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4: 嗯，
3: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4: 哦，怎么唱啊？
3: 没听过，
4: 您给学学，
3: 好听极了
4: 啊！
3: 先是小伙子唱，
4: 小伙子，
3: 我给你学一学啊！
4: 你学学，
3: 一捂耳朵一叉腰这样，
4: 嗯，是这姑娘不是啊？
3: 哦，
4: 别认错了门
3: 啊！是，
4: 嗯，
3: 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的，有办公吗？
4: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0: 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去了拐弯都不会。
1: 哦，直截了当，
0: 直截了当。
2: 那么姑娘呢？
0: 跟他一样。
2: 哦，
0: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2: 怎么唱？
0: 一唱出这味儿，
2: 你来了。
0: 谢德又来了。
3: 嗯，我也爱你了呗。
0: 哦，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1: 一唱谈成了
0: 啊，这就是苗族、
1: 哦、苗族。
0: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2: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0: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2: 哪
0: 手背？
2: 哦，手背还能够吻？
0: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1: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0: 那就不一样了。
2: 嗯，
0: 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2: 怎么吻？
0: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
2: 嗯，
0: 啊，老婆你好吗？
2: 哦，
0: 啊，你好，拿过来吧。
2: 嗯，啊，
0: 然后给人送回去。
2: 哦，
1: 表示尊重。
0: 哎，拿走不行。
2: 啊，
0: 嗯、两个小伙子，
2: 嗯，
0: 好朋友，
2: 嗯，
0: 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2: 不清楚，
0: 吻拳头。
2: 拳头怎么吻呢？
0: 吻这会儿。
2: 吻出什么样？
0: 俩人一见面这样
2: 啊，
0: 啊，没问题，
2: 哦，
0: 你好吗？
2: 好，
0: 哎，你好，
2: 哦，哦，
1: 这礼节很有意思。
0: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吻手背，
1: 明白了
2: 啊？
1: 一吻就算谈成了，
0: 哎，
1: 啊，一吻谈成了，
0: 不行不行，
1: 啊，
0: 一吻不行
2: 啊！
0: 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
1: 哦，
0: 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1: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0: 比方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1: 是
0: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
2: 哦，
0: 把手往兜里一搁，一点点讨厌。
1: 哟，这礼节挺有意思，
0: 好极了，这个，
1: 嗯，
0: 又文明又大方。
1: 哎，
0: 好，嗯，
1: 这个礼节我不会，
0: 嗯，
1: 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0: 你学这干什么？
1: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0: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1: 节目里啊，
0: 我教给你，
1: 哎，
0: 好不好？
1: 哎，我教给你啊，
0: 哎，这个从现在开始吧，
1: 啊，
0: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1: 我是姑娘，
0: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1: 好，
0: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完我一吻你手背，
1: 咱就行了，我学会这礼节了，
0: 好不好？
1: 好，
0: 那咱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1: 在公园里
0: 啊，前面是湖水，
1: 嗯，
0: 后边是高山，
1: 真美。
0: 这有一个长椅子，
1: 还有休息地方，
0: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1: 还有歪脖树
0: 啊，对。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1: 嗯，不整
0: 我呢，一看
1: 这就不行不行。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0: 太晚了是吧？
1: 嗯，
0: 下午三点
1: 差不多。
0: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
1: 哎，
0: 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1: 好，我
0: 好不好？
1: 对了，
0: 等着我啊。
1: 嗯
0: 嗯。哎，等一会儿，这我问您件事吧。
1: 啊，
0: 您叫什么名字？
1: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0: 完完，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
1: 啊，
0: 这名多难听啊！
1: 不难听，
0: 冲你这名你也嫁不出去啊！
1: 怎么了？
0: 你想想，人家来求婚了，
1: 啊，
0: 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
1: 啊，
0: 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
1: 嗯，
0: 我的女儿吗？
1: 哦，
0: 石富宽的干活。
1: 嗯，
0: 哎呀，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1: 是啊，
0: 哎，不行，
1: 耽误事这名。
0: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1: 没特点。
0: 哎，对，我给你起个吧。
1: 哎，
0: 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1: 这主意太好，
0: 好不好？
1: 嗯，
0: 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你叫这个烤羊肉啊？
1: 啊，不行吧？姑娘老叫这名字呢吗？
0: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
1: 啊？
0: 你叫这个，你叫我，
1: 葡萄干
0: 怎么样？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1: 太小了，
0: 小不行，它甜呢。
1: 哦，
0: 甜极了，葡萄干小姐，
1: 啊，
0: 好吗？
1: 葡萄干小姐，
0: 你等着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1: 哎，
0: 啊，好吗？
1: 哎哎，我回来。
0: 啊，
1: 你看，就问我了，忘了问了。
0: 嗯，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1: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0: 哦，那我起一个啊，
1: 我送您一个。
0: 我，嗯，
1: 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0: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
1: 哈密瓜取葡萄干就叫甜上加甜呐，
0: 啊。你等着我，
1: 哎，
0: 我过来到时候一闻你，咱们就怎么？
1: 好，
0: 好不好？开始。
4: 注意啊，
0: 哎，
4: 嗯，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1: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
0: 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1: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0: 啊，粗鲁了一些是吧？啊，
1: 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0: 那还谈什么呀？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啊，
0: 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1: 是啊，
0: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1: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啊？
0: 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1: 我就豁得出去。
0: 哎，
1: 行行行，
0: 赶快伸手，
1: 伸手，
0: 越快越好，
1: 快点伸手，
0: 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这就好吧。
1: 哎，
0: 哼，慌着呢，
1: 不慢这回，
0: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1: 又早了，
0: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掌握这节奏。
0: 哎，对了，
1: 明白了，
0: 再来一遍。
1: 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0: 说到这儿，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我也是。
1: 你这擦皮鞋来了？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1: 每天都洗手，
0: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1: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0: 我得干小，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2: 再问一，
1: 原来你
2: 再问，
0: 知识呢？
1: 怎么打上了你？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1: 怎么了？
0: 这叫什么话啊？这个，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是怎么意思？你这是
1: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0: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1: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0: 就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就是说吻的次数越多，
1: 哎，
0: 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1: 对，
0: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1: 也好看，
0: 那就是好看。
1: 哎，
0: 咱们多闻几次，
1: 多闻几次，
0: 试一试啊。
1: 哎，
0: 这语音差不多，
1: 就是太
0: 好了。小姐，
1: 嗯，
0: 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1: 可以，
0: 拿过来呗。
1: 哎，
0: 说话了，
1: 这多好。
0: 对，
1: 大方点。
2: 对，
1: 再吻我。
2: 对，
1: 多吻几次。
2: 对对。
1: 嗯，哎，哎呦，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0: 这不是求爱的呀，
1: 你这是啃鸡爪子的。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来来来了啊！
1: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啊，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你
0: 潘叔潘叔潘叔，站住站住潘叔。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2: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2: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2: 好吧，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2: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1: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2: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蔡阿姨，她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2: 切，还比我漂亮，就她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她。
1: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2: 像一半。
1: 哪一半？
2: 翔。
1: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2: 他没救了。哎
0: 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2: 好吧，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1: 不吃。
2: 我尽力了。哎呀，
0: 蔡阿姨呀，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1: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2: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2: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2: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2: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2: 我救了你。
1: 对。
2: 你娶了我。
1: 没错。
2: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1: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2: 好好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1: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2: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啊。
0: 长得好看呢。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2: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你
2: 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2: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0: 蔡阿姨，您送一送吧。
2: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2: 走你。那
0: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

0: 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2: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3: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2: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3: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咋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3: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拥抱啊，这个怎么能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3: 行，那我再考考他。
1: 嗯，
3: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4: 妈妈，
3: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4: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4: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4: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3: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3: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3: 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3: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3: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3: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3: 院长，解释一下
0: 啊，
3: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您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
4: 妈妈。
1: 好，我再坚持一下。
3: 我不吃饭，我饿死算
0: 了。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爸。
3: 不对，有瑕疵
0: 啊！
3: 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3: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3: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3: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3: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3: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3: 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3: 对，就是我。
1: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

0: 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1: 当你老了，头发
2: 白。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2: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2: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
2: 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啊，你谁啊？
2: 啊，这位是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2: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2: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
2: 哎，继续配合。哎，
3: 好，妈妈。
4: 哎，
3: 爸爸。
5: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1: 是啊，
0: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1: 业余演员多得很。
0: 是啊，
1: 嗯，
0: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1: 啊
0: 写相声，
1: 哎，写作
0: 啊，
1: 嗯，
0: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1: 哦，
0: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1: 嗯，
0: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
1: 这有什么秘诀？
0: 没有。
1: 哎
0: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1: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0: 那当然了，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1: 是了，
0: 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1: 哎，
0: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1: 是啊，
0: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1: 哦，
0: 对比或者跳跃的。
1: 是啊，
0: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他因为在他那个环境里边你看着是合理的。
1: 哦，
0: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他就可笑了。
1: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0: 你看咱们看篮球赛。
1: 哦，球赛
0: 正在紧张。
1: 嗯，
0: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1: 哎，
0: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1: 是，
0: 场外指导在那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1: 嗯，
0: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1: 哦，
0: 身上不闲着。
1: 哦，
0: 他在活动身体。
1: 嗯，哎呀，活动活动。
0: 当时你看。

0: 点也不可乐
1: 啊。那他们是那个场合吗？
0: 您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1: 摆这个动作您搁在哪儿去？
0: 公共汽车上。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你看这玩意儿多有意思。别人受得了吗？
1: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0: 就是吗？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1: 对比是什么？
0: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1: 您说哪点不一样？
0: 比如说我饿了，我可以说话。哪位带点心拿出来？我吃点。
1: 找点吃。
0: 没有，我上饭馆。叫个菜，叫个汤。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1: 对。
0: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1: 那么他饿了呢？
0: 会哭。
1: 就是哭。
0: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饿了。赶紧给温奶。
1: 是
0: 的，灌好了奶瓶子。你别瞧哭那么凶。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1: 吃了，
0: 跟大人不一样。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1: 他吃不下去了。
0: 就是。他那哭也是语言。就是饿了。
1: 饿了。
0: 给你提意见呢。赶紧给他吃。
1: 那可不。
0: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会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1: 是啊，
0: 你往起一抱他，立刻他就不哭了。不哭了，他可嘴急。他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他这点他还吭哧。北京话叫吭叽。
1: 吭叽怎么样？
0: 是这么味儿。
1: 你瞧一瞧。
0: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1: 那是忘了。
0: 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怎么
0: 个
1: 意思？嘿嘿嘿嘿，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0: 是吧？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吗？
1: 是啊，
0: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1: 那倒是，
0: 是吧？你就是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啊。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个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1: 没有你。哎，这什么样子呢？
0: 不可能是这样吧？
1: 是吗？
0: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吗？
1: 对，
0: 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1: 啊，
0: 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1: 是啊，
0: 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1: 抱小孩，
0: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1: 睡觉，
0: 你就得拍他。
1: 那是
0: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1: 对，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1: 是啊，
0: 生活里的规律。
1: 对，
0: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1: 要违反这规律呢，
0: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1: 怎么？
0: 你看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尿炕了。
1: 尿，那还不尿？
0: 你看，是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1: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0: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1: 这是习惯。
0: 坐，搭上腿儿。为啥？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让这右腿休息休息。
1: 休息。
0: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左腿上来。轮流着。
1: 对，
0: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1: 这么轮休啊？
0: 不，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1: 好嘛，
0: 是不是？这个大腿儿它有一定的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都是先坐后大腿。没有先大腿后坐的。
1: 先搭后坐呢？
0: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我搭上腿。准得蹲你一下子。
1: 那还不蹲一下子？
0: 是吧？违反这规律它就可笑。
1: 这就是规律。
0: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这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全这么快痒呀？
0: 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1: 是吗？
0: 上边痒了，往上挠。有这样吗？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0: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0: 是不是？
1: 这也是规律。
0: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0: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0: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0: 你看这穿高跟鞋呀，你得会走。
1: 这还得会走，
0: 必须挺着胸
1: 啊，

0: 好看。
1: 是啊，
0: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了，踢了踏了，
1: 哦，得挺胸走。
0: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1: 啊、
0: 这样，它就好看。啊，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0: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0: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
0: 啊、都好看。
1: 嗯，
0: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啊、哎，您来吧、哎、哪有这么走、
0: 啊、不好看。
1: 嗯，是吧？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1: 哦，
0: 哎，真是啊，那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哦、是啊，
0: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1: 啊，
0: 嗯，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啊？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算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嗯、
1: 哦，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儿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个手绢大。
1: 哦，
0: 啊，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来
1: 了。啊、哦、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呐，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嗯、
1: 有意思啊。嘿嘿，
0: 嗯，
1: 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哈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
1: 是，
0: 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嗯，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
0: 卧如弓，
1: 这叫卧如弓。
0: 嗯，
1: 坐如钟呢？
0: 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
1: 哦，
0: 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
1: 嗯，
0: 它不能看时间。
1: 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
0: 那不行。
1: 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
1: 嗯，那行了，您就别学。
0: 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嗯，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呜。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猪好吗？妖精，嗯，
0: 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下，
1: 你瞧这个封建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儿啊，
1: 来了，
0: 封建大姑娘啊，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啊。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喂，
0: 这封建大姑娘，
1: 嗯、二秃子，
0: 什么话音？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

0: 二姑娘。
1: 哟，谁呀？
0: 我呀。
1: 您是谁呀？
0: 你转过身看看我。
1: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0: 你瞧瞧我呀。
1: 是我得转过身来。
0: 哎，
1: 您别忙啊。
0: 不忙。
1: 这没多大功夫。
0: 多大时间？
1: 有俩钟点这是。
0: 受不了。
1: 哟，姥姥。
0: 姥姥啊。
1: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0: 哎，这够稳的，
1: 太耽误时间了，
0: 实在。
1: 这是封建大

0: 好兄弟。
1: 哎，谁呀、
0: 啊？我呀。
1: 您谁呀、啊？
0: 我呀、啊。
1: 我没听出雨声来。
0: 转过身来看看我。
1: 哎，那您可别忙。
0: 哎，不忙。
1: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0: 哎，
1: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0: 行了，
1: 我这就转过来了。
0: 哎哎、
1: 哦，是你呀、
0: 啊？你上哪儿啊？
1: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0: 脖、啊、子。
2: 哎呀，老赵，过年好！你放心吧，你跟我借这300万，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哎呀，客气什么呀？谁让咱们是朋友了？别说300万，你就跟我再借500万也没有问题。你敢？哎，你敢吗？你干啥你啊？不是，不是，没，老赵，没事，过年了吗？我媳妇儿啊，非要跪下给我磕头。这不，那什么，改天再聊啊！你踹我干嘛呀？
3: 你说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又往外借钱呢？
2: 人家老赵不是有困难吗？
3: 哦，老赵有困难你就借，那你要有困难呢？
2: 关键我没困难呢。
3: 你现在是没困难，我告诉你，等有一天你有困难了，不一定有人帮你。
2: 我还真不信。
3: 你不信？你不信你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我当着你的面给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跟他们说，就说我破产了，你看看他们借不借给我钱。你看他如果不借给我钱，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
3: 你说的。
2: 我说的。
3: 好。
2: 好。
3: 打。
2: 哎，打。打。喂，老钱。
4: 咦，盘总，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
4: 有事啊？
2: 那什么，这个事怎么跟你说呢？那个我呀，去年呢，这个生意啊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
3: 100万。
2: 我想找你借100万。
4: 你说啥啊？
2: 我想找你借100万。哎，老钱怎么挂了？喂，老钱，喂，
3: 你别起来呀。
2: 不是，你看这种信号不好，我上这边打来。
5: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怎么关机了？这不是你朋友吗？
2: 准确地说，这老钱不算我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老孙。
3: 哦，打。
2: 哎，你看看老孙的，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喂，老孙吗？
4: 潘总啊，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
4: 有事啊？
2: 那个有点不好意思说你。
4: 不好意思别说了吧。
2: 啊，不是，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说，我呀

0: 点不好意思说你。
1: 不好意思，别说了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说。我呀，去年呐，生意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100万。
1: 你说啥？
0: 我想找你借100万。
1: 我欠你的呀。
0: 啊，不是，不是，咱俩不是朋友吗？
1: 朋友都别提钱了，多伤感情啊。
2: 怎么样，伤感情了吧？
0: 不是，你说不应该的事儿啊。你说老钱这样对我可以理解，你说老孙我们俩是有过命交情的，你对不对？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媳妇儿，我听你的啊，从今天开始除了小李，他们俩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2: 你以为小李就是你朋友啊？
0: 不一样啊，你应该明白，那小李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对不对？我帮了他多少忙，我也不帮他，他企业能做这么大吗？他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谁？
1: 大哥，我小李。
0: 听听听听，说小李小李就到。媳妇儿，我敢跟你打赌，如果今天我跟小李这儿借不到钱，我就管你叫妈。
2: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好
0: 好
2: 好，等等，
3: 喂，
2: 你穿成这样，谁相信你破产呀？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小李，
4: 嫂子，
2: 哎呀，
4: 过年好啊！
2: 你好，你好，过年好！你看你来就来呗，要拿什么东西呀？
4: 这不应该的吗？再说了，没有我哥，我今年能挣1亿吗？
2: 是啊，什么1亿呀？
4: 啊。
2: 哎呀，小李，你是太本事了你啊。
4: 我有嘛本事啊？没有我哥就没有我小李的今天。
2: 啊，
4: 我哥呢？
2: 你哥
4: 啊，
2: 那个你哥他不好意思见你啊。
4: 为嘛呢？
2: 小李啊，是这么回事儿，去年你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
4: 你说嘛？
2: 你哥他破产了。
4: 破产了？行了吧，嫂子，你别逗我玩了。我哥那么大本事，那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你这大过年的，你呀，我跟你说，嫂子，你净拿我开涮是吗？家里养猴了？
5: 兄弟，我是你哥呀。
4: 大哥，
5: 哎，
4: 真是你啊。你怎么穿成这样了？这过羊年你也不能出洋相啊。
5: 出什么洋相啊？你嫂子说的没错，哥真的破产了。
4: 那这房子，
5: 这房子明天我们就搬出去了。
4: 你那车呢？
5: 明天就来人开走了。
4: 嫂子，
2: 这明天我就改嫁了。
4: 哎呀，你们哭嘛呢？
2: 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5: 就剩你这么一个朋友了。
4: 看来这是真的呀。
2: 一会儿你看他给不给你接。
4: 别哭了，这不还有朋友了吗？大哥坐。
5: 哎，
4: 有嘛困难跟我说。
5: 我正想找你呢，兄弟
4: 啊。
5: 我想在你这借点钱。
4: 借多少？
5: 100万。
4: 你怎么不早说呢？不就100万吗？
0: 看见没，朋友就是朋友。
4: 我真没有啊。
2: 说你挣了1亿呀、啊？
4: 是1亿啊，这不3个小时前吗？我刚签了份合同，我那钱呀、啊、都给人家打过去了。
2: 看见吗？这就是你朋友。
0: 那个兄弟，你连100万都没有啊？啊，
4: 大哥，你要说50万吧，这事儿还好说，100万我真拿不出来、
0: 啊。兄弟，50万也行啊。
4: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两个小时前，我老丈人在医院整容，我把那钱啊都给他交了手术费了。
1: 啊，不对不对，兄弟兄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老丈人整过容啊？
0: 啊，对呀、啊，上回手术不失败了吗？他想整成刘德华，结果变成潘长江了。大哥，你要说借个十万块钱吧，
2: 十万也行。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一个小时前，我刚跟我媳妇儿办完离婚手续，我那点钱啊，归她了。
1: 哎，不对，我懵了，我彻底懵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那个兄弟啊，你跟你媳妇儿都离婚了，你干嘛还给你老丈人交手术费？
0: 啊，对对对呀、啊，这不爱情没有了，友情还在呀、啊，谁让咱曾经是朋友呢，对吗？
1: 我告诉你，小李，从现在开始，咱俩再也不是朋友了。
0: 大哥，大哥，别把话说那么绝嘛！
1: 我今天就这么绝。
0: 行，行，大哥。既然你绝，就别怪我绝了啊！我走了。
1: 哎哎，哪块儿站住！你这酒不是给我拿的吗？
0: 凭嘛给你啊？我跟你有嘛关系啊？你是谁呀、啊？
1: 啊，不对呀、啊，你以前经常说呀、啊，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呢。
0: 没有你，我的明天会更好。
1: 出去！
3: 出去！
0: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1: 喂，他妈这歌让他唱的这么恶心呢，你说？
3: 叫吧。
1: 叫啥呀？
3: 叫妈。
1: 不是。为什么呢？
3: 你刚才说的，你说小李要不借给你钱，你管我叫妈？
1: 不是，你当这么多人，你
3: 就因为当着这么多人，大家说叫不叫？叫。
1: 哎呀，家伙，好人真多呀，是吧？妈，
3: 哎呀，儿子，哎呀，我告诉你，你别看天天围在你身边转的那些人不一定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不是锦上添花，他得是雪中送炭，知道吗？
1: 雪中送炭，我知道雪中送炭，关键这样的朋友还有吗？
3: 怎么没有啊？过去给你开车的小王就不错呀，虽说人家现在不在你这儿干了，可人家年年过年都来看你呀。
1: 我知道，那今天他为什么不来呀？
3: 谁呀？
4: 嫂子，我小王。
3: 说曹操，小王就到。
4: 嫂子，过年好！
3: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呀，你看你来就来，你又拿东西。
4: 哎呦，这不是过年了吗？我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
3: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4: 我大爷在家呢哈。
1: 准确的说，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大哥。
4: 哎呀，嫂子，潘总怎么这样了？
1: 继续。
3: 小王啊，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呀，你大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
4: 哎呀，破产了呀？
1: 是破产了，这个。本打算呢去你们家跟你借点钱，但是一考虑呢，你根本就没有钱借给我们，所以说呢，你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呢？是吧？
4: 潘总，我今年还行，刚把那房贷还清，还花18万买了一辆新车。
1: 还买辆新车啊？哎，小王够可以的你啊。
4: 潘总啊，您借多少钱呀？
3: 那个10万就行。
1: 那个十万你有吗？
4: 潘总，你怎么不早说呀？行了，我先走了。
1: 哎，看见没？看见没有？这都什么朋友啊？啊，不提前还好，一提前转身就走人。我现在是彻底闹明白了啊！有酒有肉多朋友啊，危难何曾见一人呢？我跟你说，媳妇儿，我敢再跟你打赌，如果小王肯。

0: 借给咱们钱，我管你叫奶奶。
1: 潘总，潘总，我回来了。
0: 你想要干嘛？你要干嘛？你
1: 给您送钱呀？送啊？这卡里有10万块钱，您先拿着。
2: 小王，你哪来的钱呢？
1: 我刚才出去把我那新车卖了。
0: 啊？你缺心眼啊？不是，18万块钱的车你卖10万？
1: 您不是着急用钱吗？当年我妈生病住院，是您帮我交了3万块钱的手术费。就您的这份情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妈说了，滴水之恩得涌泉相报。
2: 小王，啥也别说了，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叫吧。
0: 不是你，
2: 叫。
0: 刚才开玩笑的。
2: 谁跟你开玩笑？叫。
0: 不是，小王还在呢。
2: 就因为小王在才叫，大家说叫不叫？
0: 不是，
2: 叫。
0: 你们真够意思，你们。奶奶，我去，
2: 这年过得真带劲儿，不大一会儿长2辈儿啊，好孙子。哎哎哎
0: 哎，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小王来过来，这卡你拿回去，这是我的车钥匙，从现在开始它归你了。
1: 潘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实话实说。
2: 小王，对不起了，是这样的，其实啊，你大哥他没破产，他就是想看看呀，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哎呦，
1: 我哪有资格跟潘总论朋友呀？
0: 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老潘的朋友。走，开上你的车，拉着我们两口子去你们家过年。
2: 对，
1: 真的，
2: 真的，
1: 咱走，
0: 走，
2: 走，走，走。
3: 大哥，大哥，我错了，您原谅我吧。
0: 不是那个媳妇儿，这位来自星星的朋友，他是谁呀？
2: 都敏俊，思密达。
0: 就这模样还死密的，
3: 欧巴，
0: 别管我叫爸。
3: 大哥，我刚明白过来啊，您是逗我玩呢？您这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真正破产的是我呀。
0: 你怎么了？
3: 刚才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我那公司让法院给查封了。
0: 为什么？
3: 我不偷税漏税了吗？
2: 该。
3: 大哥，你救救我吧。哎哎，我现在嘛也没有了，就剩下您这么一个朋友了。
2: 打住，打住。啊，你根本不配提朋友这俩字儿。
0: 别，媳妇儿，他不仁咱不能不义，既然他找到咱们了，咱就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来，兄弟，你起来。我帮你。哎，我一定帮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回我有救了。
0: 来，穿上来。啊，穿上，穿上，穿上，穿上。来，穿上，穿上。
4: 老公啊，
0: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着、啊、来，来把这个带上。
3: 这嘛意思啊？
0: 哎，媳妇儿，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特别合适，是吧？
2: 配套。
0: 你不觉得还缺点啥吗？
2: 知道了。
3: 还缺嘛呢？啊！这行吗？
0: 行，肯定行，我保证这辈子都饿不死了。
2: 老公，咱们走。
0: 小王，咱们走。
2: 走、哎、
1: 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太小声了。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看呐、啊，嘿、hey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你还是大学生啊？
4: 对。
3: 我要了。
4: 您不看看货呀？什么叫您要？什么就要了？
3: 不是，我要你这大学。
4: 你要我这大学？
3: 不啊，不是，我呀
4: 啊，
3: 我想
4: 练你。练我？
3: 嗨，不是练，我想住你。您还上过大学呢，我这说话你怎么都听不懂啊？
4: 是我听不懂，是您说不明白，您是不是要聘我呀？
3: 对、嗯、我要聘您。
4: 聘我干什么呀？
3: 给我当特务。
4: 哎，当特务像话吗？
3: 当特务干嘛？
4: 这不是你说的吗？
3: 谁说当特务了？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4: 我给你当土耳其。
3: 当土耳其干嘛呀？你给就是我给你钱，
4: 嗯，慢慢说。
3: 哎，就是你给我当那个什么叔，我给你钱。
4: 哦，明白了。
3: 啊，
4: 就是你给我钱，让我当你叔。
3: 哎。

0: 我花钱找一拜呗。
1: 咱别那么吝，咱不那么吝。
2: 什么吝？怎么吝呢？不对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工作，就是那个抄抄写写呀。
1: 您是不是要请一个文书
2: 啊？对，我要聘文书。
1: 那为什么单请我呢？
2: 你有素子。哎，
1: 我是那鸡是怎么着？还有素质？
2: 那个怎么说？
1: 文化素质。
2: 对，你有文化素质
1: 是不是？
2: 我就别聘你。
0: 别，
1: 您呐，挺好，找一位漂亮小姐帮助您工作。
2: 漂亮小姐
1: 啊，
2: 那不行。
1: 怎么？
0: 我对象容易产生误会。
1: 哎呀，您对象就您这模样还误会？
0: 对，误会。
1: 那您找一小伙子漂漂亮亮的给您抄抄写写
0: 啊？找一漂亮小伙儿，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1: 哎，还数坛子，你看
0: 听你最合适啊。
1: 为什么呀？
0: 你看60多岁
1: 啊，
0: 让大家看看，
1: 对，
0: 他长得这个样子
1: 啊。
2: 我们俩都误会不了。
1: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2: 就聘你了。
1: 就聘我了？
2: 你要多少钱呢？
1: 我正想补个岔，说实在的，我这不好意思跟你提。那既然您提到这儿呢，那您每月给我拿300块钱得了。300块钱？
0: 什么事儿？300啊？
1: 那就200。
0: 500？
1: 我要少了，感觉是。
2: 500，你只要听话啊。500钱咱没关系啊。
1: 知道，看出来了
2: 啊？看出来了吧？你会写信吗？
1: 我大学毕业。太会写信了。
2: 会写信
1: 啊，
2: 可是一般的信是不行的啊。
1: 哦，
2: 你得写成这个信呢
1: 啊，
2: 你得是那样的。
1: 那样的。
2: 哎，让人一看得是那样的。
1: 那样的。
2: 得感觉得是那样的。
1: 哪样的呀？
2: 哪样的
1: 啊？
2: 我要说得上来我聘你干嘛？
1: 哦，对，
2: 那样的 啊。
1: 行，
2: 那样的，那现在就写。
1: 哎呦，您等着用。
2: 等着用。哎呀，我太着急了啊。
1: 该找我走运
2: 了。你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现在就开始写啊。
1: 开始写，一会儿我再给您誊一遍。
2: 好，头一句
1: 您来吧。
2: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你给你爸爸写信。
2: 给我对象。
1: 你对象？
2: 嗯。
1: 怎么叫小分头啊？
2: 哎呀，我对象留一小分头。哎呀，别提多漂亮了。你文书管这干嘛呀？你
1: 行，要不给他写个
2: 写啊？
1: 来我
2: 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2: 念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2: 好啊，往下写。后边怎么办？说。
1: 真没有文化。见字如面。
2: 不行。
1: 怎么了？
2: 一见字让人揉面，
1: 谁让他揉面了？哪儿啊？见字如面，就看这封信就跟见面一样啊，
0: 就跟见面一样。
1: 对，
2: 那样吗？
0: 对
2: 那样吗？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啊？
1: 还写情书，明白，要那样。好，
2: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什么叫搂见你？一嘴的炉灰渣子，看见你
2: 啊，看见也可以。你。疯了梦了。
1: 怎么叫疯了梦了？
2: 他唱那歌疯了梦了。
1: 哦，您说的是内容。
2: 对，
1: 疯了梦了。
2: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好，俩疯子这是。
2: 你那小脸就剩冬天的苹果。你说那词儿多好。
1: 好，
2: 那样了，
1: 先过这个。
2: 你的眼睛就像秋天的葡萄。
1: 哎，好。
2: 你的眉毛就像夏天的黄瓜。
1: 这都是败火的东西，这都是。
2: 你的鼻子就像新出锅的热窝头一样。啊？
1: 您好看，您这搁一锅头，那寒碜不寒碜呢？
2: 应该这个词是怎么词啊？
1: 你很美丽。
2: 美丽，好词儿，美丽，搁在后边啊，
1: 美丽，
2: 像热窝头一样的美丽，
1: 从热窝头更美丽丽不了了，
2: 就这么写，
1: 谢，
2: 啊，你在台上蹦蹦乱蹦，
1: 下面，
2: 很美丽，
1: 嗯，
2: 个子很高，
1: 嗯，
2: 身上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最好您涮着吃。
2: 我这词应该怎么说呀？这词啊，我这聘你了，你给我想词啊？
1: 你再写不就行了吗？
2: 啊，
1: 你那苗条的身躯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唱起歌来令人。

0: 陶醉，
1: 好词儿，
0: 怎么样？
1: 好词儿，再给你加100块钱，
0: 我谢谢。
1: 六百，哎，那样了。那天我是醉了，
0: 是不是？啊，醉了。
1: 行
0: 行，
1: 我是个大款，
0: 你就说你有钱。
1: 不行，大款，
0: 我大款。
1: 我是个大款。
0: 对，
1: 介绍人说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哦，一对。
1: 对，咱俩是天上河里鱼。不是，咱俩是地上河里鸟。
0: 地上河里鸟？
1: 不是，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1: 干嘛？
0: 飞机干什么呀？
1: 就是那个男女情人啊，常用那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个词儿。
0: 这样说啊，天上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1: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谢了，
0: 谢完了，
1: 接着写啊，
0: 谢谢。
1: 亲爱的小分头，
0: 小分头，
1: 你跟介绍人说，我虽然有钱，是个白鼠。
0: 好眼力，连我看你像白鼠。
1: 哎，这没有啊？是我聘的你吧？
0: 对，
1: 他说我可以，你凭什么说我呀？啊，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呀？我扣你钱。
0: 你着那急干什么呀？
1: 我比你长得好看多了，谁好看咱俩人？啊，你说我就不行？真是，我写哪儿了？
0: 我是白鼠。
1: 哦，你也是白鼠了？
0: 谁呀？你是白鼠
1: 啊？对，我要是白鼠，你就是烤炉。
0: 烤吗？烤白鼠。
1: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0: 我从前说的都是假话。
1: 从我家跑了两个女的。
0: 你买卖人口啊？
1: 你买卖人口？
0: 人贩子。
1: 谁人贩子？
0: 那你家跑两个女的，
1: 你不成家呀？到时候她不跟你过了，她跑了就怨我，
0: 那就离过两次婚。
1: 对，你是大学毕业，
0: 怎么样？
1: 这词儿好啊！我离过两次婚，姐
0: 离过两次婚呢。
1: 哎，这个这么深的词儿，那个小分头他都能听得懂吗？
0: 懂，就是你不懂，全懂
1: ，全懂啊！都能学着啊！我离过两次婚，头一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什么叫搓麻呀？
1: 就是打麻将牌
0: 啊，就是赌博呀。
1: 我朝她脸上啪
0: 打上了，
1: 她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第二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她脸上啪
0: 打上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朝我脸上呸
0: 啐上了，
1: 我棒
0: 踢上了，
1: 她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0: 你顶好找一翻译。你是中国人吗你？
1: 啊，没错，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呀？啪！怎么了这是？怎么？
1: 你写了没有啊？
0: 写完了，你
1: 写完了就可以了。
0: 写了。
1: 啊，亲爱的小分头，快写啊！
0: 分头是小分头。
1: 你如果照我脸上啪，我绝不照你脸上啪。你不照我脸上啪，我不。
0: 您累了，您累了，您啪啪的，您这墨灰呢似的，您累了。
1: 我不应该
0: 两句话就代表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就完了？
1: 哎呀，你别是大学教授吧你啊？好的好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对，
1: 啊，接着写啊。
0: 写了。
1: 你到我家以后，这最重要了啊。你再出门，脚边大腿不要了，
0: 买一副拐架着。
1: 对，买一副拐，买副拐干嘛呀？
0: 脚边跟腿都不要了。
1: 打的。
0: 听见没？打的。
1: 打的。
0: 你就出租不就完了吗？
1: 出租不行，他不懂。打的。
0: 打的。
1: 我给你买一条狗，
0: 买条狗，
1: 是大狗，长毛的，
0: 长毛的，
1: 再给你买条狗，
0: 嚯，两条了，
1: 小狗，是短毛的，
0: 对，哈哈，
1: 两条狗，咬我，
0: 他要吃烤白鼠，
1: 吃烤白鼠干嘛呀？
0: 不要咬你，
1: 咬我可以，不能咬你。
0: 哦，不能咬他，对。
1: 那个狗是给你买的。
0: 哦，给他买的。
1: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哇，大狗吭吭咬小狗一口，小狗嗷嗷嗷。你。
0: 写没关系呀，
1: 咱不写啊！你是我的文书，
0: 我再写我也变文盲了。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住，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
0: 哎呀，蔡阿姨啊，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1: 当时是你们家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

0: 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啊，长得好看呐、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2: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呢。
2: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2: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0: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2: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2: 走你。我，
0: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2: 结婚第二天。
0: 对。
2: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1: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2: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1: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咋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拥抱啊，
1: 这个怎么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2: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2: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2: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2: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1: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2: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2: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2: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2: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2: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2: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
1: 儿。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您那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
2: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乐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2: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2: 好好好好好，我再坚持一
1: 下。我不吃饭。好好好，我饿死
0: 了。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1: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2: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2: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

0: 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0: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呦，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2: 当你老了，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3: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儿，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
1: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是是，你谁呀？
1: 啊，这位是哦，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1: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潘叔，好尴尬呀。哎
1: 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4: 哎。
3: 爸爸。
5: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6: 谢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高兴。
7: 哎，是啊，
6: 十分的开心。
7: 嗯，
6: 首先祝大家羊年大吉，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应该的。
6: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4: 是您呢？
6: 这是我的搭档。
4: 我。
6: 今天我们两个人呢，给您说一回。
4: 您啊，您等会儿。我没说呢。
6: 哦，介绍你，介绍你是吗？
4: 我的名字呀。
6: 算了，这个相声呢，
4: 您倒说，
6: 我给忘却了。
4: 您等会儿吧。
6: 啊，
4: 咱俩一场买卖，您把我名字忘了，
6: 这真的忘却了，
4: 这都像话吗？这都
6: 想想啊，
4: 好好想一想，
6: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4: 还些许的时间？
6: 嗯，
4: 想不起来，我谢你吗？
6: 叫什么来着？你别说啊，别说，别说，
4: 您说。想起来了，
6: 你说吧。
4: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
6: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4: 也别费那劲了。
6: 啊，
4: 我叫孙越。
6: 孙越，
4: 哎，
6: 这个名字好听啊。
4: 是吗？
6: 孙越，孙老师。
4: 您老师。
6: 相声演员。
4: 对了。
6: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
4: 您客气。
6: 那是郭德纲。
4: 你给我出去。
6: 老生气，老生气，大过年的。
4: 废话，夸我半天一句没我，郭德纲出来了。
6: 您也不错呀。
4: 夸我。
6: 您的口齿也很伶俐。
4: 您捧我。
6: 表演也很大方。
4: 太客气。
6: 说相声啊也有年头了。
4: 也不短了。
6: 二十来年了。
4: 二十多年。
6: 打小就喜欢相声。
4: 打小学嘛。
6: 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
4: 哎，别胡说八道。不是，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我小学毕业多大呀？
6: 27。
4: 我的青春你做主啊？
6: 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4: 什么叫27呀？
6: 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对不对？
4: 那我最小的25了。
6: 轰动了北京城啊。
4: 别说这，
6: 其实你的班主任是你二年级的同学呀。
4: 哦，对。哎呦，他都上一圈都回来了
6: 啊。
4: 我那还等着他呢。
6: 你爱他呀？
4: 我爱疯了他了。我
6: 后来呢就毕业了。
4: 哎，
6: 高中毕业。
4: 得是高中。
6: 参加工作了。
4: 对了，
6: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4: 我这是放假跑出来的是吧？过什么乐呀？
6: 你自己承认的吗？
4: 什么叫当动物？
6: 那叫
4: 养动物。
6: 有区别吗？
4: 您瞧瞧。
6: 嗯，
4: 最简单的区别了。
6: 什么区别？
4: 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6: 您在哪儿啊？
4: 外头。
6: 散养。像这种动物不要去触碰它。
4: 那是，我咬死你。我一会儿
6: 咬我干什么？
4: 什么叫散养啊？
6: 那叫
4: 在外边叫饲养。
6: 饲养养大象。
4: 哎，对了，
6: 养了十年的大象。
4: 整整十年。
6: 大象是越来越瘦。
4: 哎。什么叫谢谢？哪儿都谢谢了，合着我长这么胖，我偷饲料偷的我。
6: 我没这么说啊，
4: 你就这意思，你就
6: 反正后来呀，从动物园就跑出来了。
4: 哎，跑逃笼了，我还
6: 就说了相声了。
4: 哎，这回归本行，
6: 一直处于这个捧哏的状态。
4: 哎，分工不同嘛，
6: 捧哏好啊。
4: 是啊，
6: 天底下最好干的一个职业。
4: 哎，这话怎么说？
6: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

0: 相声来了。各位，有的人还得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有没有天理？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话忒损了。
0: 不损呢？
1: 什么叫在台上听相声？
0: 不是吗？
1: 我们这叫演出，知道吗？
0: 演出
1: 表演，我们是演员。
0: 问你一个小问题。
1: 您问呢？
0: 关于相声的知识。
1: 那太知道了。
0: 你不一定答得上来。
1: 您问。
0: 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
1: 都
0: 傻了吧？各位赶紧照相啊！教育您的子孙，这就叫傻。来来来来来，
1: 爹爹，您等会儿吧。都有什么呀？
0: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就这么惊悚啊！
1: 咱俩这是谁没吃药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0: 说学逗唱
1: 啊，对呀、啊，
0: 刚才有说有唱，
1: 嗯，
0: 人家唱的都不错，
1: 都好。
0: 其实啊，孙老师唱的最好，
1: 我不行，
0: 唱的最好，
1: 哎呀，不行不行，
0: 包括他的媳妇儿
1: 啊、我媳妇儿，
0: 哎呀，这两口子特别喜欢唱歌，
1: 俩人爱唱，
0: 他媳妇儿经常一个人在家唱歌，
1: 是
0: 我给您学学啊，
1: 对，
0: 怎么唱歌？
1: 这是干嘛呢？这是
0: 拿着麦克风，
1: 哦，家里还有这立麦呢，
0: 哎，有有有有，
1: 好，还真装你。
0: 你媳妇
1: 儿，我不用提醒了你。
0: 是谁在唱歌？
1: 我媳妇儿。
0: 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泪水在飘泊。
1: 还吃字儿？
0: 在那一片的人上，看见云浮，吹散的。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去远方。
1: 我媳妇还丢罐儿，
0: 唱多好啊！
1: 哪儿好？
0: 特别的好听。他也爱唱。
1: 我一般，
0: 当然了，他白天不唱，
1: 那我什么时候唱啊？
0: 晚上，
1: 哦，爱晚上唱。
0: 哎，晚上等他媳妇儿上班以后，他在家领着孩子，这个孩子总是哭，总是闹。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小孙，
1: 嗯，
0: 别哭了啊。
1: 对，
0: 再哭我活活歇死你。
1: 啊，这一听就不是亲生的。哎，是亲生的，是亲生的。
0: 你哭，
1: 哎，
0: 孩子不懂事啊。
1: 那是，
0: 哭了，
1: 这是孩子。
0: 我，
1: 哎，下不去手，我哪有打孩子呢？
0: 打
1: 哟！那还不记着呢。
0: 三分钟以后，
1: 啊，
0: 孩子哭出来了，
1: 那说明活着呢。
0: 孩子一哭一闹，街坊邻居受不了了，
1: 扰民了，
0: 敲你们家门，
1: 来人了。
0: 老孙呢？老孙、哎，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啊，
1: 拿我当孙猴了。
0: 街坊邻居怎么睡觉啊？
1: 嗯。
0: 得嘞，大妈，
1: 啊，大妈，
0: 你回去吧。
1: 是，
0: 他一会儿就不哭了。
1: 是
0: 啊，
1: 一会儿打死了。
0: 把孩子抱起来，
1: 哎，哄一哄吧。
0: 行了，
1: 嗯，
0: 甭哭了啊。
1: 是，
0: 这样吧，
1: 啊，
0: 爸爸给你唱首歌。在那他会是个的地方，
1: 嘴多快，
0: 一个小白羊。站在了哨所旁，
1: 共鸣
0: 还没唱完呢。
1: 是，
0: 大妈又敲门了。
1: 怎么呢？
0: 孙悦呀，
1: 啊，
0: 你让孩子哭出来吧。
1: 我唱歌比孩子哭还难听呢。
0: 我们愿意听他哭。
1: 没听说过。
0: 那么动听。
1: 哪儿动听了？
0: 这他们两口子。
1: 是啊，
0: 都爱唱。
1: 我们
0: 其实呢，我也喜欢唱。
1: 您爱唱？
0: 经常唱。
1: 是啊。
0: 哎呀，我给您唱一个啊。
1: 唱什么呀？
0: 唱一个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最近喜欢的。
0: 这个芹菜。
1: 哎，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您呀、啊，您是不是血压高啊？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被遗忘的时光》。
1: 我老歌了，
0: 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
1: 为什么？
0: 哎呀，好听。
1: 嗯，
0: 蔡琴又活了，那么一种感觉。
1: 压根儿也没死。
0: 是谁？
1: 有点意思啊。
0: 送你来到我身边。
1: 您是救兵。
0: 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1: 不是这歌。
0: 是那
1: 你这还憋着跳呢，还
0: 怎么了？
1: 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
0: 是吗？
1: 对呀、啊。

0: 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吧？
1: 我开什么心呢？
0: 想起嫦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他了？你是不是后悔当初调戏他了？
1: 你有意思吗？
0: 唱错了，唱错了、
1: 我都忘了这事儿都快
0: 唱错了啊、注意听啊，
1: 你来好好的蔡琴啊，
0: 闭眼啊，闭眼
1: 好吧，要跑着怎么着？
0: 大哥
1: 来了，
0: 闭眼
1: 我在这儿闭眼
0: 不是啊，摄像啊，对对对，
1: 他闭眼照不着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是谁在耳边嘿说，
1: 您能唱对了吧，
0: 爱我永不变。
1: 哎，行了行了，变变吧啊，不是这个哪儿去你这别唱了、
0: 人心碎风流泪梦缠绵，
1: 爱唱这个你就

0: 我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只会啊，对不对？
1: 就不会词儿，我
0: 唱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没来你就不错了，我
0: 多好啊！
1: 这是蔡琴吗？这个
0: 不是吗？
1: 不是《白蛇传》吗？怎么一嘴的妖精呢？我告诉你，
0: 唱错了。
1: 废话，我来你半天都不知道啊！
0: 唱错了，
1: 好好蔡琴啊！
2: 是谁在唱歌？
1: 你歇了，
0: 这是你媳妇儿啊？
1: 废话，你会不会啊？
0: 怎么唱来的？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啊，对啊。
0: 那我不会。
1: 对。
0: 这不能卡迷了吗？这不是？
1: 还卡迷了还？我告诉你，你就知道是谁。我告诉你，
0: 这歌我不会。
1: 您别胡唱了啊！您来点好的不好？
0: 好的啊。
1: 嗯。
0: 《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好不好？本来不想唱这歌，可是每次演出呢，大伙都喜欢听。
1: 谁说喜欢听了？你要不说谁知道啊？
0: 关键是我也不会别的，知道吗？
1: 哎，对，你就知道站在五环上。
0: 五环之歌唱给大家，

0: 唱一遍得了。你打算过个好年呢还？
1: 大伙儿唱吗？
2: 哟，
1: 咱们一起唱好不好？度过一个难忘的大年初二，好不好？啊！
0: 哇！
3: 祥子，
4: 咋不进屋呢？
3: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4: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3: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4: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3: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4: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3: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4: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的。
3: 哎呦，
4: 我帮你拿，算算算，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3: 走走，
4: 爸，
2: 哎，
4: 我。

0: 吧。哎，这水果放哪儿啊，香？
1: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2: 不是，爸，这俩梨是强子买的。哦，
1: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0: 谢谢爸啊。
2: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0: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1: 我知道。
2: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0: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0: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2: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0: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2: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0: 可不是吗？
2: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耶。
0: 这么多钱呢？
2: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0: 撞了，撞得死死的。
2: 啥撞了？
0: 咱俩这。

0: 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五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点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不？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力，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啊，
1: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哎，
2: 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嗯，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快，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

0: 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1: 行了，
2: 跑呀！
3: 哎，这谁甘蔗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3: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3: 儿。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0: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点，你拿出气势来。
3: 喂喂，
4: 姓胡的，
3: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院长。
3: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3: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3: 我救心丸呢，我。哎，
0: 饱了饱了，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2: 不是，我也够呛了。
5: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3: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5: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3: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3: 3万。
2: 多少钱？
3: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3: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3: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3: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3: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3: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2: 当然了。
3: 你怎么保证？
2: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6: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3: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2: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6: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2: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3: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3: 别，
2: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3: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4: 你拉吧，拖拉吧，
2: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4: 我的拖。
2: 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3: 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2: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

0: 哦呦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1: 痛啊！哎呀，我痛啊！哎呦，
0: 哎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一百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2: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2: 不是，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2: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1: 我救你一口呀！
2: 我救你一口
1: 呀！
2: 我
1: 装疯子！
2: 我打你！
1: 你打你！你打你！
2: 你干什么呢？嘿嘿嘿！
3: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2: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3: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0: 呀，都敷弄了。哎呀，
3: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3: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2: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1: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1: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2: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3: 行，
0: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
4: 啊，森林大地呀，动物的理想乐园。
3: 哦，朗诵。

0: 咖喱咖喱咖喱鸡，咖喱鸡那鸡那鸡，四四六六。哎，
1: 啊，
0: 你这干什么呢？
1: 啊，你唱的这不是森林大地吗？
0: 啊，
1: 我给你配画面呢。嘿，我就是那白狮子，
0: 那个那。哎，您还别说，您这个动作挺像这个动画片的。
1: 哎，那当然了。
0: 嗯，
1: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学是相声演员的一门基本功啊。
0: 哎呦，那今天您来巧了。
1: 怎么呢？
0: 今天呢，我要给天津的观众介绍几种动物。
1: 哦，
0: 一会儿呢，我说到哪种动物，您呢就表演哪种动物。
1: 哎，
0: 你看观众还特别欢迎。行不行？
1: 哎，好好好。只要你啊说得上来、
0: 啊、
1: 我就能学得上来。
0: 是这话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开始
0: 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的天然动物。

0: 西双版纳。
1: 哦，
0: 在那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
1: 怎么样？
0: 森林大地充满着一派生机。
1: 哦，
0: 在那里，
1: 嗯，
0: 您可以听到百鸟欢叫，
1: 哦，
0: 还可以看到军兽的跳跃，还可以看到我国的气势磅礴的亚洲象群。
1: 亚洲象
0: 啊，观众同志们请看，这就是一只亚洲象。
1: 哎，亚洲象
0: 啊，大家看，这是象的鼻子啊，这还有个小尾巴啊，这是在西双版纳捕获的一头野象啊，它的名字叫版纳啊，这是一只母象
1: 啊，母象
0: 啊，它来到我们动物园已经两年了，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他儿子的名字叫伊娜啊。象可以帮助人干活啊，经过训练的象呢还可以表演节目，下面我们让版纳给大家表演节目好不好？
1: 可以。
0: 版纳听口令啊，稍息，立正。
1: 好，我唱歌给同志们跳舞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大象啊！可是你们知道，象正在走向死亡
1: 啊！死亡，
0: 象牙被称为白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昂贵，每年要有1000吨象牙交易，也就是说每年被人类杀死的象要有10万只到15万只，也就是说版纳的许多兄弟姐妹、叔叔大爷、大妈大婶、舅舅舅妈们被人类给杀死了。由于人类的狂捕滥杀，使这头象已经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
2: 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也哭傻了。
0: 但是，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你。
0: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人类的重视，我国就和其他许多国家制定颁布了许多保护动物和保护自然的政策法令，还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版纳，在保护区里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心大胆的、毫无顾忌的生儿育女吧。刚才同志们看到的是大象，
1: 哎，
0: 下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兽类的弹跳冠军。
1: 什么呀？
0: 大袋鼠。
1: 大袋鼠
0: 啊，大袋鼠产在澳大利亚啊。大袋鼠的前肢短小而瘦弱，后肢粗壮而有力，袋鼠轻轻地往前那么一跳啊，就能跳4-5米啊。下面观众观察一下袋鼠的跳跃，给大家跳一下。哎，不对不对，这袋鼠能跳4-5米，你这连半尺都不到。
1: 哦，我跳不了那么远。
0: 为什么呀？
1: 他我这袋鼠啊是处理品。
0: 处理品？
1: 哎，我有关节炎呢，我跳不了。
0: 袋鼠为什么叫袋鼠呢？因为袋鼠的下腹部啊有个奇特的育儿袋，小袋鼠就藏在妈妈的袋子里头，过得飞。啊，这只袋鼠告诉我们它也有个育儿袋。
1: 我没育儿袋。
0: 你有？
1: 哎，我有一条裤腰带。
0: 不是，
1: 谁哪有裤腰带？
0: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1: 什么呀？
0: 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
1: 哦，
0: 黑猩猩。
1: 黑猩猩。
0: 黑猩猩啊，黑猩猩属于类人猿，类人猿有四种，那就是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长臂猿。黑猩猩的长相和人最接近，并且它的面部表情以及这个血液构造、这个遗传物质结构等等也都和人近似。这个黑猩猩常得的病啊，也是我们人们所常得的病。黑猩猩常患的病像什么感冒啊，啊，黑猩猩还容易得肺炎。清风就是雨，哎呦，还随身带着丸药呢。
1: 啊，牛黄解毒。
0: 啊，这个黑猩猩呢，有比较复杂的思维，

0: 经过驯化的黑猩猩啊，可以听懂人的话
1: 啊，还能这个发出简单的音阶。
0: 下面我们让黑猩猩跟我学几句话。黑猩猩，跟我学啊，跟我学。你叫爸爸，
1: 叫爸爸。啊，再学一遍，爸爸，
2: 爸爸。
1: 叫妈妈，
2: 真的
0: 啊，大家听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和我们人说话相差的很远，所以动物学家认为啊，黑猩猩无论怎么训练也不会说人话，一句话他不是人。
3: 哎，我是人，谁不是人
0: 啊？刚才介绍的是黑猩猩，
3: 哎，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3: 什么呀？
0: 孔雀。它挺漂亮啊，孔雀在傣族人民心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啊，孔雀开屏啊，那就更加美丽了。哎呀，可惜今天观众来的不巧，今天的观众不能看到孔雀开屏，因为这是一只秃尾巴孔雀。
3: 谁是秃尾巴孔雀
0: 啊？你是秃尾巴
3: 啊？不
0: 不会开屏
3: 啊？我会开屏。
0: 你不会开屏？
3: 我会开屏。
0: 你开不了屏？
3: 谁说的
0: 啊？
3: 今天我给你开一次屏，我让你好好看看
0: 啊！你还真能开屏？
3: 那当然，你看着
0: 啊！
3: 孔雀开屏了！这多漂亮！这个
0: 行了，撂下吧。您这不是孔雀开屏，
3: 那我这是
0: 火鸡炸毛。
3: 哎，那甭管怎么说呀，
0: 啊，
3: 你说什么动物我都给你学上来了，
0: 还能学吗？
3: 当然可以了。
0: 那我们接着学，接着给大家介绍八哥。
3: 哦，八哥。
0: 这就是八哥了，
3: 八哥啊，就这模样。
0: 八哥最大的特点呢，可以模仿人说话。我问问他，八哥，几点了？
4: 四点了。
0: 哎，这声音还挺像的嘞。
4: 来根烟抽。
0: 来，这是八哥
3: 啊，这是我。我想抽烟了。
0: 我说的八哥没有抽烟的。八哥，再见，
4: 再见。滚来，滚。
0: 这八哥怎么会说英语啊？
3: 啊，我这是进口八哥，哎，外国货
0: 啊。这个动物啊，和咱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3: 对，
0: 它为我们提供了肉食、皮毛，而且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3: 是吗？
0: 人们经常以动物为内容编写寓言、童话、小故事。接着，我们俩人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个童话剧，
3: 什么呀？
0: 叫做《狐狸和大公鸡》。
3: 哦，那么怎么演呢？
0: 怎么演？哦，我演那个狡猾的狐狸。
3: 那我呢？
0: 你演那个爱听奉承的大公鸡。
3: 哦，哎，那么这段是什么内容啊？
0: 内容啊？
3: 啊
0: 啊，内容就是我要把你吃了。
3: 哎
0: 啊，你呢？不让我把你吃了。
3: 哦，
0: 最后我还是把你吃了。
3: 对。他今天非吃我不可了，
0: 因为你爱听奉承啊。
3: 那我还得留点神。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3: 现在开始。
0: 我这个狐狸从山上就下来了。
3: 哎，我这个公鸡啊在屋里趴着。
0: You go, you go, mina vadu vadu, odule do ge me ge, kadete kadete de jinta pa mule, aso ye do aso do, good morning.
3: 你听吧，还是只日本狐狸啊。
0: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3: 哦，他唱完了，该我唱了。

0: 烧鸡味儿嘞、
1: 啊！我还没死，他就闻见烧鸡味儿了。
2: 哎呀，我也闻闻吧。
1: 呸！
3: 骚狐狸味儿。
0: 今儿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引出来。
2: 今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
4: 啊，公鸡先生在家吗？
2: 没在家。
0: 没在家，你说话。
2: 啊，我放的是录音机，你管得着吗？
4: 啊，公鸡先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2: 哎呀，没急事儿、有急事儿你在外边就说了。
4: 哎呀，公鸡先生，我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2: 哎呀，用不着了、我已经实行晚婚了。
4: 嗯，报羊城晚报，公鸡先生开门拿报纸。
2: 哎呀，羊城晚报、
4: 哎、
2: 牛城晚报都不看。哎，我有小人书。
4: 小人啊，打响

0: 香油，公鸡先生，买点香油呗。
1: 不买，没钱。啊，好嘛，这狐狸还做小买卖呢。
0: 哎呀，公鸡先生，今天外边那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1: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0: 哎，
1: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0: 哎呀，公鸡先生，外头的虫子可是太多了。
1: 是吗？
0: 啊，
1: 都有什么呀？
0: 有毛毛虫，有辣了蛄，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1: 是真的吗？
0: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1: 哎呀，那我也不吃。
0: 怎么？
1: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0: 你开门。
1: 不开。
0: 开开不开。
1: 开开
0: 不开，不开就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1: 啊，你走啊。
0: 啊，我也不送啦。哎呀，公鸡先生，你太聪明了。
1: 那当然了。
0: 人人都说我狡猾，我跟你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你不但聪明，你长得还漂亮呢。
1: 是吗？
0: 你有红红的冠子，圆圆的眼睛，金色的翅膀，你的脖颈上撒满了金色的丝线，再配上你那金黄而娇艳的双腿，哎呀，简直像个漂亮的王子啊。
1: 什么？
0: 我像王子啊？人人都说孔雀美，你比孔雀还要美呀。
1: 哎呀，那我就是真优美啦。
0: 你要是参加今年的白鸟选美比赛
1: 啊，
0: 你准得获奖。
1: 哦，
0: 你就是拿不上百花奖，也能拿上个金鸡奖。
1: 哦，是啊，
0: 哎，
1: 我能获金鸡啊。
0: 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大家看不到你长得漂亮，怎么能够选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参加白鸟选美比赛去呢。
1: 不
0: 好，再见。
1: 我也得跟他们赛赛去。
0: 哎呀！
1: 你快把我吓死了！
2: 说，是你们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华呢？
3: 接他去了，在村口。
2: 接他去了。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3: 干啥呀？
2: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3: 没用的事儿。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2: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咱又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吗？
3: 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下收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2: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3: 你这心眼呢？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我借你啊。
2: 嗯，
3: 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2: 叔啊，太谢谢你了。
3: 用不着。
2: 你说到时候因为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
3: 没事，行吧，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
2: 嗯，
3: 也是白比划。
2: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3: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2: 啊，那
3: 好，趁他注意。
4: 爷，这毕老师来了。
2: 哎呀，
5: 哎呦，
4: 哎呀，哎呀，老哥，老哥，
3: 哎呦，我的妈，这家伙，刚下飞机吗？一年多了。
5: 啊，这一年多了。
3: 挺好的是吧？
5: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
3: 嘿嘿。
5: 哦，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3: 是，地球都变暖了。你家长一年辈是吧？
5: 是
3: 都当老爷了。
5: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3: 来，
5: 好
3: 好好，我们去接你一下。
5: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
3: 嗯。
5: 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3: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
5: 哦。
3: 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5: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3: 来来来，这热吧？
5: 啊，对，屋里是热。
3: 来，衣服脱了。安排。挺好的。

0: 啊，它不是它热，它是厄尔尼诺效应啊，它这个气候它整个一
1: 说啊，顶上了啊，
0: 顶
1: 哪去了？啊，顶兜里了。
0: 我
1: 在看着了，没有？你干啥呀？他顶上在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你怎么能抽烟？哎，那干啥呢？
0: 不，他说我不抽烟。
1: 那啥，你是不是有点冷啊？
0: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
1: 没有，你这天儿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0: 我这屋里，
1: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什么？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来，
0: 哪有什么趴下的？这
2: 动物那什么？哎呀，这什么玩意儿？这
0: 钱，
2: 指定是钱。
0: 钱。
2: 哦，哎，这是
1: 这个。
0: 谢，你帮我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怎么？你找着了哥？打个电话。
1: 那个，你找着我打俩呀？
0: 喂，喂啊！我媳妇儿，妈，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一万块钱，你不知道往哪儿放？我找着了，找着了，在那外衣兜里头。我到了，这么跟你说啊。就我媳妇儿的电话啊。
1: 收了，啊收吗？没收了是。
0: 你说什么呢？
1: 给媳妇打电话
0: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啊。据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他有点本事。林蛙？
1: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我还忘给你介绍了。这是田七。啊，那他爹。
0: 他爹啊。
1: 啊，爷俩。
0: 田鸡。
1: 那
0: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1: 不是，他叫田娃，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要看看呢？
0: 是有什么本事？
1: 别看了，
0: 没用。怎么没用？
1: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0: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1: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0: 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1: 哎呀，现在还有机会呢。这刚拉的。
0: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一万块钱，我先给垫上，我路费。
1: 快回来了吗？
0: 我去了，回几天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1: 那没事啊，那行，看吧，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2: 那什么，那什么，先那个，你别老激动，递上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个简单的，先热热身。
0: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2: 啊，那先热身，咱们一会儿。哎，你好，不，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呢？折能来点连串的？嗨，
1: 我太厉害了！
2: 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1: 干啥呀？
2: 你什么玩意儿？哎呦，你看那放哪里啊？哎，别三，对下。
0: 这翻这么高啊！
1: 哇！哎呦我的妈！
0: 哎，大兄弟，你怎么上桌上？
2: 不上了。
0: 不用，你的本事太大了，你啊，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2: 不是，我这本事还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那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下就上树了。
0: 你别插话，你
1: 跟谁拿下来？你把那凳拿那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还要上那翻？
0: 你告诉我，就是天赋，
2: 跟我爹学的。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0: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啊？
2: 什么话呢？说的？
1: 这你那什么？
2: 我也有功夫。哎呀，看。
0: 老哥，赶紧吧，拨电话120是多少来？
1: 老。

0: 你说你这多余点事儿，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了不？
1: 起来。
2: 起来。
3: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哦，也可以啊、哦。
1: 主要是气质。
3: 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1: 我是跟我爹学的。
0: 谈谈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1: 那个，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3: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
0: 他爹会主持呢。
3: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替我，他们有点说他。那个歌怎么行？
0: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3: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吧？
2: 你愿意听谁的？
3: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2: 那唱不了。
3: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2: 他那太低，
3: 压嗓子我。
1: 不啊，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0: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1: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3: 你别扯了，那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1: 对，
0: 来跑马地的，快点，那个正经唱啊。
1: 好，你这大了。

0: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你看，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2: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3: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2: 维塔斯，
3: 来。
0: 啊，时间过半了，孩子都
3: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坐看。
2: 没有音乐，
3: 那个，
0: 来来来，
3: 这回你不管你家那 DDV 还用不用
4: ？DDV 还 DDV， 你瞅你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 DDV 用一下子不活了。

0: 老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爷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它疼，它不疼能这么叫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
2: 啊，那个怎么样？
3: 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包了，还有个乐器啊！
3: 啊，
0: 你别动了，不，足以了，老哥，
1: 够了。

0: 一根儿拉住
1: 了。不，别吹了，别吹了啊、嗯，足矣了。你呀、啊，小伙子，叫田娃
0: ，
1: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0: 那谢谢您，毕老师
1: 啊，
2: 你干啥呀？
1: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我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点。
2: 他定去北京了。
1: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啊。
2: 咋去啊？
1: 啊，坐飞机吧，咋去啊？
2: 飞机随便坐呀、啊。
1: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2: 不是，他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1: 啊！我住啊啊！机票钱是吧？啊，
2: 要那
1: 啊啊，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
3: 啊，不够。
1: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3: 不够。
1: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3: 我俩是组合。
1: 不，他爷俩组合。
2: 爷爷他都去吧，他没去过北京。
1: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2: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1: 哎，你怎么知道10000？
2: 我不去了
1: 啊。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吧？
2: 行，回来了。哎，你去吧，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1: 什么回来了？
2: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1: 好，我先走
2: 了。好，
1: 我抓紧时间。
2: 欢迎你们，再见啊！
3: 没白忙
2: 啊，看着吗？多好个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
3: 哎，这点钱是你的
2: 啊？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3: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2: 不是，你跟我那拿10000块钱吗？
3: 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
2: 你装啥葫芦？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3: 信封可以给你啊，这是。
2: 那我钱呢？
3: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完我是，
2: 哎呀，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3: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
2: 孩子，你去撵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
0: 哎，爷不用撵，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1: 老哥，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
2: 行啊，又发现能力了吗？
1: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2: 没有，他呀、啊，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嘴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收回来吧，人不能要。
1: 那这个样子。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来，
3: 毕老师，
1: 大兄弟，
3: 什么意思
1: 啊？你拿着，
3: 我跟你收了啊，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2: 你干啥玩意儿？
3: 毕老师，你
1: 这真的
2: 来，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
3: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1: 我收，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2: 不是你真收了
1: 啊、大兄弟、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3: 哦，我第一次去啊、
1: 长城去过吗？
3: 长城没有。
1: 颐和园去过吗？
3: 幼儿园去过呀。
1: 对，长城、颐和园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那得需要盘缠呢、需要旅游费啊啊，这是我的意思，好吧，拿上。
2: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给你直
3: 播。不是，那什么，我能找着。那什么，给孩子，叫老爷。
1: 那我就是。
0: 老爷。
2: 叫什么？
1: 一年了还叫老爷啊？
0: 太老爷。
3: 我这样吧，
1: 就你儿子等我了，好吧？
2: 欢迎你吧，谢谢你。
3: 叔，
2: 哎。

0: 不是，这10万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1: 我呢，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旅游啊？
0: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咱俩旅游的钱，人家心多善良啊！人家，
1: 你咋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回事？你，
2: 我看我爸给我1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1: 那我钱顶哪去了？
2: 你钱，你那不给你2000块钱吗？
1: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10000，你看着没有？
2: 那我不知道。
0: 为什么呢？
1: 我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吧？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2: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0: 叔，你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200块钱。
1: 你上哪去？那我就给你扔了。什么玩意儿？你听着呢？
2: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1块1块给。
0: 那我回去了，叔啊，
1: 你给我站住！你这样，那个啊，你帮我捋一捋，我这10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头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来给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0: 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
1: 对，
0: 我来前我是不是跑着来的？
1: 那你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就找不着呢？我钱扔哪去了呢？
0: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1: 对。
0: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1: 接他去了，
0: 接他去。我说叔啊，你借我10000块钱呗？
1: 你干啥呀？
0: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1: 也不能要，
0: 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1: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0: 对，你说完这句话，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你就借我那么钱。
1: 搁哪借的？
0: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1: 钱呢？
0: 钱就是这在这里搁的，完了你给拽出来的
1: 啊。
0: 完我说叔，你借我10000块钱
1: 啊。不借。
0: 爱上哪借上哪借。不借啊。啥？不对，你才让你去借我了呀？
1: 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的人太不准诚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
0: 还借？
1: 谁来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0: 不是，问题你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1: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2: 爹呀，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0: 没演完呢，
2: 你别演了，走吧，赶紧回
0: 家。往哪走啊？这。
1: 呀，他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着我10万块钱。
3: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4: 对呀，语言艺术嘛。哦。
3: 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4: 你给我说说
3: 啊，
4: 你是干什么的？
3: 你看不出来啊？
4: 看不出来。
3: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看不出来。
4: 不好说。
3: 我是个跳舞蹈的。
4: 哦，跳舞的。
3: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4: 嚯，还舞蹈家？
3: 哎，
4: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3: 废话，我给你跳。这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4: 哦，
3: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开蒙特别早
4: 啊，是啊，
3: 很小
4: 哦，
3: 那年我才8岁，
4: 够早的，
3: 8岁我刚掐了奶嘛，
4: 对，
3: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4: 哎，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3: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4: 哎，这谁管你？吃，
3: 我现在50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4: 哦，现在不跳了，
3: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4: 哦，当老师了，
3: 教学生，
4: 好，
3: 主要是讲课呢
4: 啊，对，
3: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4: 哦。您还出过国呢？
3: 常出国
4: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3: 那可太多了，
4: 您说说。
3: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欧洲、非洲、奥地利、印度、缅甸、土耳其、 巴基斯坦、匈牙利。

0: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1: 都到过，
0: 一个也没去过。哎，
1: 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0: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1: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0: 我去。
1: 哦，
0: 不过我久站的啊，常住的，英国。
1: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0: 英吉利。
1: 啊，有这么叫的，
0: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1: 好，
0: 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1: 啊，
0: 生活习惯呢，
1: 是，
0: 我都掌握。
1: 哦，
0: 是，咱常去啊，
1: 嗯，
0: 不是跟你吹的啊，
1: 哥，
0: 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1: 是，
0: 哎，英国大餐厅讲究，
1: 哦，
0: 那就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1: 是，
0: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1: 哦，大圆盘，
0: 拿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1: 嗯，
0: 当间往外滋水，哇哈哈。
1: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0: 高台阶儿，这儿一阵上去，那门是转门。
1: 对，有这种门，
0: 跟玩那纺车似的
1: 啊，
0: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1: 是
0: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头，
1: 多新鲜呢！
0: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1: 啊，
0: 就是服务员呢。
1: 哦，对，
0: 过来得给我鞠躬行礼，
1: 多有礼貌。
0: 咱是花钱的，
1: 是
0: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1: 有
0: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理，
1: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啊，
0: 哎，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1: 啊，我还外行，
0: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1: 啊，
0: 作为直光，
1: 哦，直光
0: ，
1: 哦，
0: 你要这么看。这为膀胱，
1: 你瞧，
0: 你填过表没有？
1: 填过呀。
0: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1: 啊，
0: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1: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0: 余光也行。
1: 什么叫也行呢？
0: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1: 哦，拐棍啊，
0: 拐棍儿干嘛？又不七老八十的，不是拐棍儿，
1: 什么
0: 手杖？
1: 干嘛
0: 这么长一棍儿
1: 啊？
0: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1: 你瞧，
0: 这叫
1: 派儿，好，
0: 接过去，
1: 给他了，
0: 给他他也不要
1: 了，那干嘛呢？
0: 有衣帽间，存起来。
1: 哦，存起来。
0: 走时候还给我。
1: 哦，行，
0: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1: 嗯，存起来吧。
0: 哎，
1: 嗯，
0: 围脖，
1: 啊，
0: 摘喽。
1: 不，
0: 手套
1: 啊，好，
0: 礼帽，
1: 一，
0: 口罩，
1: 嗯。
0: 耳朵帽，
1: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哎，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0: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呀，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1: 好，
0: 快快找一干净凳子，
1: 还有干净凳子，
0: 往那一坐，
1: 嗯，
0: 换上块新台布，
1: 行，
0: 围上餐巾，
1: 好，
0: 点上一支香烟，
1: 好嘛，还蹲蹲，该换伙食了。
0: 上
1: 什么？
0: 威士忌，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1: 哎呀，真有你的！
0: 什么？
1: 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啊？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0: 不合套？
1: 那可不，
0: 就这么吃，
1: 嗯，
0: 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包了，啪嚼完不能咽辣心。
1: 哦，
0: 嚼完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1: 啊，舞厅
0: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1: 啊，
0: 妙龄女郎懂吗？
1: 年轻的姑娘啊。
0: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1: 啊。
0: 找个舞伴啊。
1: 是啊，
0: 就知道我是舞蹈家呀。
1: 哦，
0: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准得请我跟他跳。
1: 哦，
0: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的。
1: 是，
0: 就拿这蒜味盯着。
1: 怎么盯着？
0: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哇
1: 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0: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1: 哦，他们跳的不行。
0: 哎，不行。
1: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0: 咱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1: 你喜欢我干嘛？
0: 徒弟，我教你。
1: 那哪里就收徒弟呀？我用着你教吗？我早

0: 当当当个里边啷地当啊！
1: 不，别啊！行了，别挂点了，还挂点挂了，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0: 你来了，
1: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行啊，
1: 有板没板？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1: 来呀，
0: 来！
1: 跳得跳啊！
0: 咱俩呀，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啊，
0: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哎，啊，
1: 大男，
0: 哪儿你就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来瞧瞧，你来，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1: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儿。
0: 那矮不少了。
1: 学个女的，
0: 小女的，
1: 大女儿了。
0: 对，
1: 完了，今儿我就大女儿了。
0: 大女儿吧。
1: 还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1: 怎么就大女儿呢？
0: 我呀，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梳小辫
0: 儿。用不着，用不着。
1: 短一点。
0: 哎，
1: 啊，
0: 我这儿啊，看见了吗？
1: 这干嘛？
0: 我这儿有条手绢儿。
1: 手绢儿有啥用啊？
0: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1: 嗯，
0: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哦，这种区别。
0: 哎，对了，
1: 行了，
0: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我，
1: 嗯，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坐沙发
0: 啊？
1: 沙发可舒服。
0: 那是。
1: 这没有啊？
0: 嗯，
1: 去搬去。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沙发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嗯，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一蹲身，
0: 哎，
1: 这样，
0: 对了，哎，不是你，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1: 算蹲身吗？
0: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1: 靠着，
0: 往后靠，
1: 往后，
0: 啊，往
1: 这，
0: 你来，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1: 坐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0: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来吧，
0: 来。
2: 当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
0: 小姐，请您跳舞。现在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嘛，猴。
2: 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嚯，啥呀？
3: 我是一个，好，
0: 回来，回来，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傻猴啊？
0: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
1: 哦，
0: 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嗯，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出对象啊！
1: 咱俩能搞出对象？
0: 那当然了，
1: 不可能！
0: 咱再来呀！
1: 来呀！
0: 真是。

0: 话，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铁大当当大爹，
1: 行了行了，去你！
2: 朋友们，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3: 怎么回事？
2: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3: 这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2: 那为什么呀？
3: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2: 热烈呀、啊、表达感情奔放，
3: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2: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
3: 有魅力。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2: 不行，
3: 你
2: 啊！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3: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2: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3: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2: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2: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2: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2: 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
2: 完了，不是，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3: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说？
2: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3: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2: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3: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
2: 啊。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3: 女人就是遥控器。
2: 那男人是录像机，
3: 女人是遥控器。
2: 男人是影碟机，
3: 女人遥控器。
2: 男人是大公鸡，
3: 女人遥控器。
2: 这遥控啊，
3: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2: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3: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2: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3: 怎么受优待？
2: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3: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2: 妇女节、啊、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3: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2: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3: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2: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3: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哎
2: 呀，那女子
3: 巾帼英雄啊，
2: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3: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2: 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3: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2: 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3: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2: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3: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2: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3: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2: 那男人是 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3: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2: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3: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2: 男人都健壮，
3: 女人都长寿。
2: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嗯，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嗯，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3: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2: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3: 就是比男的棒。
2: 咱就说演戏吧，
3: 怎么了？
2: 男的有宋玉，
3: 那女的有婵娟；
2: 男的有吕布，
3: 女的有貂蝉；
2: 男有李隆基，
3: 女有杨玉环；
2: 男有王金龙，
3: 女的有苏三；
2: 男的有西门庆，
3: 女有潘金莲。那就得误得当官，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2: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3: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2: 男人爱潇洒，
3: 女人爱漂亮啊，
2: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3: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2: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哦，但更注重聪明。
3: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2: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3: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2: 男人常说你真好，
3: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2: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3: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2: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3: 哎，其实男人是部车，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2: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3: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2: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3: 对，女有彭丽媛，
2: 男有尚长荣，
3: 女的有马兰，
2: 男有陈佩斯，
3: 女有黄小娟，
2: 男的有宋祖英，
3: 女有郁钧剑，
2: 男有董文华，
3: 女有赵本山，
2: 男的有那英，
3: 女的有刘欢，
2: 男的有黎平，
3: 女的有程潜。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1: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0: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1: 38。
0: 干什么？
1: 弹鸟。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觉得观众这个热情的掌声主要是送给常宝华先生。
4: 谁说的呀？
3: 您是我们相声界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了。
4: 应该说人是敬重你啊。
3: 不是、我跟常先生合作，我感到格外的骄傲。
4: 哎，别那么说话。
3: 因为大家对常先生非常熟悉。
4: 是的，
3: 虽然70多岁高龄了，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4: 是
3: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4: 还不到家呀。
3: 老百姓怎么称呼您，您知道吗？
4: 叫什么呀？
3: 说您是腕儿。
4: 是谁说的呀？
3: 一提常宝华，那是腕儿，
4: 差远了。
3: 我们相声界好多著名表演艺术家，那都是腕儿。
4: 那就是
3: 大家熟悉的
4: 谁？
3: 马季先生，
4: 腕儿，
3: 腕儿；姜昆，
4: 腕儿；
3: 李金斗，
4: 腕儿；
3: 侯耀文，
4: 腕儿。
3: 啊，都是腕儿。
4: 对，
3: 他们坐在一起。
4: 嗯，
3: 有一回我们演出在民族宫，在贵宾休息室，
4: 怎么样？
3: 我一听他们坐在一起一聊天
4: 啊，
3: 有意思。
4: 是。
3: 互相还捧，
4: 那当然。
3: 一听哦，您来了
4: 啊，
3: 您是腕儿，
4: 腕儿。
3: 哦，您是腕儿，
4: 腕儿。我说这谁扔块骨头？
3: 我说这里没有我，
4: 你也说。
3: 如果有我抢不上。没有，那都是腕儿。
4: 哦，
3: 所以您是腕儿，
4: 不
3: 是吧，老艺术家？我想当着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
4: 啊，
3: 请教您个问题，可以吗？
4: 说吧，
3: 我反正不太好意思的。
4: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3: 不太好意思问
4: 啊。
3: 我问您可得实话实说。
4: 那有什么说假话的呀？
3: 那我就问了。
4: 说呀，嗯，啊，
3: 您结婚了吗？
4: 这可是有点突如其来啊。我结婚了没有？
3: 是实话实说。
4: 如果我要实话实说的话呀，我结婚那年你爸爸跟你妈刚认识。你很抱歉啊，你呀，
3: 啊
4: 还没信儿呢。
3: 我还没信儿。那就是说他们两口子结婚我没赶上。
4: 你是没赶上。
3: 那时候还没我呢。
4: 那当然。
3: 我觉得您那个时候的婚姻大概就是老式婚姻了。
4: 哎呀别说了，
3: 嗯，
4: 我们这叫什么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是
4: 我们结婚以前没有见过面，
3: 嗯，
4: 入了洞。

0: 房以后一掀盖头，哇，那就长什么样是什么样，
1: 就是猜。
0: 哎，对，
1: 猜这个新娘什么模样。
0: 那是那怎么办呢？
1: 一瞧，哎呦，漂亮。
0: 对，
1: 一瞧啊，吓一跳，
0: 不至于，
1: 反正就跟撞大运差不多，
0: 一般人
1: 碰上什么算什么。哎，这就叫封建婚姻、买卖婚姻，
0: 是
1: 包办婚姻，
0: 没错，
1: 那是您那个时代。
0: 是
1: 我们今天就很幸福了。
0: 那当然，
1: 我们是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0: 多好啊！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新社会、新国家，
0: 对，
1: 男女平等，
0: 哎，
1: 同工同酬，
0: 嗯，
1: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0: 是，
1: 旧社会妇女不行，
0: 不行不行，
1: 受压迫、受歧视，
0: 是的，
1: 没有社会地位，
0: 嗯。
1: 在男女称呼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0: 这称呼上有什么区别？
1: 你看称呼男的啊，都带个大字儿，
0: 男的都是大；
1: 称呼女的都带个小字儿。
0: 这我还没大注意过。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要称呼男人，
1: 比如说我，
0: 嗯，
1: 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0: 嗯，是这么叫。
1: 大丈夫，
0: 嗯，
1: 大老爷们儿，
0: 哦，
1: 大小伙子，
0: 嘿，
1: 大学生，
0: 哦，
1: 刚一生下来就是一大胖小子。
0: 大，
1: 你说大胖小子能有多大？
0: 真是。
1: 也就一尺三，
0: 也就那样啊，
1: 也就这么大个儿，
0: 也叫大胖小子。
1: 谁见过一生下两丈八的
0: 啊？你说那是骆驼崽子，
1: 没那么大个儿。
0: 不是，
1: 哎，都带个大字。
0: 嗯，
1: 称呼女的都带一小字，
0: 叫什么呢？
1: 小姑娘，
0: 嘿，
1: 小丫头，
0: 是那么叫。
1: 小妞，
0: 对，
1: 小女孩，
0: 嘿，
1: 小丫头片子，
0: 嗯，
1: 那丫头嘛还片子，
0: 嗨，
1: 好容易结婚了
0: 啊，
1: 小媳妇儿，
0: 呵。
1: 丈夫一死
0: 啊，
1: 小寡妇，一上岁数
0: 啊，
1: 小老太太，都带个小字，
0: 都是小字。
1: 歧视妇女，
0: 嗯，
1: 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的权利都没有
0: 啊。对对对对，
1: 就叫一个字，
0: 什么字？
1: 氏。
0: 哦，王，王氏，张，张
1: 氏。对，姓什么什么氏？
0: 对，
1: 张王李氏嘛。
0: 嗯，
1: 要结婚了，嫁人了
0: 啊，
1: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0: 怎么叫啊？
1: 你比如说姓张的嫁给姓李的了，
0: 这叫
1: 李张氏。
0: 哦，李张
1: 得把丈夫搁在前面，李张氏、嗯、
0: 是没名字。
1: 姓王的嫁给姓赵的，
0: 嗯，
1: 赵王氏。
0: 哦，那要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齐马氏，
0: 跟我差不多了。
1: 您是
0: 敦当氏，
1: 那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0: 那是
1: 西洪氏、
0: 哎，那也太巧了吧。
1: 比如说七十多岁老太太
0: 啊，
1: 一查户口，大妈，
0: 嗯，
1: 您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呀？
1: 我呀，
0: 嗯，
1: 不好意思，
0: 叫啊，
1: 齐红日。
0: 不好
1: 听，不好听，
0: 这名字不好。
1: 现在婚礼也简单，
0: 嗯，
1: 新郎新娘一人带朵花，
0: 对，
1: 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0: 就这么简单，
1: 既简单又隆重。
0: 老式的
1: 麻烦了，
0: 嗯，
1: 封建迷信说到太多了。
0: 哎呦，
1: 别的咱甭说了，
0: 嗯，
1: 就说这入洞房
0: 怎么样？
1: 哎呀。最痛苦的事儿就是入洞房。
0: 不是，怎么还痛苦、啊、
1: 新郎新娘俩人累了一天了、
0: 啊、
1: 磕了一天头了，到晚上入洞房好好休息吧。
0: 是啊，
1: 不行。
0: 怎么？
1: 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
0: 这叫
1: 谁也不能说话。
0: 嗯，
1: 这叫坐账。
0: 哦，坐账，
1: 谁先说话谁先死。
0: 哎呦，这不是迷信吗？
1: 这不胡说吗？
0: 是吗？
1: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不懂、啊，我听我大爷说过。
0: 你大爷说过？
1: 我大爷那岁数跟您差不多。
0: 是是是
1: 啊，他结婚呢就赶上那个时代。
0: 哦，
1: 他结婚入洞房的时候
0: 怎么样？
1: 到做账这块
0: 啊，
1: 出个笑话。
0: 什么笑话？
1: 太可乐了。
0: 你说说。
1: 入洞房
0: 啊，
1: 要做账了。
0: 是，
1: 我大爷有个朋友，
0: 嗯，
1: 要跟他开玩笑。
0: 嗯嗯，
1: 哎，大哥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啊。
0: 是，
1: 一会儿入洞房了，入洞房要做账。
0: 哦，
1: 我问你，
0: 嗯，
1: 一会儿做账的时候，
0: 嗯，
1: 敢说话吧？
0: 哦，
1: 谁先说话谁先死。
0: 哎呦，
1: 我大爷说别来这套。
0: 是
1: 什么谁先说话谁先死？
0: 嗯嗯，
1: 我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0: 你看，
1: 大哥大哥，我知道你这人，
0: 嗯，
1: 你一天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不过有一样啊，
0: 嗯，
1: 你敢说话，嫂子可不敢说话。
0: 新媳妇不能说。
1: 没那事儿。
0: 嗯，
1: 我进去我就让他说，我不信他不说话。
0: 哦，
1: 大哥甭抬杠甭抬杠，这么着，
0: 嗯，
1: 你也别说嫂子敢说话，我也别说嫂子不敢说话，咱俩呀、啊。打个赌。
0: 这个赌怎么打法？
1: 这么办，
0: 嗯，
1: 只要嫂子敢说话，
0: 怎么样？
1: 她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
0: 哦，
1: 哎，
0: 新娘子说一句话，输一块钱。
1: 那你怎么知道说没说？
0: 嗯，
1: 你看，既然打赌嘛，打赌我就不走了。
0: 是，
1: 我今天就在你们洞房那个窗户后边，我蹲着。
0: 这也太好奇了。
1: 我就在这听着。
0: 哦，
1: 我只要听见嫂子说话，
0: 怎么样？
1: 哎，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
0: 嗯，
1: 我大爷一听，行，
0: 是，
1: 你蹲着去吧，
0: 打这赌。
1: 心里话我就不信，
0: 对，
1: 我不信他不说话。
0: 对呀、啊，
1: 进了洞房，进了洞房一。

0: 看啊，
1: 怎么样？
0: 新娘在那儿正做账，
2: 人家不会说话，
0: 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2: 对，
0: 这叫盖头。
2: 是，
0: 这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2: 想什么？
0: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呢，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
2: 嗯，
0: 过去娘家妈妈的姑娘上轿的时候，
2: 嗯，
0: 要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2: 有什么要求？
0: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嘱咐姑娘
2: 说什么？
3: 丫头，
2: 嗯。
3: 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2: 对呀，
3: 这就叫出门子了。
2: 嗯嗯嗯，
3: 常言说得好，
2: 说什么？
3: 嫁出门的女儿啊，是泼出门的水。
2: 对，
3: 你这一走啊，咱们娘俩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2: 还哭一鼻子，
3: 有些话妈妈得告诉你。
2: 说吧，您呢，
3: 丫头
2: 啊？
3: 到了婆家以后，要小三从之四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2: 封建那一套，
3: 别人家婆家孝顺咱没规矩，
2: 是
3: 对不，丫头？
2: 嗯，
3: 那么孔子都说了吗？
2: 孔子说什么呀？
3: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2: 嗨，这孔子什么都说呀？啊，
3: 这是孔子说的。
2: 哪孔子啊？
3: 就咱胡同姓孔那小子是吧？
2: 那孔子，
0: 哎，姑娘在这正琢磨着呢。
2: 怎么样？
0: 一想，我妈妈告诉我，
2: 嗯，
0: 说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不能说话。
2: 对，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2: 有这个忌讳。
0: 我可不能说话。
2: 嗯，
0: 这时候我大爷进来了。
2: 哦，
0: 心里话我得让他说话。
2: 是，
0: 哎，你累了吧？
2: 嗯，
0: 这个今天这婚礼也太热闹了。
2: 嗯，
0: 大下了轿你就磕头。
2: 是，
0: 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水米没沾牙，你肯定是饿了。
2: 嗯，
0: 你要饿了，我给你端盆点心。
2: 嗯，
0: 你说你饿不饿？
2: 新娘子怎么样啊？
0: 新娘没理他，
2: 你根本不能说话呀。
0: 我大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2: 哦，对，
0: 我得让他说话呀。
2: 嗯，
0: 我大爷聪明，
2: 怎么
0: 一扭脸上床了？
2: 干嘛？
0: 他要先休息
2: 啊，
0: 上床了。
2: 是，
0: 按过去的老规矩，结婚头一天要盖那婆家的被。
2: 嗯，
0: 我大爷没有，
2: 哦，
0: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奔下一床。
2: 嚯，
0: 咱每家都有被吧？
2: 对，
0: 都是长方形的。
2: 嗯嗯，
0: 好好盖挺顺溜。
2: 是，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2: 怎么盖的？
0: 他横着。
2: 哎啊，
0: 这被我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2: 怎么？
0: 他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2: 嘿。
0: 往上一拽露脚面，
2: 往下
0: 一蹬露肚脐眼儿，
2: 嘿，
0: 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
2: 哦，
0: 哎呀，
2: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哎？不是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的？
2: 哎，
0: 这什么东西，啊？这个，
2: 哇！
0: 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个什么东西过来？
2: 是，
0: 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2: 哎呦，盖不严。
0: 好家伙，就差20步，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呐。
2: 哎呦，
0: 你们娘家可太抠门了。
2: 嗯，
0: 我娶了你，我是倒了霉了。
2: 哎呦，
0: 头一宿这不活受，
2: 哦，
0: 就这一句话，把新娘说那会儿腾就勾起来。
2: 是，
0: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
2: 啊，
0: 我们娘家太抠门了。
2: 嗯。
0: 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2: 嗯，
0: 我们怎么抠门了？
2: 嗯，
0: 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啊？
2: 对，
0: 冲你刚才那句话，
2: 嗯，
0: 我宁肯死了，跟我们娘家争口气。
2: 嗯，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
2: 怎么样？
0: 你盖到了
2: 啊？
0: 一块了啊？
2: 哎呀，好。
0: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2: 不知道。
0: 不是，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2: 对了，两块了啊？
0: 哎呦。两块，你说那背面3块了，
2: 哦，
0: 3块买得下来吧？
2: 哦，4块了，
0: 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
2: 说什么？
0: 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2: 怎么呢？
0: 我就带5块钱。
2: 哎，

0: 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啊，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你
0: 潘叔潘叔潘叔，这是这是潘叔。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哎呀，
0: 蔡阿姨呀，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啊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啊啊啊！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好好，
0: 潘叔啊，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
1: 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啊，
0: 长得好看呐、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蔡，你这干嘛呀？
1: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1: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1: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0: 蔡阿姨，您送。

0: 送吗？
1: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1: 走你。
0: 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1: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2: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1: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2: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咋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2: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拥抱
2: 这个怎么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2: 行，那我再考考他。
0: 嗯，
2: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3: 妈妈。
2: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3: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3: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3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3: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2: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2: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2: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2: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2: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2: 院长解释一下
0: 啊，
2: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您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乐坏了，咱们的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
3: 妈妈。
1: 好，我再坚持一
2: 下。我不吃饭。哎呀，
0: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2: 不对，有瑕疵
0: 啊！
2: 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2: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2: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2: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2: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2: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2: 连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2: 对，就是我。
1: 呸！咱俩 俩才认识五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4: 当你老了，手发白。
0: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5: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0: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1: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0: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1: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儿。
0: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5: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1: 是啊是啊是啊。你谁啊？
0: 啊，这位是哦，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啊。
5: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这就行了。
5: 好好好好，
2: 老伴啊，老伴儿，老伴儿，
1: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2: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1: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5: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
2: 哎，继续配合。
5: 哎，好。妈妈。
6: 哎。
5: 爸爸。
7: 哎，
5: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8: 当然每个人爱好还是不同，在文学上，你像王胜老师就喜欢吟，
9: 是
8: 我呢就喜欢作对。
9: 下回说那个狮子的时候跟紧一点
8: 啊。对对对对对，他喜欢吟诗，我呢喜欢作对。
9: 您这个脾气可不大好啊。
8: 我就喜欢做对，做对联
9: 啊。你把那个联字带
8: 过去。鲤鱼先生有那么一本书叫笠翁对韵，
9: 我读过，
8: 我也读过
9: 啊。
8: 里边人家那个内容写的多好，写的是对对联的这么个规矩。
9: 对了，
8: 哎，什么叫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三尺剑六灵宫，人间清暑殿是天上广寒宫，国足对兽脚是平仄平仄平平仄，是个仄平仄平仄。
9: 最后那俩是哪儿来的？
8: 就延伸篇，
9: 延伸的不怎么地，我看
8: 我给他添的。
9: 哎呦，您添这不？
8: 你得与时俱进，
9: 不要拨动这根敏感的弦，
8: 这都是感觉呀。我就爱研究这些个东西。
9: 您还爱研究个对联？
8: 现在好多我的文友，我的骚友跟着我在一块儿。
9: 什么叫骚友啊？
8: 文人骚客的朋友吗？跟我在一起还研究这个东西呢。
9: 嗯，
8: 刚才我开场之前，我在外面遛弯，啊，遛着
9: 遛弯
8: 啊，遛弯啊，遛着遛着， 好家伙，就有一个观众就看见我了，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我。

0: 原来我们在一块对过没有？对过，
1: 对过什么
0: 啊？对，对过这个对联没有？哦，哎呀，可能他知道我这个水平。
2: 哎呀，
0: 当时就给我出上联。哦，我一看这是文友啊。嗯，当时没过脑子，下联给出来，横批都给了。
2: 人家给出一个上联来，您不假思索给出下联，横批都带着。
0: 你开玩法呢？
2: 我问问您，这上联是什么？
0: 厕所在哪儿？
2: 下联
0: 拐弯就是。
2: 横批
0: 快去快去
1: 去去去。走走，
2: 再见。
0: 怎么了？
2: 怎么了？这是对对联吗？
0: 这是问路。你想问路，我都拿这个对春联的形式给它对下来，还能添字，还能加字儿。啊？哎，
2: 添字加字儿。
0: 苗老师，厕所在哪儿？小姑娘拐弯就是。这都是水平，一般人能弄下来不能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啊！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国都对臭脚，平仄平仄平平仄，这是我的哈士。这一般人没有这个还弄不出来。
2: 哎哎，苗老师，
0: 怎么了？
2: 这一点我倒疏于领教。您，我平时呢也喜欢做对联啊。平时素常跟几个文友在一块儿，我们也是吟诗搭对。
0: 你们，我知道你喜欢吟诗啊。哎，
2: 别老说这个。
0: 你喜欢？
2: 我还不知道您在对联方面还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么跟你说吧，王老师，只要是个人，能给我出个上联来，我就能给他对出下联。哎，就这么能耐，就这么大自信。
2: 这话大点吧？
0: 一点都不大呀，这么多人我敢撂这么大嘴子吗？
2: 哎，这样您看我合适吗？
0: 你基本上也算个人呢。哎，
2: 这叫什么话？
0: 我刚说只要是个人出个上联，我都能够对下联。
2: 我的意思是，
0: 你看我行吗？咱们对自己抱着怀疑是怎么着？
2: 我意思是咱俩做一回对联您敢吗？
0: 老话说得好，没有一点麻的。哎，
2: 哪有这么句老话去？
0: 只要你敢出题，我就敢对句，这是咱能耐。
2: 是这话，
0: 我有这个信心。你琢磨那个厕所在哪儿？拐弯就是，快去快去！这是什么样的反应能力？多么机敏！
2: 哟，还机敏？
0: 你来，
2: 那就开始。
0: 你开卡帽吧。
2: 这卡帽
0: 我已经耐不住了，来吧。
2: 咱就我出上联。
0: 来，
2: 你对下联。
0: 没问题，来，
2: 听着，
0: 我听着呢。
2: 我出，听我这上联啊。我说酒
0: 葱。谁爱吃韭菜馅儿的？现在味儿太冲了。我建议以后吃饺子吃葱馅儿，把那个韭菜往后摘一点，那个韭菜味儿太冲，而且吃了不好消化。哎，
2: 哦，我说酒，您就对葱，
0: 对，你看多合理，天对地，雨对风。
2: 我要说姜呢，
0: 那就算了，葱姜蒜这齐活，你看看多好。
2: 哎，我说八
0: 一，八一建军节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2: 人家这脑子，这学问，
0: 这都是数字，你数不对。天对地，雨对风，大陆。
2: 我说和，
0: 和不行。嗯，一盒不够吃啊，我饭量挺大的。我来一锅吧，小锅也不要太大的锅，一锅就够。
2: 和对锅。
0: 哎，你是小盒子。
2: 我说煮，
0: 煮那煮熬吧，
2: 熬
0: 应该是煮，你就选择煮，我就给你对熬，熬着吃也好吃，别有一番风味。你琢磨还是葱馅儿。
2: 来。哎，我这几个字连缀起来是一个对子上联的。
0: 那您讲啊。
2: 是九江八河主，
0: 就这个。五湖四海神呢，龙王爷的对儿。好像龙王爷当年被这个哪吒打败之后，自己气的呀，当时
2: 先别提您这神话啊。这九江八河主，五湖四海神啊，龙王对儿，
0: 对，
2: 您想得起来？
0: 那我就背过呀。
2: 我刚说九，
0: 我说葱啊，
2: 姜
0: 蒜
2: 八
0: 一
2: 和
0: 锅
2: 煮哦，九江八河煮
0: 葱蒜一锅熬。不是你等会儿啊，
2: 你还是个重口味儿。
0: 你等会儿，这是你绕腾的呀？
2: 谁绕腾你了？
0: 你属打字机的，
2: 怎么说话？
0: 对，就这样，你一句一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是受俩。
2: 这赖我
0: 啊？九，
2: 这赖我啊？我说这上联是九，我这后边字没说呢，
0: 葱，
2: 韭菜谁吃葱？你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的？
0: 你意思我着急了是怎么？
2: 别抢，
0: 我是想着你出题了，我就赶紧给你对句。我急了，怪我，你再来，你再出题，我再给你对句。
2: 还敢来？
0: 来吧，
2: 听我这上联。
0: 哎，你的上联是？
2: 我说，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0: 哦，这是个喂猪的对联。
2: 哎，不许开玩笑啊！这是说我姥姥的事儿。
0: 你不是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吗？我跟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加加加加，俺们俩赶牲口的。
0: 不是你不是这个、
2: 这听不明白，请教说我听不明白，您给我说说这对联什么意思
0: 啊？你说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天热了吗？
0: 好、哦，天热了，
2: 给我姥姥做了碗杏仁烙。
0: 姥姥就是外婆，
2: 去去火啊，拜拜心火。
0: 嗯嗯嗯，
2: 把这杏仁烙拿过去。
0: 哎，
2: 姥姥要喝这烙。
0: 哎，
2: 拿勺一㧟，
0: 嗯，
2: 老太太手一抖掉了。
0: 哦、oh, ，
2: 老太太心疼东西，这么一捞，姥姥喝烙烙烙，姥姥捞烙。
0: 哦、oh, ，给你姥姥来了一个杏仁烙，
2: 哎，
0: 不给姥爷，
2: 哎，
0: 管他呢，只给老
2: 爷来了啊。
0: 怎么了？
2: 我姥爷没了，
0: 没了，找找啊，找找，你丢他的纸你还找呢？你还，你没就找找，
2: 不在了，
0: 不在，他早晚得回来呀、啊。
2: 哎
0: 你不在这儿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可能串亲
2: 去世了，
0: 啊，这不就明白了吗？去市场了，买东西了，对吧？找回来，一会儿就弄完了。
2: 死了，
0: 你看你还拽那个文干啥？死了就死了，你还没了，不在了，去世，你就说闭脸就完了、哎。这不就明白了？你知道吗？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2: 也不要
0: 我邻居那大哥呀，
2: 你叫来我掐死他。
0: 我就是这意，我好心。
2: 别说这路
0: 话，你姥姥爱喝这个，裤衩掉了、
2: 嗯，
0: 你姥姥咵嚓一捞没捞着啊。
2: 我姥姥没有这么利索，
0: 我就这么形容啊。
2: 嗯、
0: 啊，我就知道。
2: 这叫姥姥喝捞捞捞，姥姥捞捞，
0: 姥姥喝捞捞捞，姥姥捞捞。
2: 哎，
0: 你听我给你这个句、
2: 哎，
0: 绝对震惊你。
2: 你来个下联吧。
0: 下联是，嗯，还是得老魏家的事
2: 儿。什么叫老魏家？
0: 就是你舅家的事儿。别急，哎，对，就说你舅。哎呀，我翻翻，嗯，
2: 哎哎，
0: 嗯。
2: 您这是什么行为？
0: 我翻翻书。
2: 我以为你抠钢泰呢。
0: 什么？听我这个。
2: 嗯。
0: 舅舅驾，舅舅飞，舅舅舅舅。咋样？
2: 别白还咋样呢？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就你舅舅的事儿啊。
2: 说的是什么呀？
0: 说你舅舅不是喜欢养秃鹫吗？
2: 哎呦，我去，
0: 这个发型跟你舅舅很像。
2: 没听说过。
0: 哎，出去还遛鸟呢。
2: 嗯。
0: 把这个秃鹫架到肩膀头。
2: 这叫玩鹰。
0: 走着走着，这个秃鹫不老实。
2: 嗯。
0: 夸嚓就飞了。
2: 哦。
0: 你舅舅一急，就去揪这个秃鹫啊，往下揪啊、哦，往下一点点揪啊。
2: 就是。
0: 舅舅架揪揪飞，揪揪揪揪。你这跟这个姥姥舅舅这都哈手，都是有哈手。
2: 嘿，
0: 这没学过笠翁对月，这都弄不出来。
2: 真能对上来。
0: 哎，我刚才翻了翻书，我才发现。
2: 再来一个。
0: 你再来再来，你出题我对一句。
2: 听我这上联。
0: 你上联是。
2: 我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啥？
2: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啥意思嘛？
2: 这不是春天了吗？
0: 啊，
2: 我妈他们单位组织春游
0: 啊，
2: 关山牧场。
0: 对，我去过，
2: 是吧？
0: 啊，
2: 给这女同志，尤其是这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啊，
0: 啊，
2: 不敢准备骏马
0: 啊，
2: 小客马。
0: 对，小客马，小客马，
2: 那是狗。
0: 就小马，小马，
2: 小客马矮一点。
0: 哎，哎
2: 我妈妈他们骑上觉得这马不跑没意思。我妈妈就说、啊、这马怎么不跑呢？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妈妈脾气也不好，
2: 你管呢？
0: 你遗传你妈妈。
2: 你说对联，
0: 你没别着急，就是马的事吗？
2: 嗯。你再给它弄掉了，这玩意儿。
0: 我给你对牛。
2: 马对牛。
0: 哎，听我这个啊。
2: 来，
0: 嗯。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哎，
2: 都难为他怎么说上来的？
0: 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
2: 这对得上吗？
0: 当然对得上
2: 啊！啊，
0: 我这是一个小孩叫妞妞，
2: 妞妞
0: 小女孩养了个小宠物，
2: 嗯，
0: 是个牛。
2: 小女孩养牛，
0: 哎，没事牵着去遛啊。
2: 嗯，
0: 这个牛有牛脾气啊，
2: 是吗？
0: 牛脾气啊，
2: 嗯嗯，
0: 他就是不走
2: 啊，
0: 倒退啊，
2: 嗯，
0: 妞妞急了，还逗他滚一个来拜拜。
2: 哎呀呀呀呀呀！那不是牛，
0: 牛不理啊，牛牛就急了，过去拧牛，
2: 这就是，
0: 哎，牛牛牵牛，牛拧牛牛拧牛，
2: 真有学问，
0: 这就不背这个笠翁对韵。
2: 咱再来一个，
0: 我跟你说搞这个事儿啊，
2: 啊，
0: 我这个下颚稍微的突出了一点，下唇稍微的厚了一点，
2: 啊，
0: 你说刚才这种东西我容易咬着嘴，
2: 承认就行。
0: 你弄点那个高深的，你那个
2: 高深的怕您对不上来呀。
0: 我咋能对不上来？
2: 真要说是把我在学校里那几副绝对拿出来在您面前，您真要对不上来，当这么多观众，您到后台扎马桶里死了，你是个性命啊！
0: 王生老师，这点你放心，丧的是我的眼。
2: 行，只要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0: 你开始就行了吗？
2: 来，
0: 哎，你来吧，
2: 我真出绝对了啊！
0: 你出吧，你出题，我对句。我跟你说，我敢撂这个嘴子，我就不怕。
2: 听我这上联，
0: 对不上来我都不下去。
2: 好，
0: 这咱就自信，
2: 有骨气。上
0: 天有多远就能滚多远。
2: 哎呦，您真厉害，您
0: 听我这上联，

0: 有理想，那不叫活着，那叫没死，你知道吗？
1: 好好好好好，
0: 出题我对句，
2: 听我这上联，
0: 你赶紧，我耐不住了。
2: 那你逃离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0: 这不是激动的表现吗？
2: 我这上联是
0: 是什么？说说说，来，宝贝儿，快，
2: 咱来一回倒卷帘。
0: 倒卷帘，
2: 哎，听我这上联，
0: 别急，倒卷帘啥意思？倒卷，
2: 正着读、翻着读都一样，这叫倒卷帘。
0: 啥你？你来，我听听。
2: 听我这上联，嗯，说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神木煤炭来自神木。
2: 我都告诉你是倒卷帘了，
0: 什么？
2: 您看这对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上
2: 这是正着读、
0: 哦、
2: 您翻着读，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就是来回读嘛。
2: 哎，这叫倒卷帘。
0: 这我就明白了，
2: 您那
0: 这个东西我还有研究。
2: 神木煤炭来
0: 的，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确实不行。我刚才没有理解，我了解这个啊、
2: 嗯、
0: 这叫来回念，这个是有哈数，
2: 又有哈数。
0: 咱们陕西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品，
2: 嗯，
0: 叫神功元气带。
2: 505吗？
0: 505这边念，505这边念，还是505、
2: 哎、
0: 就他来回走。
2: 你说他干嘛呀？
0: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老总的名字叫来回五、
2: 哎、
0: 这根据人家这个来的啊，来回五弄的这个、
2: 嗯、
0: 你这个我就明白了，你是从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2: 哎，
0: 我给你对，
2: 哎呦，我都心疼这肚母旗儿，我的。
0: 你别急啊，
2: 啊，
0: 哎呀，听我这个，
2: 你说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2: 你来，
0: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
2: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山西。
0: 哎，你看，来回五吗？
2: 哎呦，
0: 来回，
2: 这个来回五还启发你了？
0: 人家起大发了。
2: 接着来，
0: 接着来，你出题，你出题。啊，学小的这些玩意儿，你来，你来，
2: 再来一个。
0: 你我就等着你来吧。
2: 我这上联是。
0: 上联是。
2: 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0: 我给你对，吃不到不吐葡萄皮，不吃不吐。
2: 你能连说五个吗？
0: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不吃不
2: 吐。你就没明白我这意思？
0: 你啥意思？
2: 吃蟹
0: 啊？
2: 邱景天，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0: 阳澄湖大闸蟹。
2: 螃蟹吗？
0: 啊？
2: 你一次买四个八个，我买不了那么多。
0: 啊，你买
2: 就俩？
0: 就俩怎么着？
2: 吃蟹不够啊。
0: 然后呢？
2: 不吃蟹不足
0: 哦，不足
2: 啊！最后就吃这螃蟹腿儿，
0: 吃螃蟹腿儿，
2: 吃蟹足，蹬下来蘸着姜醋一吃
0: 哦，
2: 吃了螃蟹腿儿还是不解馋呢。这就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0: 就秋天吃螃蟹，
2: 哎，
0: 螃蟹这个蟹黄吃完了，
2: 嗯，
0: 然后觉得不足，
2: 哎，
0: 就不够
2: 吃腿儿，
0: 又吃腿儿。王石老师，我先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
2: 啊，
0: 螃蟹是八条腿儿，两条腿儿那螃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这
2: 苗老师，苗老师
0: 就两条腿肯定不足，你要弄那个。
2: 我这螃蟹都是八条腿，我在这儿我吃螃蟹，他们都走了，知道吗？他们没人来花钱听这个的。
0: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就比方说，蹬腿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0: 就自豪比，自豪比。
2: 比如说，
0: 我明白了，我给你对句，别急啊，我直接对句。
2: 哎呦，他对对联倒是肚子遭殃，这玩意儿这。你怎么又吐？
0: 我往外圆一圆，这翻翻知识。有了，
2: 啊，
0: 听我这，
2: 你说，
0: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2: 哎呦，
0: 绝对，
2: 是吗？
0: 有镜子没？拿一个，
2: 拿镜子干嘛？
0: 让我给自己磕一个。哎，
2: 你做人得要脸，你还把这下联说出来，
0: 绝了！
2: 啊啊啊，
0: 对吧？
2: 嗯，对什么对？我没听呢，
0: 啊，这个。你是吃蟹不足，吃蟹足，我给你对，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王老师，来，
2: 不是我故意的难为您
0: 啊，
2: 我真不明白您这说的是什么，什么叫骑驴磨腚，骑驴腚啊？
0: 你看看吧，
2: 啊，
0: 就我那天不是关山牧场玩去了吗？
2: 啊，您也去了？
0: 我想骑马
2: 啊，
0: 没了，
2: 没了。
0: 最后几个客马还是那几个老妇女都拿走了。我一看没办法，我只能骑驴了。
2: 我骑驴，
0: 骑驴也好，我也爱骑，
2: 也是一种感受、啊
0: 哎。因为我偶像张国老嘛，骑个驴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2: 嗯，
0: 骑个驴吧。可是驴没有什么，没有这个鞍套。
2: 哎，驴不能被鞍颤。
0: 哎，我当时就骑到这个驴脊梁上，
2: 上面搭一小被子。
0: 驴这个脊梁啊，特别的。
2: 脊梁这词儿太难听了，
0: 就是驴背啊。
2: 你就说驴背。
0: 哎呀，特别的这个硌得慌
2: 啊！
0: 哎呀，我就发现，磨腚，
2: 磨腚，
0: 腚乃钩子也。

0: 那要是还让我出题，你还接着对我这句的话，我有一个上联。
1: 你上联是？
0: 说二元断木山林里，小猢狲也敢对句。
1: 马J
0: 没有。
1: 我刚说完，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小猢狲也敢对句？
0: 误会了，
1: 谁小猢狲？
0: 有话说，你别跟滑铁了似的，好吗？这个，
1: 我这气的。
0: 哎，等会儿，
1: 什么玩笑？
0: 你误会了，
1: 我咋误会了？
0: 这是我在东北见的一件事儿。
1: 东北见啥事儿了？
0: 上东北玩去，老林子里头，咱看人家那顺山岛学人家这吆喝去了。
1: 红杉树。
0: 哎，他们这儿伐木头，林子里有猴看着。
1: 有啊，
0: 一看这工人伐木头，猴最爱学人呢。
1: 啊，
0: 工人吃晌午饭去了，猴出来拿起锯子，他们也那儿伐木。工人回来一看，嘿，小猢狲也敢对锯。
1: 哦，
0: 不是说您，
1: 不是马街。
0: 哎，
1: 那王老师，你听我这个，
0: 您来。
1: 一马深陷淤泥里，小畜生怎样出题？惭愧，惭愧，惭愧。
0: 但是你这是马街呀？
1: 我哪儿马街了？
0: 好，我刚出完题，您这小畜生怎样出题？骂得更难听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王老师你误会了。
0: 什么意思？
1: 我这个意思不是你那个意思，你那个意思也不是我这个意思。
0: 你哪个意思？
1: 我是讲有这么一天
0: 啊，
1: 在关山牧场有一群人旅游去了啊，就是骑这马，有一个小客马，自强不息，这个精神特别强，这个就是自尊心特别强。
0: 嗯，
1: 哎呀，后来有一个妇女啊就骑到他身上，他本来腿短走得慢呢，老妇女在后面就骂，咔嚓嚓边抠痦子边骂马。
0: 你这是连续剧是相声啊？
1: 怎么了？
0: 这前后都还能接上是吧？
1: 这哪儿接上了？
0: 这不是我妈吗？这不骂马呢？
1: 就你妈会骂马，
0: 那还边抠痦子边骂马？
1: 就你妈能长痦子，
0: 我妈没痦子。
1: 对啊，那没痦子你说是你妈？
0: 你就往那儿引呢吗？这不是
1: 讨厌吗？
0: 什么人？
1: 这个马，这个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0: 嗯，
1: 怎么办呢？当时就
0: 马还有自尊心呢，
1: 那马万物都有自尊心呢，嗯。半夜这个马就跳栏而出，
0: 离家出走了，
1: 跑了。
0: 嗯，
1: 可是天黑路滑呀。
0: 嗯，
1: 哎呀，这个马还是个近视，看不见啊。不是，不光你是近视啊，不光你是。跑啊跑啊跑啊，跑着跑着一个泥潭，淤泥潭的咔嚓就掉进去了。
0: 嗯，
1: 他是拔呀拔呀拔呀。就是拔不出来呀，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0: 嗯，
1: 一直到天明，养马的人追过来一看，嚯，小畜生怎样出题？哪儿骂街了？哪儿骂街了？
0: 不拿点绝对出来，我看你是不服气呀。
1: 我本来就不服，咱这个立功对运那是倒背如流，天对地，雨对风，大楼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哈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怎么着？怎么着？
0: 听我这上联，
1: 我听着呢。
0: 这对子打3000年以前有人写出来，到现在没有下联。
1: 那是没有遇到我。
0: 哎呦喂！
1: 遇到我什么都解决了，迎刃而解。
0: 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1: 《春秋题》嘛，春秋战国，我明白这个。
0: 听着，
1: 我听着来，
0: 说
1: 什么？
0: 空树藏孔。
1: 好，
0: 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就这个。
0: 嗯，
1: 我给你对，
0: 你来。
1: 杨树底下羊尿尿，不让羊尿羊。
0: 压根儿就不明白，我说了《春秋题》列国典，你拉头羊在这尿，像话吗？
1: 什么叫我这绕口令吗？这
0: 不明白，这是绕口令吗？
1: 啊，这是什么？
0: 这说的是当年孔夫子。
1: 哦，
0: 孔夫子无良困于陈蔡。
1: 孔夫子无良困于陈蔡，
0: 率3000弟子72贤人出外化粮。
1: 3000弟子72寒人，然后
0: 贤人。
1: 闲不就寒吗？
0: 闲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1: 什么叫我这样？你看，
0: 率72闲人3000弟子出外化粮，行至半路途中，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孔夫子一看，这怎么办呢？
1: 啊，怎么办呢？
0: 恰逢路旁有一棵千年古树，树心已被时空。孔夫子一看，我这儿背背雨吧。
1: 哦，
0: 孔夫子走进这树，叫空树藏孔。
1: 空，这就是
0: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就这个，
0: 哎，
1: 就这，我连这个翻书都不用翻。
0: 哦。
1: 我给你对下联，
0: 下联
1: 你听着啊。
0: 嗯嗯，
1: 肉巴大框哗啦，咔嚓扑通，哎呦扑扑扑，滋儿滋儿滋儿。你这个你等
0: 我，你别这
1: 说，
0: 这首先字数就不对。
1: 咋不对了？
0: 我这18个字。
1: 来来，你说，
0: 你看，空树。

0: 长孔，孔进空数，空数孔，孔出空数，空数空。
1: 我这也十八个字。
0: 你，
1: 噜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噗噗噗，滋儿滋儿滋儿。
2: 我都算好的，我这人是个有哈数的人，没有哈数不成方圆。
0: 对字光字对上不行啊，意义还得相合。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2: 我这是夏题自家的事儿。
0: 自家的事儿，
2: 我夏天自己家的事儿。
0: 你给我说说什么事儿？
2: 我不是住一小院吗？
0: 啊，对，他们家趁一院子，
2: 哎，有个小院，嗯，我爱养点这个花鸟鱼虫什么的，
0: 哎，种花，
2: 哎，院子里特别漂亮、啊，
0: 还有鱼缸什么的，
2: 哎，有各种花，嗯，哎呦，那个花啊，就容易招蜂引蝶，对吧？哦，
0: 那花随人，
2: 花什么随？
0: 什么人玩什么鸟？是不是？
2: 就是很多这个小昆虫都来了，哦，蜜蜂，嗯，蝴蝶儿，嘿，
0: 蝴蝶儿。
2: 蜻蜓，
0: 嘿，蜻蜓，
2: 嗯，蜻蜓，屎壳郎什么的都来了，满院子飞。
0: 种的什么花？怎么还有屎壳郎呢？
2: 就是翻土啊，他爱翻土，咯啷啷啷啷翻土，哎，翻土。嗯，我那个玻璃也擦得特别干净，
0: 是吗？
2: 又光大。
0: 问你这嗖吧嗒，
2: 你啥急事儿？你啥急事儿？他不是飞吗？我在那很悠闲，我在那观赏着木啊，就躺在那儿，
0: 就看月亮，
2: 哎，看月亮，摇着我那个摇摇椅，我那个摇摇，
0: 哟，
2: 我
0: 摇摇椅还这么摇呢，
2: 我那个摇摇边摇还有音乐呢，喜羊羊、美羊羊，这摇摇嘛，这摇摇，
0: 你真童真，
2: 我这还放了有桌子，上面摆着有茶壶，嗯，我正在那摇喜羊羊、美羊羊，正摇着高兴呢，嗯，那个屎壳郎啊，就眼神也不太好，不光你眼神不好啊。哎呀，就这飞呀，嗖飞，玻璃擦得太干净了，嗯，嗖，嘣，就怼上去了，
0: 那吧嗒
2: 吧嗒就掉我身上了，
0: 嗖吧嗒，
2: 嗖吧嗒，
0: 哐哗啦，
2: 掉我身上，我没有见过屎壳郎，
0: 嗯，哎呦，你真有见识，
2: 你说嘛，你躺在你的摇摇椅上，嗯，光个脊梁，
0: 还有光身子。
2: 一个硕大的屎壳郎掉两下来，你害怕不害怕？
0: 害怕害怕！
2: 好家伙，一激动啊，我这叫菩萨呀！
0: 一个菩萨，
2: 我一菩萨，嗯，就把我那个茶壶给菩萨到地上了。
0: 这是
2: 哐哗啦，
0: 茶壶碎了，
2: 哎，
0: 咔嚓！
2: 我一使劲，我这个摇摇也不结实啊，咔嚓折了，
0: 扑通
2: 掉地上了，扑通，
0: 哎呦，
2: 摔疼了，哎呦啊，
0: 噗噗噗，
2: 急出撒屁来，
0: 本本本，
2: 压死仨耗子，
0: 我去你！
3: 大哥，赶快把你赔完药倒了，等着人家专家来给咱们猪看病。
4: 你放心，这一回啊，我一定要把咱家的猪的病给他治好了。嗯，这一次我用的是祖传秘方。
3: 啥祖传秘方啊？就别搁那骗我了。
4: 咦，你看你说的，我啥时候倒骗过你啊？
3: 你啥时候骗过我？啊，当初你追我的时候，看我年轻幼稚。你说恁家是恁村的首富，可我来看，哎，是三间破草房，穿的破衣裳，吃饭不见油，睡的是稻草床，这是首富。说你骗我一嗨，还去说你了。
4: 哎，现在我当了官以后，你日子过得咋样啊？
3: 当官？
4: 啊？
3: 你当啥官了？
4: 我当的是鸿运高照养猪场首席执行官。
3: 你看我的娘啊！猪官也是官，
4: 那你不管是不是官，你说你日子过得咋样？嗯，对吧？你现在住的是小楼房，穿的是新衣裳，一天三顿肉，睡的是海绵床。这别人都不说了，这一年你光出去旅游都几十趟了呀！
3: 我上哪儿出去旅游几十趟啊？
4: 县城。
3: 县城哪是去旅游了呀？
4: 咋了？
3: 那是你让我去拉猪饲料了。
4: 那倒不管，反正其他女人想去还去不了了。嗯，你现在全村的女人哪一个不激动你不羡慕你呀、啊？你都不想想，你今天的美好日子是谁给你带来的？
3: 猪。
4: 哎，那猪是谁喂的？
3: 饲料。
4: 饲料是谁买的？
3: 钱。
4: 钱是谁挣的？
3: 猪。
4: 哎呀，你真是能气死我了！你真是啊！你想一想，没有我哪有猪？没有猪哪有你呀、啊？
3: 你说啥？
4: 我是说呀，没有猪哪有你今天的幸福生活呀？嗯，
3: 这还差不多。
4: 你可以了，你想想你根。

0: 我，你真是你这一辈子的幸运了。你光说吧，你以前找的那个人，那看上你那个叫啥朱啥？
1: 又来了，朱警官。
0: 嗯嗯。
1: 那当年他追我，我又没有答应，还不是又嫁了你这个没心没肺了。
0: 嗯，你幸亏你聪明，你要是嫁给那个朱警官，你听你这名字，金光，金光就等于是金光，金光就等于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你就是个穷光蛋。
1: 算了啊，最近现在过得也挺好嘞，听说都当上兽医专家了。哼，当年我要嫁给他不是，今儿个俺这猪有病，我也不发愁了。
0: 嗯，还专家嘞，我才是专家嘞，让他来给咱那猪看病啊，那咱那猪那更倒霉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咋不堪设想啊？
0: 你想嘛，猪精光，他那一看病，咱家的猪全都死精光了。
2: 同志，这是鸿运高照国际养猪场吗？
1: 是啊，你找谁？猪精光？
3: 翠花？
1: 真是你了！
3: 哎呀，你好！
0: 乖乖啊，这人都不禁念叨，说忘把赖给憋着了。
2: 好多年没见了，你还没变？哎。老郭呢？啊，
1: 那不是、啊。
2: 我还以为是你爹呢。
3: 老郭呀，你好。
0: 你好，你好。
2: 谁打的110啊？
1: 我。
0: 啥？嗯。打110。
1: 啊。
0: 你干啥？
1: 啊？
0: 不是，你抓人是不是？你抓人是不是？
2: 老郭，老郭，
0: 你干啥？
2: 你误会了啊！我呀，是咱们省。科技服务三农的技术专家，我们的服务电话是9680011，简称农技110。哎，他们打的求助电话呀，这不是服务站派我来了。
0: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来抓我来了，
2: 我是来给猪看病的。
0: 你来晚了。
2: 啊，猪死了？
0: 对，恁家的猪太死来了。不，我跟你说，俺家的猪不在家。
2: 上哪儿去了？
0: 出去旅游了。
2: 啊，还旅游啊？
0: 那当然了，几百年前猪八戒都到四处旅游了，那才有了西游记嘛，对不对？俺家的猪是猪八戒的后代，那旅游那是他的遗传。
1: 中了，别听他胡说八道了，走，跟你给俺的猪看病吧。
2: 好，
1: 走，
0: 等一下，我跟你说啊，俺家的猪最近心情不好。
2: 怎么了？
0: 得了产后抑郁症，还有更年期综合症，关键是人生。你去之后，你要把那猪给吓住了，你得给俺赔钱了啊！
2: 赔什么钱呢？
0: 赔精神损失费。
2: 还赔精神损失费？
0: 那咋了？那有那明星，那别人诽谤他几句，那都赔10万8万的那个精神损失费的。你把俺家的猪都吓神经了，你不敢赔这个精神损失费啊？
1: 赶紧让人家专家给咱的猪看病吧。
2: 根据我初步诊断，你们家的猪啊全部感染。
0: 哎呀，那你赶快给俺用药吧。
1: 二大爹
0: 啊，
1: 学会该服气了吧？
0: 那，你该服就得服啊！我不仅要相信科学。关键咱还得向这个老朱学习了嘛。
2: 老郭呀，现在是信息时代了，要想致富啊，不单要相信科学，而且我们还要不断的了解掌握各种信息呢。
0: 哎呀，老朱你说的太对了呀，我不是跟你吹啊，我在家里边经常看电视，上至联合国，下至小山窝，没有我不知道的信息，
2: 是吗？
0: 那当然了，我不是跟你吹啊，俺们村里边马上要搞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我还写了一首诗嘞，
2: 那给大家念念。
0: 我给你念念啊。公元2011年，世界有苦也有甜，京沪开通高铁，天宫一号对接，深圳大学生运动会圆满，日本辐射泄露，中东天天内斗，乔布斯走了，欧债危机来了，威廉王子大婚了，村头柱子离婚了，俺家里猪不舒服了，猪专家亲自登门了，老猪救小猪，救了俺家的猪，我真是要感谢你这个猪
1: 啊。你说啥？
0: 猪专家呀。谢谢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本台前天播音结束，早上六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深深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是在空气，我不记得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